0: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2: 向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各位家长朋友，您家孩子是不是也这样呢？背课文磕磕巴巴，单词记了忘，忘了记，一到考试就犯愁，您看着心疼，可除了让孩子硬背，好像也没别的招。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有一种科学的记忆方法，不用死记硬背，那么让孩子记得快，记得牢，而且这次学习呢完全免费，纯公益。给大家介绍一下授课老师杨老师。杨老师师承世界记忆冠军教师陈仁鹏，这位陈仁鹏老师在三年里就培养出了十位世界记忆大师教练。杨老师就是这套科学记忆体系里的优秀传承者。不光如此，杨老师还在北京脑未来教育做过研发和一线教学，经验特别丰富。杨老师还参与研发了两本畅销书，一学就会的记忆法和会记小学英语单词，都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专门教孩子们用科学方法记忆。那么这次杨老师带来的思维记忆课程，就是要把这套世界记忆锦标赛体系的科学方法免费教给孩子们，

0: 不花一分钱，不用买教材，零收费，纯公益性质，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多的摆脱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掌握受益终身的高效记忆方法。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如果您家孩子正在上小学或者初中，想让孩子学点真本事，记得快，学得好，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吧。报名电话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抓紧机会，咱们课上见。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然后稍后呢要发电影票，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然后那个大家把歌名发送到我的微信里面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还有人没加我微信的抓紧加一下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还有人没加我微信的，如果想参与我们这次抢电影票的活动啊，看你赶紧加一下我的微信，这个电影票是9月份啊，是9月份的电影票，所以说我们在九月三十号之前去兑换。哎呀，一说到九月份，这不就十一了吗？我想想就不由自主就笑出来，也上不了几天班了。我说，我看看日历啊，我看看，好像是先过中秋，是不是？25号过中秋节，然后呢，咱再请两天假。能一直休到10月7号啊，25、26、27、28、29、30，哎呦我天，好好休息啊大家，然后才能更好的工作。这九月份这班上的简直就是太高兴了啊，九月份这班我估计大家能上的非常愉快啊，尤其是这十来天这班上的
1: 有点不高兴的，
0: 这老有动力了。啥不高兴？
1: 明天开学了。
0: 开学不是高兴事儿吗？你咋认为开学不高兴呢？
1: 堵车
0: 吗？就是堵车，早高峰会堵一些。明天大家打好提前量出门啊。我明天我准备几点出？我准备6点钟，6点左右吧出来。你们原来7点出门的，你们就打个6:45那个量吧。别出来太晚啊，不然的话你到单位啊，那你得晚将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个样子。嗯。我一说到十一，马上咱们又要放假了，真是高兴啊。然后明天是一个9月1号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是小学生幼儿园的都上学啊，而且都是新开学。原来可能就是平常日子可能一个人接送，你这新开学那可能全家都上车。人家我去开幼儿园家长会，人老师说了，那个咱们家长注意一下啊，送孩子的时候千万别爷爷奶奶姥姥全家人都来送孩子。完了有家长说为啥呀，说第一天上幼儿园家长都挺重视的，然后都想来就是给孩子送幼儿园去看看孩子，然后家长然后老师说那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呢。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千万别这么郑重其事的送孩子。完了家长问说，那你说那咋整，那上幼儿园第一次离开，就毕竟这三年没有离开父母嘛，然后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身边啊，独自在幼儿园，他是渐进式入园，待半个小时待半天，然后说那怎么整呢，人园长说了，以我们往年的经验啊，请选择那个家里他最烦的那个人送他上幼儿园。

行，我们现在要听歌猜歌名了，各位啊，准备好手速，九月份电影票，咱们在九月末那一天，应该是十一左右的票是能够兑换上的啊。

好，我们把歌名发送到我的微信里面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们的电影票是来自中影中视国景城麦凯乐店啊，然后呢，这个店的地理坐标呢，比较适合停车。还有就是整个店的服务也非常的好，包括硬件设备啊，还有就是整个观影效果都是在哈尔滨算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听众都已经去感受过了，有的时候即便抢不到我们免费的票也会自己买票过去看啊。那么这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支持一下这个麦凯乐店，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同时呢有单位团建的想要团购票的也可以联系我们啊。还有就是我们到店里去看的话，它这个排片的密集程度大家自己说是不是还可以啊，没有说我逛街等了很久，是不是基本上你逛街随时想看随时都能兑换啊。我给大家发的是电影票的兑换码，你们到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去兑换就可以了啊。我们请听歌。

好的啊，我来公布一下刚才获得电影票的前两位啊，恭喜，这边是应该是瑶瑶吧。啊，这位男生，恭喜 L 啊，恭喜两位。

0: 稍后给大家发电影票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有关于车辆方面的一些保养、保险、维修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池蕊的全拼889啊。超车的时候动力不如以前，是不是发动机老化的问题？
1: 应该就是动力不足的话，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是燃油不好，还有就是积碳过多了，然后包括你这个滑塞点火不充足。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变速箱响应，你看你是手动自动，如果说自动挡的话，看看是不是这个发动机这个转速输出出去了，变箱的响应那块不快。
0: 就是我们要查哪项呢？你告诉他。
1: 嗯，就主要是发动机和变速箱呗。
0: 嗯，发动机和变速箱自己查一下，是不是？
1: 对，然后那个燃油的话，你看看是不是某一箱油或者这箱油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嗯，
0: 这个电影票啊，我给大家发的是兑换码，然后这个码到时候在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来进行兑换就可以了啊，自己找那个兑换的渠道。一定要去啊，如果不去的话电话码再给我给回我啊，因为他那个后台能够看到核销的具体的人数啊，如果说那个咱们比如说我发出去了，假如说50张啊，只有10个人去看不太好啊，不太好。 Get on that party train。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网购的机油超哥能换吗？就是收个手工费吧，收不收费？
1: 收费。
0: 收费的。
1: 对。
0: 怎么收？
1: 50。
0: 就是换一次50啊，
1: 对
0: 啊，就收一个这个人工费呗，就是
1: 对，
0: 为啥我做动平衡的时候店里说做了没有什么太大用，让去做道路力，那个更准，车是电车，什么叫道路力呀？
1: 他就是做那个轮胎和那个轮毂的那个，但是你为啥要做那个呢？一般做动平衡的话就可以了。
0: 道路力是什么东西？我头一次听说，是电车专有的吗？
1: 也不是，就是主要测那个轮胎和轮毂的，它俩单独的一个轮胎和轮毂的做动平衡，不是说装到一起测的。先测轮毂的有没有问题，如果说轮毂没问题，完了再去做这个轮胎和轮毂一起做动平衡。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必要去做道路力是吗？
1: 多数都没有去做的。
0: 道力更贵吗？
1: 很贵，那个
0: 很贵。
1: 对，一般有的没有那机器。
0: 多少钱呀？好几千啊。
1: 用不上
0: 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有可能你这个没有必要就是这么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啊。
1: 对，
0: 那为啥说动平衡没有什么太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实际上对车辆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调教的作用的。
1: 动平衡会影响很多呀，动平衡比如说这个影响你这个底盘的使用寿命了，轮胎的使用寿命了，都会影响。
0: 嗯
1: 嗯，如果说动平衡不好的话，它会对你这个球头加剧磨损，包括这个轮胎磨损。
0: 他说我被撞了一次，然后我现在觉得车不对劲儿。
1: 嗯，看撞的严不严重，你主要就是说把定位这个数据调好了就可以了。
0: 定位的数据。
1: 对。
0: 嗯，反正就是自己开着自己的车，如果说真的有点感觉不对
1: 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心理感觉。
0: 不是，我是想说他是一定是对自己的车是很有敏感度的，你谁调过他的车他一定是能感觉出来的。
1: 这肯定是。然后再一种就是有一些人的心理就是我这车撞了我开着始终不舒服，他会有这个心理。你让
0: 那是真的有问题啊，
1: 你让别人去试一试开你这车有没有别的感觉。
0: 我就是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轮胎那个马上就要掉那次事儿吧。
1: 嗯，
0: 当时那个老板开着我的车开一圈都没看出来啥问题，我就是觉得这车有点不对劲，有异响。
1: 嗯，
0: 他们都没听出来。然后等他远远开过来的时候，我发现那轮胎在那儿 晃着呢，飘着呢，悬着呢。我觉得他自己可能，如果说你没有说特别的心理的问题的话，那还是车有问题。你要不然，哎，超哥能去看？他能去看？那他能去你那儿看吗？电车？
1: 可以啊。
0: 你去超哥那儿瞅一眼也行，就是主要是机械部件，看看有没有啥问题啊。是什么动平衡啊？还是刚才你说的什么力啊？嗯，你需要做哪个？因为超哥还是他能够给你一个非常真切的建议啊。如果你没有特别靠谱的或者认识的一些修理厂修理店的话啊，太阳路二号，我们现在准备要开始团那个座椅加热了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啊。座椅加热就是基本上你看这两天的温度啊，相对来说低一些，今天早上就感觉有点冷了。如果你的车是一直停在户外的，你像今天早上的这个温度，应该是可以开座椅加热了，我觉得啊，应该是可以开座椅加热了。当然我们九月份的这个温度呢，秋老虎还是有一定威力的，也不高不低的这种时高时低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有这个需求了，所以说如果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他肯定是没调好，很多人调了之后都感觉没有原车的感觉了。是调什么？调四轮定位啊？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觉着车辆有一直有问题，就可以找超哥让他给你看一看。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车钥匙如果没电了，之前网上说可以放头顶，放头顶有用吗？你试过吗？就摩擦呀什么的。
1: 静电。
0: 对。
1: 嗯。
0: 你试过这个办法吗？
1: 会有点作用。
0: 会有一点。
1: 对，因为那个。车钥匙没电了以后，就是这个我们用这个万能表去这个测这个电池的时候，去这个测电子的时候，可能遥控器摇不开，但是我们测完了以后你再拿到这个遥控器上你再装，它就好使了。
0: 但是也不能好使太久是吧？
1: 对，
0: 就是瞬间或者是一下。
1: 对对对，
0: 一下一下一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我可能是开轿车开习惯了，开 SUV 感觉就是别扭，也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可能啊，就是尤其是还是被撞过了，被撞过，然后你还是觉得不习惯，你无论是开惯了轿车还开惯 SUV 的话，你换一个车型都会有点不习惯的啊。但是如果有问题，咱们就重点看问题啊，那你看看到底是你习惯的问题，还是真的这车有问题啊。池蕊的全拼889是我的个人微信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节目继续啊，这边问一下，前提是四季轮胎，冬天不换雪地胎，且没有偏磨，是否需要前后轮胎倒换？如果倒换，是否做四轮定位？
5: 如果说，四个轮胎的胎花磨损程度是一样的，就可以不用去倒这个轮胎。如果说磨损程度不一样，比如说驱动轮磨损的比较严重，那你就需要倒轮胎。倒完轮胎的话，建议你做一下动那个四轮定位。
4: 咱一般只要动轮胎的话，
5: 就
4: 比如说咱们倒胎，
5: 倒胎是一方面吧。倒胎一般多数都是做动泵平衡，做完动平衡以后，就是理论来说的话，就这个四轮定位可能是2到3万公里就得需要做一次，因为好多车都是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他只有是在觉得这个跑舵了、吃胎了，然后开着不舒服的时候才去做。但理论来说，这个动平衡，包括这个四轮定位是，跑一定公里数是需要去做这个动平衡和四轮定位的。
4: 也就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下，是不是？
5: 对，
4: 好吧。新朋友啊，继续加我的微信，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啊。

0: 又是跟豆瓣有关的问题。我觉得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就是我也会有的时候会问一些东西啊，在里面，就分辨着看吧。我前两天我家里人生病了，然后他说他问豆瓣说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一大堆罗列出来一大堆问题，然后他问医生，医生说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我说，他说姐，你说怎么整啊？你说大夫说就是大夫没给他开什么药，但豆瓣说又一堆问题，说我咋整啊？我说你当然信大夫的了，你怎么能信豆瓣？就是大家尽量就是豆瓣呢，他作为一个参考吧，是不是？但是你比如说像看病啊，包括车辆方面的问题，就尽量别拿着这个豆瓣来问问题了。
1: 就是拿豆瓣找我修车，我就告诉他让豆瓣给你修。对，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豆瓣这个东西，哎呀。就是它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它绝对不能作为你最后的依据，就是明白吗？大家就是，打不着火啊，打不着火的话，是不是得看看电瓶啊？
1: 打不着火，你看是启动有启动没启动啊？有的车的话是有启动的时候，这个。供油了或者供电这块有问题了，有的是没启动，就是一打的时候仪表灯就闪烁了，或是只有踏踏踏的那种声音。你看是哪个情况吗？
0: 具体看一下，具体再看一下啊。你好，13款的大众速腾，因为平时呢这段时间在上班，开车的频率并不是很勤，每一个星期左右原地打火启动车辆16-17分钟，原地启动车辆同时下车时汽油味很大。昨天呢开车出去玩，发现油少了很多，本来蓄水里程是240，昨天一开车一看就剩80-100左右了。这种情况是油被偷了还是原地打火启动造成？
1: 油不能被偷。
0: 你油
1: 现在就是这个汽油，就是我现在给你根管，让你插到油箱里，你去把这个汽油抽出来都很难。里面有隔板，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油箱比较低，你要从低处把油引到上面来，很难的。像我们一般抽油的话，都是在这个供油管位置，然后把油供出来。你剩下的话，几乎自己想把油抽不出来，除非你这个油箱底下有放油孔啊，或者油箱有漏点了。
0: 抽不出来，但是往里面，就比如拿根管往里面灌，是不是能灌？
1: 那个可以，那是可以的。
0: 所以说，你的油肯定不是被抽走的。
1: 对，你可以检查检查这个发动机是不是有故障了，然后有汽油味，燃烧不充分。它会出现汽油味，再一个就是它这个油耗变高了，然后
0: 它意思就是
1: 费油了，
0: 少了一半的油哪儿去了？
1: 或者是这个它这次加这箱油就是不抗烧，因为我也发现过，有几回我加这个汽油没有在另一个地方加这个汽油抗烧，同样都是中石油中石化，但是确实不抗烧，会有这种情况。
0: 你真是太可爱了。

0: 7:37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超哥现在主做的业务就是维修和保养这两类啊。你像到这个季节的话啊，就是马上要到冬天，就是初秋啊，然后即将要入冬这个阶段的话，其实给车子做保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对不对？
1: 对，
0: 如果大家选择做保养的话，这个时机去做保养是可以，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季节的，就是很清爽的这样一个天气啊，还不是冷啊，就是很凉爽，然后又就是能做很多事吧，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咱们在哈尔滨啊开车这么多年，多多少少肯定都会认识一些你比较信任的一些维修厂啊、修配厂什么的。有什么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发现去处理。不要把这个小毛病拖成大毛病啊。你好，14代轩逸。在转大弯速度快点或者过减速带的时候，能清楚听到嘎嗒一声响，跟人膝盖响差不多，请问是什么问题？
1: 你像他这种只有一声的话，有可能是扣死舵，你看是左右都响还是往一侧响。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刹车盘这个挡板，就是因为这个通水了，把它导致变形，然后在某一个点扣死舵的时候，这个挡板会跟那个下支臂的球头螺丝之间有磕碰，然后造成挺脆的一声。如果说它是一直这出现咯嘣咯嘣这一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外球笼出现问题了。
0: 也是故障现象。
1: 对。
0: 说小何 AI 医生是专业的医学软件，背后都有专业的医生在做数据支撑，偶尔也会问一问，回答挺专业的啊。那这个我没问过，但是我知道就是他偶尔他会让你比如说会收费吧，我有的时候会跳到那个小何医生那个里面去啊。我也发生过显示里程蹦字儿的情况。那你说的是蹦字儿，他说是油少了，那你这属于蹦字儿了，那他那个明显少了，是不是？那你要蹦字儿的话，是不是你那个公里数的那个表出问题了？有没有可能？
1: 蹦字儿，公里数表出问题了？就公里数变多了吗？
0: 就是变少了，蹦字儿了吧？他的意思？
1: 那不会，只能往多了涨，不可能往少了涨。
0: 啊，公里数往多了涨？
1: 对，
0: 啊、不是。他就说显示的那个里程数，
1: 里程数是根据你那个平均的油耗来计算的，
0: 就有没有可能他有故障，他的那个报表是不准的，也有可能吧，对不对？
1: 也会有。
0: 对，就是说他故障现象、就是不准的这个现象。他说去钓鱼跑远郊，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看了一眼还有136公里，等停车以后再启动，里程突然变59了。
1: 续航剩36，然后再启动变59了。
0: 续航剩136
1: 啊，
0: 再启动剩59了，变少了。
1: 也正常，也会正常。
0: 什么意思？
1: 它这个是根据你这个行驶的公里数和油耗的，然后你再启动，可能你怠速着了一会儿，或者你启动了没马上走，
0: 那能少好几十公里。
1: 正常，
0: 这也正常。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油耗，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能跑150公里，但是你发现你这个越跑这个公里数会越变多。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这个计算你这时间段是省油的，我这个油箱剩余的油量足以跑这个公里数。对，然后它这个公里数会增长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像它这增长降的话都是有可能的，
0: 就是它可能浮动没有那么大吧。他说我怀疑可能是油箱液位传感器有问题。
1: 这也有可能。比如说现在显示一格油，但是突然就变成小半格油了。然后他也会出现这种状态。
0: 对，他说的是故障现象。你说的是这个正常。
1: 对，正常
0: 他的一个计算法则啊。算是。我最近开空调有股烧焦的味道。 是不是最近都有，就晚上的时候会发现我有这个味儿
1: 了。你要是有烧焦的味道的话，看看你打的是内循环外循环，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看看你只开暖风，只开那个风机不开AC的时候有没有烧焦的味道。
0: 你反正有肯定是不正常。
1: 对，
0: 再一个如果你开外循环了，你看看是不是只有晚上最近能闻着这个味儿，如果是的话啊也是正常的。你就是自己找一找啊，自己找
1: 找，
0: 找
1: 一下规律，
0: 对，排除一下到底是故障现象还是说个别现象。

如果是扎胎的情况啊，看看扎的深度啊，可以去看一下，不能那么一直扎着，然后带着那个钉子跑，你这样只会对车越来，就轮胎损害的越来越严重。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我们主要来解答大家维修保养的这类方面的问题啊。如果这个选车的话呢，可以明天来问啊。20年途观 L 7.7 万公里的踩油门加速无力是什么问题呢？
1: 看看涡轮的那个工作状态正不正常。
0: 嗯，
1: 检测一下涡轮，看一下它涡轮的数据，看它那个到工作的时候接没接入。
0: 超哥地址啊，在太行路二号。怎么说呢，在群里
1: 开发区
0: 群里那边。

0: 平价一点的胎，超哥有什么推荐吗？便宜点的，
1: 就国产的吗？
0: 嗯，
1: 国产的轮胎有好多呢，你看你是什么车用呗，有没有需要加重的，不加重的，般的三角了，远路了，都可以。
0: 嗯，就是选，即便是选国产胎，也是选一些嗯耳熟能详的品牌的。
1: 对，有
0: 一
1: 些轮胎，比如说你像我说的一个三角，因为有的认为三角了加通这些胎轮胎都不错，但是你去称重，它有一些别的品牌，像我说的远路了或是乐路驰了，有一些轮胎这个不完全是啊，有一部分就会比三角了或者是这个加通他们这个重量要重一些。
0: 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每个轮胎它都有它自己的这种特性。
1: 对，
0: 嗯嗯，然后你看看，比如说你长跑高速的人，我们要选一个什么类型的轮胎会更适合一点，就是经常要跑高速的。
1: 经常跑高速就选择一些就胎壁比较厚一些的呗。
0: 嗯，抗耐磨一点的。
1: 对，胎壁厚一些。
0: 然后如果是在经常在市区内开呢？
1: 市区内开就无所谓了，就是因为跑不快，然后市区内开主要就是看价格。
0: 嗯，
1: 你觉得这个价格比较便宜一些就可以，因为国产胎现在质量都不错。
0: 嗯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还是建议，如果你就是在市区内开的话，选国产胎是，哎，国产胎普遍就是啊三百多块钱，三四百。
1: 看多大型号的，一般的话，普通的。

0: 也就，不超过17口往上吧，也就是300英里。
1: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只在市区开，然后呢，3年为一个换胎周期的话，买国产胎没有问题啊。
0: 没
1: 但
0: 有。
1: 是你一定要买，首先要买到真的，其次要是要买就是相对来说国产里面知名度高一点的啊，也别选太小众的，就是
0: 对，
1: 不太知名的
0: 有
1: 那
0: 的
1: 种。
0: 我都没听过这型号。
1: 对，别选太小众的就行啊。还有啥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想选个300到400左右的。刚才你说那些胎也都，你先说你
0: 它是
1: 胎，
0: 多大型号
1: 对，
0: 的？
1: 多大型号的，圈口是多大的？这样的话，300到400才能更精准的帮你选到啊。但你刚才说那些胎也差不多几百块钱呗。
0: 对。他如果说要是选300、400的话，如果说他轮胎尺寸要小的话，可能都能买到这种合资的了。
1: 是不是啊？看你那个圈口是多大的，补胎的事儿，你到时候你就不用那啥，你就是上你随便上街边哪个店儿，你就能去补去了。你这个你还用跑那么老远吗？我都不建议你去超哥那儿补，你就随便上哪儿补能补啊？就你现在待的地方旁边就行了。好吧，8点53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我们明天见。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2: 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7: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

结婚省钱省钱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啊！各位周一早上好，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婚礼事事都明白，筹办婚礼就可以找我们啊！最近有一些新人，哎呦，我真觉得你们这备婚呢都不着急，今天还有在咨询我10月25号。哎，备婚的日期的，我觉得这10月25号现在这个太临近了，这临近的事儿要做的很多。你像备婚当中有一些主体啊，婚纱照，你这有的时候婚纱照你现在你都拍不了了，婚纱照、婚纱租赁、西装，然后呢再找酒店，找完酒店之后订四大金刚，照相、录像、主持、化妆，然后你再订婚房布置啊，爸爸妈妈还要采买衣服，准备一些接亲的道具啊。哎，这一系列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这个筹备婚礼啊，能早则早。你看现在我又收到了一些新人，还很特别啊，昨天我还收到一个新人是啥呢，下一年9月份结婚。哎，我说你这个高瞻远瞩啊，这提前1年备婚呢、啊、我说这个太可以了。这是今天是这个8月份的最后一天，所以说他备婚备的是下一年的9月份。你看看这个新人多有预计啊，所以说不着不慌的把自己的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事儿一点点分成时段，然后每一天完成那么一小步还不累。哎，所以说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的问题咨询我们节目组。如果你着急备婚的，或者是现在有充裕时间备婚的，想少花点钱，哎，如果你要临近备婚你真可能多花钱，如果你要长时间的去备婚的话，战线比较长，我们真能让你做到省钱省心。

爱有品质，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继续给大家聊婚礼啊，这个标题今天我看到了，也是让我很震惊啊。哎呀，这是怎么讲的呢？这个是婚宴呢，17道主菜上错了10道，这个法院也给他判了啊。婚礼呢，独一无二的珍贵仪式，不少新人会提前数月精心筹备，只为这场仪式的重要圆满哎呈现。这个安徽的一对新人呢，满心期待举办婚宴，没想到却遭遇到这个酒店的重大失误。哎，这是怎么回事呢？预定的高端婚宴套餐被私自换成低价套餐，17道主菜足足上错10道。精心筹备的婚礼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是当地的人民法院啊，2审。审结了这起婚宴的合同纠纷案啊，最终驳回酒店上诉，维持原判，判令酒店退还新人餐饮差价，这是10800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就为了举办婚礼呢，新人小王、小李提前数月，在当地的一家酒店完成了这个婚宴服务的约定啊，敲定了标准更高的 A 套餐。并且全额付清了所有的服务费用，全权委托酒店负责婚礼当天的餐饮接待工作。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新人订完婚宴，以为交完定金，哎，就是安排妥当了。可婚礼当天，酒店工作人员严重的工作疏忽，未按照约定的A 套餐哎上菜，却擅自为新人更换档次。哎，品质更低的 B 套餐给他上来了。那婚宴结束之后呢，多位亲友向新人反馈菜品规格不对，这个品质不符，二人才发现酒店的履约重大失误。原本约定的招牌菜品被随意替换，约定的这个广式葱油桂鱼啊，换成了普通的广式蒸多宝鱼，高端的金融丝蒸大连鲍被换成了平价的蒜蓉蒸扇贝，多项核心主菜缩水替换。这一系列的做的手法你看没怎么变，食材给你变了，你真的差不少钱啊。整场的婚宴17道主菜有10道完全不符合预定的标准，菜品档次大幅降低。发现问题之后，新人第一时间跟酒店沟通，要求对方正视履约的失误，退还差价，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双方多次协商啊，均无果。无奈之下，小王、小李哎，向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哎判这个酒店退还餐饮差价啊27000，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精神损害费哎5000元。在庭审过程当中呢，酒店方辩称啊，这是酒店方是这么说的，菜品出错是员工疏忽导致的，并非主观恶意欺诈，拒绝双倍返还定金。同时酒店提出啊，双方仅为合同关系，哎，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婚礼仪式已经顺利完成，未给新人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不可以哎那个让新人提出精神损害的赔偿需求。这个法院在审理的认为，这个民事交易当中啊，双方应当严格遵照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酒店未经新人同意擅自降低这个餐品的服务标准替代核心菜品，未完成履约的责任已经构成明确的违约，必须承担违约责任。那结合套餐的差价，哎，这个服务瑕疵严重的问题，婚宴桌数等实际情况，法院酌情判酒店按每桌400元退费，合计退还餐饮服务费10800元。此外，针对新人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因涉案婚宴服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法院依

你其实怎么讲的呢？就是错了这件事儿，你就得立正，你就得承认自己的错误，你还不能狡辩。我觉得他的狡辩我都看着有点不太，呵呵，看着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这个什么雇的服务员失误导致的，服务员是不是你们所有的企业的服务的时候，均代表你方企业下的一些服务的准则，一些决定。所以说你就不能这一个企业发生问题，随随便便推一个服务员，把服务员再推上来。所以说错了就是错了，挨打你得立正，对吧？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正式的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不发生这个问题，我觉得酒店应该做到的什么，就是你自己内部要检查你的服务的标准信息的每一个员工之间的彼此来传达有没有障碍，然后有没有自己审核自己的服务这个过程，然后发生了问题之后不要去推卸责任。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你去发生了问题之后你去哎呦我不行我再上诉，不行我再去狡辩。我觉得这一切不如事前做好自己所有技术的内修课，提高你的服务的档次，完成你的服务闭环。所以说吧，这些新人吧，我觉得大家挑选婚宴酒店一定找什么，找口碑好有担当。就是发生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理解啊，世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发生问题有担当的一些企业更重要，因为他能担负起这个责任，他一定在平时的时候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也要告诉每一位员工每一位同事要肩负起各自的责任。那接下来你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啊？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今年呢，这个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八月末啊，大家也知道今年婚宴陆陆续续的完成，有没有你在完成婚宴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婚礼服务的过程当中你收到了一些感觉到不合理的消费，不合理的一些服务没办法去界定，哎，没办法去协商，你都可以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将喜事节目组帮大家处理这所有婚礼行业的这些投诉，然后帮大家伸张正义啊。你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偶喜事，佳偶喜事正在直播，筹备婚礼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节目啊，这是一档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帮大家解决婚礼行业当中的一些客诉问题，然后也可以帮你挑选到婚礼行业当中一些非常棒的一些商户，来帮大家婚礼保驾护航，完成你全家当中高光时刻，让大家的高光时刻有我们在啊，就不会让你去烦心呢、啊，让你无所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去做啊，我们来帮大家系统的精细化的带着哈尔滨非常优质的商户来为你服务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这个高校备婚啊。最近我也在发现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成立这个亲友团工作小组，要明确大家的各个这个工作职责。亲友团呢是婚礼当天除了策划师、督导师、秘书、主持、化妆，就是这些工作人员之外的，由新人亲朋好友组成的一支专业团队。当然这个专业团队要打引号，因为在这个婚礼筹备过程当中呢，专业的这个亲友团工作小组要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他才能成为专业的，要么真就是引号的专业啊。那可以让自己不承担更多的压力，影响当天的心情，让亲友帮你去分担。那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朋友呢啊？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他不是外面雇的专业人员能帮你完成的，因为有一些环节你要涉及到这个人的统筹能力，然后还有认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要帮你管钱财，所以说他不是外雇人员能帮你完成的。所以啊，必须要家人们呢参与啊。伴郎伴娘也是我们亲友团工作小组的很重要的成员，那会根据婚礼流程不同，亲友团还需要的人员有，比如说婚礼大总管、签到的负责人、礼金的负责人、酒店的主管、演位负责人、车队负责人、礼炮负责人，你看这多少个负责人。我们一步步来啊，首先是这个婚礼大总管，之所以把这个岗位叫做大总管，顾名思义就是整个亲友团当中的领导者啊。这大总管最重要的职责是代表新人与婚礼策划公司、酒店和其他供应商之间协调，站在酒店的角度，新人才是他们这场婚礼的甲方，因此策划师在酒店的多方沟通当中起到了协调的作用，真正拍板决定的还是新人方的代表。那大总管需要和酒店方确认酒店应提供的各类的

其次，大总管还要代替新人帮忙照顾亲友落座、合影，哎，有仪式啊，还有这个宴会啊，区分开，还要引导宾客从仪式区转移到这个宴会区。一般来说，对于总管呢，这个建议选择要有一定的经验、领导力的人来执行。人员安排上一定要，选择领导能力第一位啊。大总管在婚礼开始之前呢，也可以组织亲友团，见个面，熟悉一下，然后有，婚礼经验的事情呢，就好应对啊。最重要是，可以的话，你这整个小组大家都要有一些经验。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签到负责人，这个签到负责人呢是负责组织工作人员指挥协调，熟悉签到流程、道具使用。常规的签到方式呢，需要确认这个签到笔、签到本是否在签到台，提前准备好。如果有特殊的签到方式，提前了解相关的道具、物品使用的方法，在宾客签到时呢进行指引。另外还需要注意保管签到台上展示的照片或新人物品。那新人如果准备了小礼物，签到处还要负责分发小礼物。最后，哎，这个保管好签到物品之后，婚礼结束之后将签到啊交给新人。礼金负责人，这礼金呢要有专门的负责人来照应啊。为了避免啊这个有问题，要建议新郎新娘两方各派一位亲友团负责啊，齐心哎协力的完成这个工作。同时还要准备一个小本子，对每位宾客这个礼金的金额进行登记，最后将礼金本儿哎和礼金一同交给新人。而考虑到有些地方的习俗，或者老人会直接把钱塞给新人，那这种情况呢当然是不可以拒绝的。那这个时候需要一位伴郎充当临时礼金管理员，将礼金和宾客的信息进行及时的记录，并在有空档的时候及时交给这个礼金主管进行这个保管。礼金负责人呢还需要负责检查这个宾客的红包是否有签名，提醒宾客在红包上写上姓名啊，为没有准备红包的宾客提供空红包。接下来我们还要准备这个酒宴主管，这个酒宴主管的工作就比较杂了。所谓的负责人要安排两到三位，这个岗位简单来说是对酒店的各个细节做统筹，比如说迎宾牌、签到区、座位表、摆放的数量、酒席的桌数、每桌的布置、喜宴、酒水、桌卡、喜糖，哎，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都是摆放的工作，也很累很辛苦。同时这个酒宴主管呢还要负责和酒店进行对接，如上菜的时间、节奏、速度，哎，这个饮料、酒水、喜宴的储备、临时加菜等等，同时做好这个记录的工作。因为最后和酒店协调到底实际产生的这些费用是多少，因为我们还要一些凭证，不要花一些冤枉钱。婚礼上大多数这个比如说昂贵的酒，什么茅台呀，很多的白酒价格很高，大几百过千，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些有没有顺手牵羊的一些人啊，这个要拿走这名酒的情况，因此要派专门的酒水专员进行看管。同时一些酒店呢对这个酒水啊还会收取开瓶费啊，对于这种情况也要跟这个酒宴主管进行提前的沟通，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争执。那你看在这里还需要有什么呢？引位的负责人，就是引导大家直到现场的来宾坐在哪个位置，引导大家落座。这个引位人员呢最好是男女方各一个。车队负责人，那就是负责整个的车队啊，派发红包啊，还有礼炮负责人呢点鞭炮啊。那其实在最后呢，我们目的就是成立这个亲友团工作小组，明确工作的职责，好让自己不承受过多压力影响自己的心情，尽情的去享受在婚礼当中的这种感受啊，同时也能够让关心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开心的去享受到这个服务过程当中。但需要注意的是，职责一定要细分，让大家协助执行为主，大多数人做决定反而会出现问题。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筹备婚礼加上我们节目组来帮大家备婚啊，把哈尔滨最好的资源都推给你。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心安体检问答。那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去做过一个体检呢？或者是做过各项的检测报告，做了个彩超，抽了个血，或者是做了一些其他的检查项目，哎，这个报告看不懂，或者是指数出现了一些变化，我这个时候该如何干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同时有一些综合内科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以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所以说大家各种体检报告的问知啊，或者是综合内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白主任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白主任。白主任你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1: 欢迎白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是
1: 吧？啊，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白露主任。白露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主任临床就是擅长各类急慢性的肝病，包括脂肪肝、酒精肝、各类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肝衰竭、自免肝、药肝等等，尤其是擅长儿童肝病的治疗，乙肝的母婴阻断等等，也擅长各类发热或者是半皮疹等感染性的疾病，包括流感、腹泻、布病、伤寒、出血热、艾滋病等各类细菌病毒感染，还有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啊。那今天其实我觉得在给大家在解答各类问题的过程当中心里头非常有底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记得白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俩在上节目之前聊天哈，他说他考下了一个全科的一个医师证，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他就是比较好学，所以说也愿意面临各类挑战。你看平时的时候白主任他出诊的是综合内科，同时也兼任了体检中心的主任。体检中心我们知道，一说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各种体检、彩超啊、肺 CT 啊，或者是抽血啊，是吧？啊，但是一说综合内科，我们就在想，综合内科是看什么病啊？他看的病五脏六腑是不是包括的应该很多很多呀？
2: 是的啊，谢谢传红老师的介绍哈。啊，听众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哈，医大六院呢可能2022年才刚刚成立的，我们都是啊医大各个系统啊过去支援的。现在呢也有走过来了将近4年的时间。那么呢现在综合内科呢主要的啊这个诊疗的范围呢包括啊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啊这个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也包括内分泌啊，包括糖尿病呀，啊，内分泌方面，我们的甲亢、甲减呀，也包括刚才传红老师介绍过的啊，肝病的诊治，这些都在我的啊范围内。
1: 哎呦，这个可是挺全面的一个科室了。
2: 是的，
1: 这个全科医生，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俩聊天的时候不好考，
2: 是的，
1: 是
2: 的，
1: 因为你涉及到的门类比较多。
2: 对，
1: 他不像一个老师他专门研究肝，
2: 是
1: 那他把肝研究透了。
2: 对，
1: 但是呢你在全科的时候既要研究肝又要研究其他的，刚才您提到了心脑神经、消化、内分泌。
2: 对的，
1: 是吧？
2: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他认这个综合内科吗？他对于综合内科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患者去，他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2: 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儿童的家长，儿童病了生病了家长也来看，然后呢知道我还能涉及到这么多领域啊，越来越多的病人就会来找我，因为有个续贯治疗那今天周一我出诊，周二可能我还在就可能别的医院可能周一一个诊周二一个诊，有的时候没有这种续贯性，有的时候他想跟你说一些私事儿的话，他就不想再揭开伤疤再跟别的大夫说，有的时候这种依从性会非常好。
1: 明白了
2: 它是一个续贯的一个方法。
1: 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1: 嗯，就是我们在整个给大家今天重点的普及的科普叫做心安体检问答，就是让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心情放松安稳一些，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的体检报告，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嗯，其实要说到体检的话，我想知道一下，现在很多的人体检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健康人需要体检吗？
2: 啊、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现在随着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啊，老年人是一定知道，哎，我们是一定要体检的啊。但是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啊，我们的健康概念也不一样了。国务院又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啊，五年，从2026年到2030年。所以说，从国家重视程度来说啊，就是我们年轻人也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啊，真的也开始啊，我要查这个，我要查的，他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1: 嗯
2: 啊，有的时候我就会劝他，这个不用查啊，这个你需要查啊，会根据他的特点，他平时出现的症状啊他的家族史啊，会很细的啊，为你量身打造一人一策的这种健康体检的方案。
1: 嗯，
2: 是的，
1: 好，就是这种意识增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更好的适合自己的一些体检项目的选择，还有我该检的项目不要遗漏。到底该怎么检，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2: 对，
1: 您都可以根据您个人的一些情况详细咨询白主任，我们个性化的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2: 可
1: 以好不好？就科普的同时也愿意随时接听大家的热线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知道健康人是需要体检的，我们经常会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通过体检来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你通过几次检查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我的身体是比如说哈，气滞血瘀型的，

0: 比如说，我可能经常会像我们同事就问我，张姐，哎，我这身上各种结节啊。他那天跟我说，我记得好像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个什么结节
1: 肺
0: 啊？
1: 结节也常
0: 好
1: 见，
0: 像是有肺结
1: 嗯。
0: 节。对，就是我他说的，我说你是不是经常爱生气呀、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不开的哈？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往往是跟我们的情绪也有着直接的一
1: 是
0: 个
1: 的，
0: 关系的。但
1: 嗯，
0: 是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注意了。每年体检的时候，你就要重点检测观
1: 是的，
0: 察了，是不是？体检的时候，体检之前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工作？需要注意什么？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因为您是体检
1: 嗯，
0: 中心的主任，每到了每年的体检高峰的时候，可能这些工作就相对集中了，对不对？
1: 对，是的。啊，那我就说一说啊，如果啊明天你要体检啊，或者是提前1星期知道自己要体检的话，要做好什么准备呢？啊，至少啊3天不能饮酒，啊，在体检之前呢，尽量别大鱼大肉啊，这样的话血脂容易高啊，那可能跟你平时就不匹配了，是吧？就突然高了，因为甘油三酯这个大生化里头有一个甘油三酯这个指标是非常的动荡的。啊，它不像胆固醇呐、低密度啊那么稳定，它可能吃一顿火锅，它一下就上去了，或吃一顿烧烤，它就会飙升。所以说，尽量3天之内，啊，不要大鱼大肉啊，低盐低油啊，这样的话低糖，这样的话就会更准确啊。在3天内也不要喝酒啊，喝酒的话可能尿酸会高啊，这个肝脏呢主要是去为你解酒去了，它就不帮你代谢脂类了，它想让你不要醉过去哈，先给你救命啊，所以说可能会影响指标。那么
0: 不能超负荷的让他工
1: 对，
0: 作。
1: 在体检前的一天呢，他应该8到12个小时的空腹。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告诉他啊，午夜12点以后不要吃饭，不要喝水了。但是有好多人就会问呢，那我降压药都吃，可以吃。那么心脏的药有支架的药，它不能停，也要可以吃啊，用一小口水送下去，要不然第二天可能楼上楼下一忙啊，他可能会血压增高，心脏就会有发作啊。这样的话可以吃的啊，送一小口水是不影响体检结果的啊。还有呢，就是穿一些开衫啊，这样方便自己呀，是吧？解衣服呀，啊，方便自己。金属啊，这些都要拿下去，因为涉及到可能要做核磁啊，包括我们想做这个碳13或碳14呼气试验啊，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要1个月不能吃一些抗生素啊。你吃了抗生素，可能验的结果不准，你白花那1、200块钱。啊，那么这都是注意事项。然后这个吹气儿前呢，呼气试验前呢，也不能喝一点水都不能喝，这个真的不能喝。他万一喝一口水的话，一下子把这个菌就可能就冲掉了啊。所以这都是注意事项。再有注意前后的顺序啊。有的人就有血尿常规，把尿就先流出去了，结果呢，做彩超的时候是需要憋尿的啊，尤其肾脏彩超啊，它不需要膀胱壁贴得太紧，它要透过膀胱看一些问题，要看膀胱壁，所以说它要撑起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弄反啊，把这个尿杯可以放到身上，然后尿没有用了啊，彩超也做完了啊，再把尿放出去啊，注意这个前后顺序，要不然的话，可能一上午就完成了，可能有的一直饿到下午，他就会很饿，有的尤其有糖尿病的，他会可能会受不了，
0: 对。
1: 对，这些都是注意事项。
0: 明白，明白。您提到了一个喝水，就是很多人说那个我第二天要体检了，早上起来一定要空腹去。那我早晨起来了，我喝那么一小口或者几小口的水行不行啊？
1: 只要不做碳13、碳14呼气试验，没有
0: 都
1: 问
0: 可
1: 题
0: 以。
1: 啊，一小口水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另外呢，就是在早晨起来，我们还会有这个尿液的留存，
1: 对，
0: 这块留存的时候也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先去把这个彩超做完了，你再去留存这个
1: 是
0: 尿
1: 的，
0: 液，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留存尿液的时候呢，也是记住了，就是要中断的，
1: 对，
0: 对吧？
1: 最好是晨尿，其实是这样的，最好是晨尿，然后清洗局部之后，尿一会儿再接，叫中断尿啊，这是比较准确的。
0: 晨尿，有的时候半夜会起夜了，那怎么办呢？
1: 对，所以说对于上了年龄的人，可能孩子们会提前1天到医院把费用交了，然后把尿杯拿回去，然后2个小时内送过来可能会麻烦一点，就为了要是晨起那个尿更准确的话，是需要这样的。
0: 需要这样的哈，半夜那就不能接了，是不是？晨起，
1: 晨尿。
0: 明白了。好，各位，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心安体检问答"，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和大家在线探讨交流，也跟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涉及到综合内科的问题，综合内科可能会有心脑神经、消化、内分泌、 或者是肝病啊，都可以来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也还白露主任呢也同时兼任体检中心的主任，所以说有问题随时沟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继续来说这个跟体检相关的一些问题，叫心安体检问答哈。其实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无论是你个人去单位去哈，在参加体检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项目要进行一个选择。有的人说，哎，我这么多项目，我到底应该检查哪个呀？而且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常规的一些体检项目哪一些是必检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啊，这是大家可能在选择套餐的时候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啊。一般都有基础套餐啊，基础套餐呢，我们医院呢体检中心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好几种版本的基础套餐啊，包括血常规呀、尿常规呀，如果老人经常吃抗凝的药啊，有凝血常规呀啊，还有生化全项啊，里面包括肝功、肾功、血糖、血脂，还包括离子啊，离子根据不同的人的要求呢，有不同的这个调整方案啊，有这个经常啊吃利尿剂的，为了降压啊，可能要查钾离子啊，这个脱水比较严重的老人可能要查钠离子啊，包括维生素 D 啊，有不同的需求啊，包括钙和镁啊，都是有不同需求的，这样的可以自由的选择。再有呢，就是各种的超声。啊，其实肿瘤系列我是不提倡啊，家里如果没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是不提倡常规检查的。肿瘤标志物是不需要常规啊作为常规的。那么就是好多有结节的可以把甲功也作为一个常规啊，把甲功作为常规。那么还有就是各种彩超啊，女同志呢可能部位多一些，包括乳腺呀啊，包括这个妇科啊啊，男同志可能啊更注重肝脏啊。啊，泌尿系统啊，肾前列腺啊，上了年龄五十加的，或者有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啊，有过腔梗的，可能要做一下颈动脉的一个彩超、啊。其实大家这个健康意识都增加了，
0: 对
1: 啊，颈动脉彩超啊，好多人来了就说啊，我要做这个
0: 颈动脉，
1: 对，因为它很表浅，然后探头就一下就探到了。
0: 但是它这个颈动脉如果真的发现了有增厚，或者是有这个动脉斑块的话，其实就证明你血管里面
1: 是。
0: 已经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
1: 了。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它可能要控制得更好，血脂呢要控制得更低，不要看它没有箭头，会控制更低。维生素 D 要补足，因为它保护血管内皮。
0: 维生素 D
1: 对啊，还有吸烟呀、饮酒啊这些坏习惯要改一改，因为它会破坏血管内皮。血管老了，那人真的老了；血管年轻，人真的会年轻。所以爱护我们血管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是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说年轻是什么年轻，貌美，说的这个皮肤没有褶，这些是年轻，其实不是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它能够正常的工作，灵活度高啊，这个存在的这种质量高，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的健康状态，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有一些常规的体检项目该检的时候还得检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血常规啊，包括颈动脉的一个彩超，包括维生素 D， 包括甲功，包括各种超声，
1: 是的，
0: 这基本上都是临床常规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 CT 吗？
1: 个别的是需要的啊。
0: CT 肺，
1: 比如说肺 CT， 它有结节啊，经常吸烟的。啊，可能根据结节大小，要5毫米以下呢，可能一年做一个就可以了。要5毫米以上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要求他半年就来做一个。这可能会观察，尤其有的是磨玻璃，有的其中还有血管在里面穿行，这个可能我3个月可能就要能做个3维。如果达到7毫米，甚至超过8毫米的，可能就要触诊了。就要进行触诊了。就不要再赌它是不是会变化。可能就不堵了啊，根据他的一个把那个 CT 打开啊，放大的看啊，一页一页的看啊，就会看得很仔细。
0: 好，
1: 是的。
0: 大家这个在体检的时候还涉及到哪一些体检项目，或者是你最近刚刚做了一个

0: 体检，然后呢，体检出现了一些红箭头或者是数值超标，你都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以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他会给您在线交流解答，然后呢，我们随时来跟大家沟通。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这是常规的一些体检项目，基本上给大家都介绍到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在体检项目当中，大家会说同型半胱氨酸，以前好像这个词儿没有跳出来。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词儿的在体检当中，尤其是体检当中，这个使用率特别特别的高。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为什么要关注它？
1: 这个指标呢真的特别重要，现在研究已经很透彻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从哪儿来，它要往哪儿去呢？它为什么会堆在那儿超出指标呢？尤其我们同型半胱氨酸啊，有的大生化是带的，有的你要跟医生说一下，我要带上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它的标准值是5到15，但是啊，有家族史，心脑血管家族史比较高的啊，人群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损害血管因素的啊，心脏不好的啊，它的指标可能要控制到8以下，甚至6，所以说不要看它的标准值啊，这标准值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啊。如果啊这个指标高偏高啊，它同时有高血压的话，那它的这个的脑梗啊，这个痴呆呀这个几率是大于普通人的40%的。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是它从哪儿来呢？它是从我们蛋白质中来，我们蛋白质每天要摄取啊，从蛋白质中的大氨酸来，那么它经过我们人体代谢之后啊，就堆到同型半胱氨酸了。有的是先天，它真的就是基因缺陷，它真的就代谢不下去了，但是大多数呢还是缺一些微量元素啊，缺一些维生素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维生素来干预，不要让它堆到同型半胱氨酸。我们要用维生素 B6 啊、B12 和叶酸啊这三样很便宜的、很简单的一个方案啊，把它往下继续推着代谢下去啊，代谢到我们需要人体需要的谷胱甘肽、腺苷胆氨酸，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抗氧化的一个重要物质。那么堆到同型半胱氨酸，我们不需要它啊，不要让我痴呆，不要让我损坏血管内皮啊。那么简单的维生素 B6、B12、叶酸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 B6、B12、叶酸呢，就可以选很便宜的，几块钱一瓶的，不要吃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是量是不够的，要单独买、单独用、单独吃，不要嫌麻烦，3个小瓶。那么它的量呢，就是叶酸的话就是。不要吃孕妇那个大量啊，孕妇一般一天都5毫克，那它0.4到0.8就可以了，0.4到0.8毫克就可以了。那么 B6 呢，一般情况下都是5到10毫克，B12 呢，你要吃甲钴胺，甲钴胺是活性的 B12，对吧？它俩其实是一种，那吃甲钴胺的话就0.5就够了，要如果吃那个普通的 B12，不是活性的那个 B12 的话，那你就吃10就可以了，那么吃2个月左右。咱再做一个同型半胱氨酸，看它往下走啊，没往下走咱加量，往下走了咱减量维持。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方案，然后获益非常大。
0: 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在身体当中它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这个高了会怎么样？
1: 对，它心脑血管病就高发。
0: 就是心脑血管啊。
1: 对，它就是心脑血管一个高发的一个元凶。它可能它的严重程度跟血脂可能都差不多了，都甚至比它还重要。同型半胱氨酸就到这种高度了。那每天我们摄取蛋白质里面就有蛋氨酸的，那没办法，它每天它就是有同型半胱氨酸在这堆积着。
0: 所以说每天补充点维生素 B6 和 B12 叶酸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人人都要补吗？
1: 有的人来了以后测完以后，指标都小于9、7、6，这就可以了。
0: 正常是5到15。
1: 5到15。要年轻人放宽点没问题。要是上了年龄的有并发症的，就要把它控制到8以下。
0: 8以下。
1: 对。这个指标。
0: 好，各位，你最近时间体检了吗？或者是以前的时候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检查？你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是多少？然后你也想问一下，这个到底和什么有关？我们如何来预防它的一个升高？怎么来控制它？都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体检中心的主任，也是综合内科的一位医生哈，叫白露白主任。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科普的同时，为您个性化的来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同型半胱氨酸在检测的过程中也是抽血，对吗？
1: 对，它和大生化可以一管血，不用单独测一管
0: 啊，
1: 45块钱 三甲医院是45元，很便宜。

0: 便宜的，
1: 是吧？那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指标滴了出来，对不对？
0: 对，有的在大生化里面有，但有的医生你得提醒他，
1: 我知道
0: 了，才能把它带上
1: 啊、把同型半胱氨酸给我检查一下，
0: 对，检查一下，
1: 嗯，还有一个叫什么糖化血红蛋白吧，那个是跟糖尿病近一段时间的那个值有关，
0: 对。它是平均两三个月的血糖水平。
1: 对，好，大家这个逐渐的思路就清晰了啊。同型半胱氨酸啊、一定要重视这个指标，是吧？
0: 是的。
1: 现在临床上有大家有这个意识吗？
0: 嗯，个别有，
1: 个别有
0: 啊、逐渐的我就觉得在强化啊、逐渐的有人来特意问这个了
1: 啊、
0: 有的时候你要不告诉他，他说这个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我开？
1: 啊
0: 啊，他会问。现在不会问了，他知道这个很重要。
1: 这个跟遗传基因也有关，是不是？
0: 是的，有的就是家族性的同型半胱氨酸高，他家里就缺这个基因，代谢不下去，不是他自己不愿意代谢，也不缺原料，但他就缺这个基因。
1: 哦，代谢不下去，那怎么办呢？
0: 他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可以用药物来试一试。那就把所有的指标都要控制到极好的一个状态、那真就有这种，你看就像家族性高血脂似的，他就是吃药他顶什么都不好用啊，都加上贝特了，加上抑制脉搏了，他就是不行，那最后打降脂针。可能降脂针还不能停，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其实打降脂针的这个事我们想多聊两句。现在很多人都是发现血脂高然后打那个降脂针哈，各种各样的一些降脂针，
0: 是的，
1: 出的也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但是呢很多人说我经济条件好，我完全可以承受，我直接上来就打降脂针，可不可以啊？
0: 这种其实说实话哈、不太适合
1: 啊。
0: 那
1: 您是建议先饮食控制，然后吃药，
0: 饮食运动，药物，实在是控制不好的啊、这种家族性的啊、高脂血症的话啊、再建议下一步打降脂针。
1: 打降脂针，
0: 对。
1: 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吃各种药物长时间长了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有的可能肌肉痛，但是肌肉痛的时候你就要分析一下，比如说打他汀类的药物你吃的时候哈，你肌肉痛为什么会肌肉痛，跟你喝酒有没有关系，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觉得大家
0: 一定对
1: 对，或者是你有的时候会跟你吃这个红曲类的一些东西，
0: 是不是、
1: 它也是一个他汀类的东西，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是，如果你叠加的话就等于药量加倍了，
0: 增加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多留意一些啊、如果你真的，我记得我们听众曾经有过一个听众说吃了很多年了他挺累的，感觉肌肉痛，他想打算换药了、但是你在换药之前的时候你也反复一点提醒自己，哎，我平时是不是这个爱喝酒，
0: 会会
1: 我这个喝酒量哈会不会高多一些、我有没有红曲类的东西，
0: 对，
1: 是不是，或者是你吃没吃西柚，
0: 这都是注意事项，
1: 是不是啊？
0: 对，西柚那有的加药那简直就是
1: 你那个西柚啊，整个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那个整个的，比如说你西柚的那个汁儿或者是水果你都要控制的、
0: 它很浓的那个，
1: 是 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你吃什么药，你看一下那个药物说明书，注意事项
0: 特别重要，
1: 对，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叫做心安体检问答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关注的是大家的体检的问题，同时一些综合内科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包括心脑神经消化内科肝病甲状腺什么的都可以哈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心安体检问答。各位最近的时间有没有给自己身体做一个检查呀？检查报告出来之后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报告怎么来解读？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白主任应该说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说你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问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就会这个

0: 乙肝啊，听了乙肝也挺害怕的。
1: 嗯，
0: 毕竟有的时候有这个，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有乙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肝炎三部曲，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然后肝硬化到肝癌，很害怕。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特别是还有一些饭局比较多的，他可能会关注这个打乙肝疫苗的这个问题。这个注射乙肝疫苗啊，很多人就说，我是主动的去做一个疫苗的一个注射呢，还是我要进行先一个体检，看一看这个硫酸量还有多少？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1: 嗯，这个非常重要哈，涉及到每一个人。
0: 对，
1: 那有的人呢，他就是我知道我打过，肯定是打过，但是他从来没查过，也不知道中没中上哈，就是比较糊涂啊。那在这个打之前呢，是社区医院负责这个注射乙肝疫苗。那么在注射之前呢，一定要查一下，还是要空腹去医院查个乙肝五项定量测定，而不是说简单的加减号。有的时候简单加减号是不能代替这个乙肝五项定量测定，后面低度到底有多少，它到底打不打啊，还要做一个肝功啊，最起码拿着这两样啊，在免疫力正常的情况下再去接种，别这两天发烧啦，出皮疹啦，或这两天正是比如说女同志的经期啊，这些都要避免啊，在免疫力正常情况下去拿着这两样一个月内的这个两样的检查去社区医院注射乙肝疫苗啊。如果乙肝表面抗体这个越高，肯定大家都知道是好的，对吧？
0: 对呀、有保护。
1: 其他的都不是保护的说保护的就是乙肝表面抗体，它的低度一次性大于1000是不用注射的，注射的它一次性大于1000，这样的5年是安全的这5年你不用查这个值了。
0: 嗯
1: 那么要一次性大于比如说300、500这样3年应该没问题。如果大于100，可能每年都要查因为低于100就要注射一针了。很快有一个100多、100几，我具体忘了，可能小半年他就来查。我说，哎呀，100多应该没到1年，不用查，他非要查。一查真的滑到20。真的，有的人免疫力他就不一样真的滑到20，他就需要马上加强一针。这样的有抗体的大于10的，小于100的需要加强一针，在免疫力情况正常的情况下去加强一针，需要拿着肝功有的时候肝功有异常，他是不给打的。那其他抗体就不是保护性的了。就只有这个抗体是保护性的。
0: 现在就是很多人打乙肝疫苗的这种概念就是还强烈吗？一般的是不是从事饮食行业什么之类的要强制的进行一个检查？
1: 对，他们是需要的。
0: 是吧？
1: 对。
0: 但是正常的来讲，我们好像很少去到医院去查一个乙肝这个五项定量。
1: 是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有创操作以前在小诊所纹过眉、洗过牙还是要查一下的。不光查乙肝，丙肝也要带上的。它
0: 是
1: 都是通过这种血液的途径容易传染成这个乙肝丙肝这些传染性的疾病的。
0: 我明白了。
1: 是的。
0: 查肝功的可能多一些，因为有的人吃药他可能时刻观察肝功的情况的变化。这个是又要大家引起一个重视了哈。我发现我每次做冰城医生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医生来了说什么重要的，我回家再琢磨。然后就在想，有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检查？其实有的时候你有这个方面的健康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从来没做过乙肝定量都不知道自己有乙肝。
1: 是。
0: 慢慢的时候它可能就肝炎、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挺可怕的。千万别忽略，是吧？
1: 因为肝脏它是比较沉默的。
0: 是的。那这个情况一般的来说，你建议什么样的年龄段要去经常查一查，还是定期的去查一查呢？
1: 我们乙肝五项呢，就是注射第二针的时候，他就有的人就已经产生抗体了注射完第三针，其实就应该去查一下注没注射上要如果就是都想不起来了小时候的事儿了，那现在更应该要查一下。
0: 现在小的时候打疫苗有这个吧？
1: 小的时候有，
0: 都有吧？小孩儿
1: 出生
0: 就有。
1: 对
0: 那我们那个年代有吗？
1: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
1: 当时打一针一个月打一针，6个月打一针，半年时间完成3针。
0: 那他这个是不是终身的？
1: 有的恐怕那个时候可能医疗条件都不一样用的试剂盒也不一样可能那个值达不到现在的标准。
0: 我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乙肝定量的是多少，是不是啊？
1: 是。
0: 乙肝五项定量，如果你小于100的话，你就要注射了
1: 对，
0: 平时检测一下。如果你大于1000，你3年5年都不用打。
1: 对，
0: 大于300到500，那你可能是这个。
1: 就怕都是阴性，就得打3针。如果还有哪怕有一点点，打1针就行了。
0: 是。好，各位还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指标需要了解，你做一个体检，这个报告怎么来解读，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6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白主任。

0: 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说完了打乙肝疫苗的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就是维生素 D 的这个问题。
1: 哦，
0: 有的时候老年人有的时候腿抽筋儿，完了回家跟儿女说，那儿女说，哎呀，那爸得补点 D 了，是吧？有的人说，那这个补 D 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上那个这个药店买点药吧，或者是买一点维生素 D 的制剂啊。
1: 嗯，
0: 这是成人他需要定期的检测吗？儿童也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有的时候儿童生长的很快的，是吧？他钙是必须得需要的，
1: 对，他是常规补。
0: 对呀、啊，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你给再跟我们大家聊聊呗。
1: 嗯，对于成人小孩来说，那肯定是常规补哈，在长身体的时候它是常规补的。
0: 啊、
1: 那么对于成人来说，哎呀，我都成人了，那我发育也发育完了是吧？它不影响发育了是吧？
0: 对呀、
1: 啊。但是维生素 D 参与什么呢？它第一啊，能增加免疫力，它是调整免疫力的；第二，保护血管内皮。
0: 维生素 D 啊。
1: 对。第三呢，如果你 D 不足的话。啊，补钙容易变成结石，它不吸收。啊，第四呢，我们维生素 D 呢每天还在消耗、
0: 嗯，
1: 我们饮食又不足，户外运动也不足，晒太阳也不足，所以说呢，它很容易就往下掉。啊，原来呢我也有个误区，就是哎呀，上了岁数的人我才给查这个，但是啊，来了几个年轻人啊，二三十岁的、嗯、啊，也顺便查了一下这个维生素 D，
0: 维生素 D
1: 九个，啊，正常是20到100。但是这个值也是刚才跟通信半胱氨酸一样，有点太宽了。30还叫维生素 D 轻度缺乏，啊，也叫缺乏。所以说应该是2倍以上这样的值是比较稳妥的，应该在45以上，甚至50到60。啊，这个值有的时候是不稳定的，因为每天还有消耗。
0: 对
1: 啊，所以说你补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我会不会过量啊？啊，其实不会啊，没有一个上我来查啊查过量的。啊，都是刚刚够、
0: 啊，
1: 然后还得继续补，然后每天还有消耗，然后饮食还不足，户外运动又少，啊，这样的情况是需要补的。
0: 没错，
1: 啊，有的上药店呢，啊，去买，哎呀，我这个 D 和钙是一起的，不足啊，不足，尤其是10个以下的时候，10单位以下的时候就要补大剂量的了，甚至打滴针了。打滴针了、
0: 嗯。
1: 那么在10以上呢，可能啊，这个吃点普通的星沙呀，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牌子都可以。
0: 嗯、
1: 啊，成人800单位呀，小孩子是400单位呀，这是可以的、
0: 嗯、
1: 啊。但10以下确实是要补大剂量的、
0: 嗯、
1: 啊，补大剂量的，集中补、嗯、啊，一般2个月一个疗程过来8周，再查一下、嗯、
0: 啊，
1: 看看上没上来，补多少啊。
0: 这个维生素的 D 的检测是抽血好啊？抽血是吧？
1: 就是抽血，
0: 是不是那个叫羟基什么？
1: 对，
0: 25枪、那个、
1: 啊，维生素 D 就是这个，
0: 25枪维生素 D。
1: 对对对。
0: 哦，大家一定要注意检测，还记这数值基本上是20到100。
1: 对，它的区间是这样的，但是30还叫缺乏，轻度缺乏。
0: 哦，
1: 45以上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好。
0: 明白了
1: 一个状态，但是我没有一个查完以后是这样的情况，
0: 是吧？
1: 就20多就已经很好了
0: 啊！对，我是20多，我当时还得报告显示显示是不缺乏呢，这正常值呢。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还得继续补。
1: 对，
0: 但是你说到补 D 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很多人说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停2个月，有必要吗？
1: 嗯，如果你真的户外运动特别大，然后饮食也能上来啊，牛奶呀 啊这个牛肉啊，吃的鱼肉蛋呢、啊、也比较多，然后晒太阳比较充足的话，是可以停一停的，
0: 是吧？
1: 对。
0: 就有的人说不能总吃，吃多了中毒。
1: 对，那中毒好像我没目前为止没有遇到。然后再也注意什么呢？就是吃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啊，
1: 它混着饭或者饭后马上吃，然后咬破了啊，这都是诀窍
0: 啊，
1: 咬破了再咽下去，混着饭吃。
0: 混着饭吃、
1: 啊、吸收好，
0: 饭后吃吸收好，咬破了吃吸收好。
1: 哎，对，
0: 哦，那我明白了。哎，我还真那个时候吃过那个胶囊，我还真没咬破。
1: 嗯，
0: 啊，
1: 整粒吞服的话肯定是要差一些
0: 啊，因为它外边有一层保护膜，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胶那个皮？
1: 是的，是的。
0: 哦，懂了。啊，这个我还真学到了，大家知道吗？可以互相交流。然后呢，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把这些科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把它运用好，运用科学了，然后运用有效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哦，饭后混着饭咬破皮儿吃，
1: 对对，
0: 维生素 D 是吧？
1: 吸收好。
0: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打电话，咱一起来交流交流。我们也把大家现在的问题所在，或者是大家集中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咱们汇总一下，然后呢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记好了热线 87997399,87997399, 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0: 接下来我们还得说，就是那个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血脂的问题，有的人说，哎，我不高，我那箭头都挺好的，都在范围之内的，是不是不高，没有出现红色的向上的箭头，就高枕无忧了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家常见的问题，有好多人他就不来回诊了，他自己取完化验单一看，一个箭头没有，干干净净的，他特别开心就走了。但是里面暗藏玄机，暗藏玄机，尤其里面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每个年龄段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它有没有并发症，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颈动脉斑块，它的标准值是不同的。一般年轻人 3.4 以下就可以了。
0: 3.4 以下。
1: 对，年轻人没有这些，他 3.4 以下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上了年纪稍微有点年纪的人，虽然没有什么这个家族史啊、并发症，但是也要控制 2.6 以下。
0: 2.6 以下。
1: 对。那么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出现了血压偏高或者是开始出现颈部的血管有点内膜改变的时候呢，可能要控制 2.1 了。那么有支架的人或者是有过脑血管意外的人，他要控制 1.8 甚至 1.4 以下。这个值是根据
0: 身体的基础状况
1: 年
0: 龄段。就是即使你那个年轻的话或者怎么样，我也觉得应该更好的往下低一点，越低越好，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呢，就是到 1.8 1.4 我就觉得不应该再往下降了，它就是全因死亡率会增高，因为血脂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参与代谢它虽然是坏胆固醇，大家都给它起个坏，
0: 对
1: 美其名曰坏，拿个双引号，但是它也有好的一面。它也参与脂类的代谢，降到太低，特别低，1.2或者零点几的时候，它是会引起全因的死亡率增高的。
0: 全因死亡率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参与脂类代谢嘛，它是参与脂类代谢的。那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临终了临终的病人，你看他血脂是很低很低的，他是没有代谢了他代谢不了了，他没有代谢了，零，就说明生化反应。生化反应不进行了，
0: 是完全的全因素的因，是不是
1: 全
0: 因？全
1: 因，
0: 哦，明白了。
1: 就是不一定参与什么什么。
0: 我明白了，
1: 它参与脂质代谢，参与细胞膜的形成，好多好多的方法。它也不能降得太低。
0: 好，
1: 我一般就告诉他1.8 1.4左右就可以了。
0: 好，
1: 不要再降到零点几了。
0: 是是是，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张女士想咨询甲状腺。你好，张女士。
2: 哎，陈红你好。
0: 哎，你好，
2: 又来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您说。
2: 那个主任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甲状腺的事儿。
1: 好。
2: 我是甲减。
1: 嗯。
2: 甲减，我给你念一下这甲状腺我刚检查完。右叶镜腺位 16mm 乘以 9mm 乘以 34mm 狭壁后 1.5mm 那是右的，这是左镜位 14mm 11乘以 11mm 乘以 33mm 甲状腺体积正常，背膜连续，内部回声增粗不均匀，彩色多普勒腺体内血流分布正常，甲状腺右叶下端可见一囊实性结节，镜腺 3mm 乘以 1.8mm 轮廓规整，边界清晰，未见血流信号，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这是 IV 区可见一低声，可见一低回声团，镜腺9.7mm 乘以 5.4mm 未见淋巴门声像，可见门样血流信号，就检查就是这样事儿的。
1: 他结论呢？没做弹性啊？
2: 对啊。没有弹性，我得是自愿检查的。
1: 和这个听众朋友也说一下哈。这个做甲状腺的时候一定带一个弹性评分
2: 弹性
1: 评
2: 分这我
1: 对
2: 给我打断一下，是三类
1: 三类哈
2: 是三类
1: 三类三类是这样的哈，甲功没做是吧有一个采血的甲状腺功能，
2: 这做了
1: 有没有异常
2: 那什么异常，甲状腺球蛋白抗体190
1: 稍高一些

0: 啊，做一个彩超弹性啊、
1: 嗯、
0: 那达到四 B 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是会有
1: 紧张了、
0: 啊、对，比较紧张，然后有的人呢他那个甲状结节呢哎往里长，他往外不膨出，他往里长，有的时候压迫气管，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憋气儿，这样的时候就得尽早手术。啊、嗯、是这样的。
1: 他这个三应该没问题。
0: 对，三观察就行。然后再说那甲功、嗯、啊，再说甲功抗体高 嗯其实对于西医药来说它是没有治疗的。那么抗体高呢跟这个压力大呀、情绪波动啊、啊生气啊确实有关系。啊，确实有关系。那么这抗体要是特别高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啊这个亚临床甲减，啊亚临床甲减、
2: 啊。我现在就甲减，我是甲减。
0: 啊，那你吃优甲乐了吗？
2: 我吃优甲乐，
0: 吃
2: 一又四分之一，
0: 啊、
2: 一又四分之一，
0: 一又四分之一。
2: 我吃五六年了都。
0: 哦，那你的促甲状腺素现在达到什么水平呢？
2: 促甲状腺素3.33
0: 啊，可以四以下就可以。如果
2: 啊
0: 真的是恶性肿瘤术后的病人
2: 啊，
0: 那么你这个促甲状腺素不达标，你怎么得控制到一以下
2: 啊？
0: 如果是孕妇，
2: 可以
0: 控制到2.5以下，你就是普通的一个甲减，你控制到四以下就可以了。
2: 啊、
0: 你这个是达标的、
2: 啊，
0: 每半年看一次就可以了，
2: 啊、
0: 暂时不用减量。
2: 我现在纠结是啥呢？
0: 嗯、
2: 他是说双侧颈动脉扫描吧，
0: 有斑块了哈。
2: 啊、这对呀、啊，这个就是颈动脉、
0: 嗯、
2: 不是右侧啊，颈动脉可见一滴回声团吗？
0: 嗯，
2: 位置就是淋巴，好像是淋巴的事儿。
0: 嗯，
2: 淋巴未见淋巴门生相是啥意思？我都不懂。
0: 没有，没见到淋巴结肿大，就是颈动脉有斑块，
2: 啊、
0: 颈部血管里有斑块。
2: 他说是你看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 VI 区可见一滴回声团
0: 啊、哦、静脉
2: 嗯镜线 9.7mm 乘以 5.4mm、
0: 哦、看看是不是
2: 未见淋巴门生相、
0: 哦、看看是不是、啊、淋巴结没肿大啊，血管里的事儿，血管里的事儿
2: 是血管吗？
0: 是血管里的事儿啊，你过来再做一个吧，他可能做甲状腺的时候顺便给你扫了一下啊，看到了他给你报了，你应该单独做个血管，血管分动脉和静脉。
2: 哦、
0: 不是淋巴结，他未见淋巴门嘛，改变。
2: 未见淋巴门生相，他说的。
0: 那就是不是淋巴结。
2: 可见，
0: 嗯，
2: 可见门样，血流信号。
1: 你是害怕他是淋巴结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
2: 我上回问
1: 你，他那顶上不写的未见吗？
2: 未
1: 见就是没有见到，
0: 对，
1: 没有见到就是好事儿。
0: 对。
2: 哦。
0: 嗯
2: 那行，
1: 但是你有可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
0: 对血管
1: 这个血管的改变，指的是可能是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是一查到有颈动脉斑块的时候，就表明他全身其实都已经有这种动脉硬化了，是不是？
2: 他说是双侧颈部，扫查呀，他那个是那意思，就是血管吗？
0: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他
0: 可以随时来找我，对，上医大六院综合内科来找我啊，把这个单子也带着，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看，你就不用太担心。
1: 嗯，
2: 行，
0: 嗯，
2: 好，
1: 好吧，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哎，别客气。好，大家有这个体检方面的问题，还有综合内科的问题，都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心安体检问答”，87997399热线抓紧时间拨通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白主任，你看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大家临床非常非常常见的，血脂没有任何的高低异常箭头，大家也千万不能忽略了。
0: 是的，
1: 这个血脂一定要保护好了，一定要看你的年龄，一定要看你的这个基础疾病，3.4 以下是一个大范围的值，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年龄大的话，你可以降到2.6以下，
0: 对，
1: 甚至于2.1，如果你有支架的话，要求更高，1.8或者是1.4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查出来说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哈，我们是总胆固醇高的话，那这个时候大家都要 积极主动的去采取一些

0: 降脂。
1: 是，
0: 说到降脂的时候，这个药物的选择其实很关键的。
1: 是的，
0: 这个药物到底该怎么选？结合您的临床还有患者的一些常见多发的问题，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科普科普？
1: 对，这个是确实是，血脂高哈、啊。那么甘油三酯，首先说甘油三酯高的话，其实就跟你啊日常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太油啦。啊，炸鸡呀、
0: 啊，
1: 然后吃咱们北方人吃油吃鱼啊，也要煎一下过一下油。好，那要非要过油的话，用点橄榄油，不饱和脂肪酸的油，啊，这样会更健康。那么非要吃的话，那我们能不能把皮儿扒掉，吃里边白色的肉呢？
0: 对，
1: 啊，那就叫低油低脂饮食，然后肉呢以白色肉为主，我说的就是鱼肉、鸡肉、鸭肉、虾肉。如果不过敏的话，可以多吃。那么红色肉呢，吃点瘦的。啊，那么猪肉其实在营养学上是排不上的啊，在营养学上羊肉
0: 瘦
1: 优于牛肉啊，瘦的、
0: 嗯、
1: 啊，猪肉是排不上的啊，排不上的，对、
0: 嗯、
1: 啊，那么甘油这是甘油三酯，那么单纯甘油三酯高，其实我愿意饮食运动啊、
0: 嗯，
1: 那么它降的药有苯扎贝特啊，这个菲诺贝特啊，这些贝特类的，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用呢？因为我就是单纯看指标不好看，我就要降。我要去体检，我要去这个公务员考试了，我要去那个过这个体检关。好，那你吃苯扎贝特，吃贝特类的，它是降这个的、嗯。但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你吃呢？第一，它比较伤肝；第二呢，它仅仅是指标好看啊，它没有这心脑血管的获益啊，它不像他汀啊，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它有获益、嗯，所以适合长期吃。那么这个指标降下来了，你生活行为改变了，你就赶紧把药停了吧。
0: 嗯啊嗯嗯。
1: 那么说到这个胆固醇，胆固醇也是有一部分好的。啊，那么我们总胆固醇啊，一般呢，普通人啊，什么疾病都没有的，就 5.2 以下，相对安全。啊，如果上了年纪啊，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的，降到5以下。尤其呢，女同志啊，雌激素不保护了，血脂可能又代谢紊乱了啊，这个胆固醇可能会更高，降到1.8以下。啊，它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它还不是那么特别坏，这个胆固醇也不要降得太低。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又说到这个我们的坏胆固醇叫低密
0: 度脂
1: 蛋
0: 白
1: 胆固醇、
0: 嗯、
1: 啊。那么刚才也说了那几个相应的指标。那么我们选药的时候，那么就是好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啊，就是他汀嘛，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甚至匹发他汀。
0: 对 对, 对, 对、
1: 啊。那我们就选他汀啊，我又怕副作用，我就想要个性价比高。那么我们查肝功，如果肝功正常，我们尽量选阿托法他汀，啊，虽然有的时候会引起啊转氨酶的一倍啊或者高一点啊，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啊，这都是来得及的，我们用点保肝药处理一下，它就下来了，啊，有的人呢肾功如果正常，那么我大部分让他走肾的话，那就是瑞舒法他汀，但是瑞舒法他汀呢，这个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血糖高的，包括尿酸高的，我不建议选瑞舒法他汀。啊，有的时候会引起血糖的一个波动和一个尿酸的一个增加啊，这是要注意这方面安全啊、
0: 嗯，
1: 还是选阿托法安全啊？那么瑞舒法，那我肝功肾功都没什么变化，我选瑞舒法也没有问题啊。那么还有匹伐他汀，那匹伐他汀它就是啊，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短效，而且必须的睡觉前吃，它必须是睡觉前吃啊、
0: 嗯。
1: 其实睡觉前吃呢，对血脂是有帮助的。啊，可能效果更好。匹伐他汀是必须睡前吃的，
0: 嗯，
1: 那么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是可以白天吃的，虽然效果没有睡前吃那么好，但是有的呢，他睡眠不好的，影响睡眠啊，有时候有引起头晕乏力呀、啊，啊，这些可以白天吃啊，睡眠不好的可以白天吃，但是匹伐他汀必须睡前吃、
0: 哦、
1: 啊，这些注意事项啊，要做一个大生化啊，更加安全的啊，全打到这个要害的药，性价比高的药。啊，这有的是20毫克起开始吃、
0: 嗯、
1: 那么瑞舒法他汀从10毫克开始吃，
0: 嗯
1: 啊，如果稳定住了，看能不能生活习惯又改变了，能不能降成5啊，那个阿托法能不能降到10，哎，我们一步步看啊、
0: 嗯、
1: 那么平均3个月的时候就要做一下血脂啊，那么
0: 肝功
1: 阿托法他汀要做测一下肝功啊、
0: 嗯、
1: 瑞舒法他汀肝功肾功都要做一下
0: 啊、
1: 哦、这样的话啊更安全
0: 啊、
1: 哦、那么有的说吃完以后皮儿疼啊或者肌肉疼啊，我们是不是要带个心肌酶谱啊，看看这药啊，是用换牌子呀，还是换一换这个种类呀，是能更好一些啊？如果实在用不了的，真的引起这个最严重的叫横纹肌溶解症啊，就是肌肉疼得要命啊、
0: 哦，
1: 这种真的不能吃，或者胃肠道反应很重的，很罕见，但是真的有，那我就打降脂针了啊、
0: 哦，
1: 2周1针或一个月一针的瑞百安啊、
0: 哦，
1: 也可以用现在又研发出来咱们那个半年打一针的了啊、
0: 哦，
1: 就很方便。啊，很方便，半年一针的了，啊，叫这乐可为，
0: 哦，
1: 啊，都可以用原研药，

0: 都可以用，根据情况啊，咱们选择不同的降脂的方案，让血脂稳定最好，让你的血管最干净，陪伴你终身。
1: 都是他听累的，还有这么多说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好药，不要说这个是进口的，我就这个一定好，
0: 不是，
1: 得看适合自己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哦，明白了。就是在选药的过程当中也挺重要，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说千万别人云亦云，
0: 是
1: 吧？你要得选适合自己的，你得看你的肝，你看你的肾，看你的血糖等等这些指标，然后你再来选适合你自己的啊。你都在吃什么药进行降脂，降脂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现在有没有必要去换药，或者是打针，或者是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当然了，我们建议大家最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饮食运动这个方面，尽量的把它做好做到位。如果是你特殊时期，比如说更年期的女性，那你这个可能是跟你的雌激素缺乏保护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指标的异常。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吃药的同时也要注意观测，
0: 是的，
1: 对吧？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别让它发生和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哎呀，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到了，但是我们基本上把这个体检当中的一些注意的问题和临床常见的问题都给大家普及清楚了，是吧？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给我们就心安体检进行了专业的解答，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和我们在一直交流互动啊。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好，陈红老师。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朱元璋要离开濠州城，冯国胜听了，让朱元璋再好好想一想，他认为这可是关键时期呀。冯国胜分析，现在元军是日落西山，义军呢蓬勃发展，北面的刘福通全面进攻，在许昌、长葛连败元军主力达什巴都路，西面徐寿辉在汉川击败元军，占领了武昌，

东面的张士诚大军南下，已经占领了通州、福山港、长都，进逼江南大都市平江。我们如果能趁势拥有濠州和定远之兵，直取滁州，而后攻下南京，到时候势力比其他义军都不会弱的，再以仁德去与他们争霸天下，实在是胜算多多呀。如果现在不趁势夺了濠州，而是远走定远城，郭天旭必是时时牵绊，非得除之而后快不可。我们除了夺些四邻小城，更难有所为呀。还要担心郭天旭趁虚袭击，结果是势必发展艰难，与郭天旭一起受他人所制。朱元璋是认真地听了冯国胜的分析，可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军师分析确实有道理，但人生在世，有恩还是得报的。郭元帅待我有知遇之恩，如今刚刚入土，我就如此对待他的儿子，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再者，我们靠着红巾军小明王的旗号攻城纳降，才是名正言顺，如果反了变成了杂牌，事情就难办了。冯国胜听了沉思了一会儿，元帅，我认为郭天旭如果是能成大事的人，您去强夺自是不仁不义，但这郭天旭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而且大丈夫在世，须以天下人安危为己任，你对他一人之仁，整个郭家军队将毁于他之手啊。至于小明王的旗号嘛，你总归是能打下去的，只换主帅稍用手段就行了。朱元璋想了想，还是认为不妥，就是瞒天瞒地瞒得了所有人，我总瞒不过自己吧。愧对郭元帅知遇之恩，心里不安，纵然得了天下又当如何呀。冯国胜、汤和听朱元璋这么说，也就不再言语了，啪，同时把目光投向了马秀英。马秀英是心领神会呀。军师，您刚才的一番话字字发自肺腑，令人感动啊。若依军师之言，元璋确实事成有望，但元璋有他的难处啊。你们明天就设法速速离去，有我留在这儿，天旭定会对元璋少些牵挂，也不一定非得除去他。那要走，现在就得走啊。冯国胜说完看着朱元璋，朱元璋点了点头，目光不由得又落在了马秀英的身上。马秀英冲朱元璋是微微一笑啊，元璋，你去吧，这儿有小红照顾我呢，等你们走后，我把义母也接过来。朱元璋不说话了，只是慢慢地朝马秀英走了过去。大家伙一看都很识趣，离开了，留下这一点点的时间让他俩说几句贴心话。朱元璋见人都走了，他轻轻地拥着马秀英，夫人，你还没有生，我们果然又见面了，只是我又要走了，真是难为你了。说着朱元璋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没什么。马秀英替丈夫擦去眼泪，她看朱元璋一个大男人流下了泪，也忍不住哭了。朱元璋又伸手替她去擦。元璋，我还真忘了一件事儿，你先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这件事我早就想好了，生的如果是儿子，就单名一个彪；生的如果是女儿，

0: 儿就叫林安。
1: 朱标，朱林安。
0: 好，马秀英是破涕为笑。到了第二天清晨，郭天旭醒了，他看着身边的柳新月，忍不住又低头亲吻了他一下。柳新月也醒了，睁开了柳眼儿。再睡一会儿吧。
2: 不行，我今天有件天大的事情要办，办完了这件事啊，我陪你三天三夜。
0: 郭天旭说完，匆匆地回到了元帅府。张和赵青云告诉他，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就只等那朱和尚来送死了。唰，郭天旭听罢一摆手，洒脱地坐上元帅椅。这时间呢，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哎，还不见朱元璋的影子。郭天旭有点着急了。就在这时候，门外来了个人。谁来了？马秀英。启禀郭元帅，昨天深夜定远城来人报急，说是滁州援军清兵进犯，元璋等人连夜赶回去了，只是害怕郭元帅担心，特让我一早来禀报，待他平定进犯定远之兵，即刻前来请罪。
1: 啊！
0: 郭天旭惊得目瞪口呆呀，他看着大肚子马秀英，嘎吱吱咬牙切齿，好半天呐！哎，仰天长叹。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到了金枪河边了，这儿有条道，绕着山峰往左边去，只有十几里路就到太平乡了。看着潺潺东流的河水，朱元璋不由得想起了那曲线温柔似美人的山峰，想起那山上的青草绿树，偶尔裸露的岩石，想起儿时的游戏，更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那些儿时的朋友啊。他停住了马，我有些累了，咱们歇一歇吧。汤和朝后看了看，很担心那郭天旭。没等朱元璋说话，冯国胜笑了，哈哈哈哈，没关系，郭大元帅是不会追的，咱们歇一歇吧。朱元璋说累是假的，其实啊，他看到了家乡的河，就不想这么快离开，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面。那条小路上走来了一位年老的妇人，头发已经斑白，走起路来还那么精神。朱元璋想起了自个儿的母亲，他真想走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跟他说几句话。冯国胜看透了朱元璋的心思，朱元帅，从这条道过去就是你的家吧？
1: 是的，
0: 进去十几里路就到了，看来元帅是想家了。哎，可是家里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汤和也看着这条道，脸上露出了悲伤之情。我也是啊，家里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不过像徐达、胡大海、陈德、丁德兴、邓有德这些人，我还是常想着，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1: 说，
0: 朱元璋听完汤和的话，突然眼睛一亮，哎，我们回去看看吧，我们还有许多儿时的朋友在那儿呢，把他们招到军队里怎么样？
1: 好啊，我们去招兵，招一队子弟兵来。
0: 汤和首先赞成。冯国胜站起来了，那我们就走吧。三位好汉翻身上马，绕着山峰左边的那条道，唰，到了太平乡。朱元璋三个人
1: 赶往太

0: 萍乡，就在眼前刷闪现出一山一石，都是这么的熟悉。太平乡快到了。朱元璋忽然看见前面有位老人像是跌倒了一样，旁边还有一个小孩正努力地将老头扶起来。吁，朱元璋赶紧勒住了缰绳，下马走到老人的跟前。小孩太小了，朱元璋伸出手来帮着扶起了老头。他看到老人小孩手上的破碗，他知道他们要去沿街乞讨。老人家，您要出门啊？哎，没法子，天旱得很，粮食够不上交租呢，家里边已经几天都揭不开锅了，一屋子的病人，饿着的人，哎。朱元璋只觉得心里憋得慌啊，泪水差点流出来。他摸了摸身上，还有些碎银子，全部都给了老人家。这老人惊的是目瞪口呆，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啊！这怎么能成啊？这怎么能成啊？啪，银子从他手上掉到了地上。那个小孩赶紧捡了起来，好奇地看着。
1: 爷爷，爷爷，咱们快回去吧，买粮给奶奶治病。
0: 小孩推着老头。老人家，您在哪儿住啊？老头一指前边的寨子。哦，我们也从那边那一路走吧。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朱元璋只是笑了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老人家见朱元璋笑而不答，有点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名字，我没有能力报答你，可我要给你扬名。说着话呀，已经进了村口了，周围围了不少的人。朱元璋看着众人，乡亲们，我也是穷人的儿子，我这次来呀是来招兵的，扩大我们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信你，我信。老头捧起手上的银子，这是我们的救星，穷人的救星来了。呼啦，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有一个中年人打量着朱元璋，哎，你不是前寨太平村朱家的？没错，大叔，我就是朱重八，谁信得过我，跟我走。你们还犹豫什么呀？啊，快跟朱重八去呀！乡里乡亲的，他都把银子给我了。在还没有被城市文明所侵扰的乡村里啊，人们更加相信老人。除了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新生的似乎太少了。这种经验和知识的传递，往往是通过老人。久而久之，一代又一代，老人自然都成了先生了。比起年轻人来，他们更加有号召力呀。听了老人家的喊话，青年人都跟着喊了起来，我们跟朱重八走，我们跟朱重八走。冯国胜挤了进来，好好好，你们愿意跟我们走，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在前边的太平村等大家伙。好，谢谢葫芦，谢谢葫芦。年轻人有的回去准备了，有的仍然跟着。沿路走着，越来越多的人跟上了，其中有些人是认识朱元璋的。他们互相转告着，走进村的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人了。汤和呢正跟几个年轻人谈着热闹，冯国胜让他准备好桌子纸笔，扯开了嗓门，乡亲们，愿意跟我们走的请到这儿来登记。听到喊话呀，一条结实的汉子握了把砍柴刀，唰就分开。

0: 着众人，一直走到了朱元璋的面前。崇八哥，您还认识我吗？呀，朱元璋打量着面前这个人，又看了看他身后跟着的一位英武小伙子。哎呀，胡大海！没想到小时候瘦弱的胡大海如今这么结实了，只是那浓眉大眼还有略嘟起的嘴唇和原来一模一样。这位壮士是？朱元璋还想不起来胡大海身后那个英武小伙子是谁，不由得盯着他问胡大海：崇八大哥，我是徐达呀。小伙子不等胡大海回话，唰，自己上前一步：崇八哥，我比你小几岁，我记得您，怕是您不记得我了吧？哦，朱元璋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个大身小，喜欢坐在石头上看天沉思的小男孩，现如今已经是一表人才了。虽然是年纪轻轻，却这么镇定沉稳，英姿勃发。朱元璋似乎是一见倾心的，对徐达特别的喜欢。军师，快登记，胡大海、徐达。接着又来了丁德兴、耿再成、陈恒、顾石等20多个人。朱元璋高兴坏了，当即摆了10多桌酒席，敬请乡亲们同饮，直到下午这才带了众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太平村，回到了定远城。这回招来的都是自己的乡亲，朱元璋对他们从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亲近，特别的放心，他仿佛是找到了自个儿的亲人，心中充满了一种温馨的感情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培养他们，让他们一个个都当上大将军，成为我今后进一步发展的骨干主力。朱元璋这么想着，便将这20几个人编入了各队，让他们从基层军官做起。唯独徐达、胡大海，朱元璋认为这两个人不是寻常之辈，就将他二人留在了身边，作为特殊培养的人才。从这以后啊，凡商议军中大事，徐达、胡大海俩人都可以在一旁听着，不用回避。接下来的2天，各路义军攻城略地的消息不断传来呀。朱元璋请来军师和诸将商议发展之路。这一年呢，是朱元璋的关键时期呀，群雄正在发展，一切都靠实力说话，如果不能迅速的崛起，就只能为他人所灭。冯国胜军师替朱元璋设计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杀了郭天旭夺取濠州城，中策呢是夺取滁州，下策是仅夺取周边的小镇。朱元璋选择了中策，可是他要去夺取滁州，那郭天旭必然从后边夹击，灭了他而后快，这可怎么办呢？冯国胜替他想出了一个阴招，就是引诱郭天旭去攻打南京，这对郭天旭来讲无疑是灭顶之灾呀。对此朱元璋已经想到了，可如果真是那样，我对马秀英、对小明王不是都好交代了吗？朱元璋在心里边对自个儿说着，于是决定就这么干了。可是郭天旭他能上他的当吗？真正的统帅人物啊，面对许多无法逆转的危险时，他们总是能够先预料到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然后呢先发制人，由此控制对手的行动和情绪，使之随着自己的意愿走向失败，自己呢则转危为安。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运气有时说来就来。正当朱元璋担心郭天旭会不会去攻打南京的时候，郭天旭派赵青云来了。 他实在担心朱元璋在外边日益壮大，到时候灭了自己，于是啊，就想骗朱元璋回去，然后把他杀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739，0451879739。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第一位是张文华，欢迎，中午好。三线的朋友在吗？张维华，哎呦，这边可能掉线了哈，在线上等的时间长了，我们再来有请张迪。Hello， 张迪。
1: 张迪。
2: 哎，你好，主持人，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天得跟我欢迎串手帮乌拉后。
0: 好的。
3: 潘浩，中午好。
0: Hello，Hello， 中午好。今天
3: 我和我大侄儿张迪唱一首《二人转小帽》，帮乌转后。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离开后叫声喊。

0: 把我跪地磕头，眼泪刷刷掉啊。
1: 李太后心如刀绞。

甘苦，没少把罪遭。没有你养如今我哪能活在世，没有你娘怎能血恨在今朝，为娘若抛下你老脸还要不要啊，为娘若抛下你

0: 谢谢潘浩，谢谢张黎。
1: 哇，非常感谢二位的合作哈，上来就给我们带来一个二人转，开启了我们这一周的音乐之旅，感谢二位。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噔噔噔噔，有请谁呢？林延青 ，Hello， 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来一个荷塘月色，用唢呐吹。
1: 好的，时间交给你。
2: 给我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1: 都点赞。
2: 点赞
1: 好的。
2: 第一个就是导播，第二就是你。
1: 哎呦，谢谢。
2: 开始啊。
1: 嗯。

0: 嗯，大哥的演奏啊，非常棒，好听好听，感谢林彦青大哥，拜拜。好，我们又到了老朋友回来的环节哈，这个有请徐芳姐姐，Hello，徐芳姐姐。
1: 普航，帅哥好。
0: Hello，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像讲两个，像导播姐姐问好，像金山老师问好，像各位各位们问好，我唱一首《马背上的思念》。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啊，这是美好的歌，谢谢嘛，口号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旭芳姐姐。拜好，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9，有请下一位。哎呦，老朋友王林刚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Hello， 你好，潘浩，中午好。
1: 好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九月份了吗？马上到了哈。
1: 嗯，
2: 吹一口琴吧。
1: 好的。
2: 吹一首《九九艳阳天》。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非常感谢哇！王林刚大哥的口琴声哈，就是虽然说今天哈尔滨的外面是阴天，但是我们会感觉到那种非常炽热的，哎呀，阳光浓烈的感觉。而且我们在每年在这个时间哈，这个八月末九月初都是秋高气爽的时间，未来几天可能会越来越凉爽。然后听到这样的歌，总会感觉有暖意在。感谢王林刚大哥，拜拜。
1: 花开了嘛，是不是九月菊？
0: 对，
1: 咱们
0: 对，
1: 也是九九艳阳天嘛，
0: 对，
1: 盼望这个天地啊。
0: 这对，然后今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哈，明天就迎来九月了。

0: 希望大家九月
1: 是
0: 一切
1: 的，
0: 都好，拜拜啦。
1: 拜拜，再见。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是一线的宋木凯大哥。Hello，中午好。
1: 哎，这怎么样？
2: 没有，
0: Hello，Hello，中午
2: 哎，
0: 好。
2: 上来了。
1: 哎，那个潘浩，中午好。
0: 嗯，今天是有伙伴一起跟着唱吗？
1: 对，今天贺家组合联手唱首歌。
0: 好，欢迎二位。
2: 潘浩老师好。
1: 唱一首心愿。
0: 好，好，
2: 是
0: 那
2: 的。
0: 时间交给您。

我想你永天天天天的彩云，剪成一朵美

我想你把遥远遥远的期盼化成一场

我想永天边，天边的彩云剪成一朵美丽。

我想把遥远遥远的吉他画成一场。

0: 演唱完毕。
1: 哇，两个人配合的太好了，感谢二位带来这么好听的歌，就很享受刚才两个人唱歌的这个时间哈。你一言我一语，然后不光是音准的表达，而且还是情感上的交流的这个部分也做得非常棒，非常感谢二位，拜拜喽，
2: 拜拜。
1: 嗯，谢谢潘
3: 老师。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看看下一位是谁呢？有请刘伟姐姐。Hello， 刘伟姐姐。
4: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4: 我准备给大家唱一首《饮马河的黄昏》。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4: 为这个宋海兄弟和颜红妹妹的好歌声点赞。
1: 点赞好。
4: 也为王振刚的口琴点赞，也为那个。
1: 都赞都赞，
4: 大的先生点赞。
1: 嗯，唱过的都好，是不是？
4: 就是啊。
1: 嗯，好。
4: 咱们这个节目的质量越来越高。
1: 嗯，越来越多的好歌声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贡献非常多的精彩节目哈。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您喽。
4: 好了，那我给大家唱一首《饮马河的黄昏》。晚安。

0: 谢谢庞和老师，我唱完了。
1: 嗯，非常感谢刘伟姐姐，好棒，好听的，拜拜喽。
0: 好，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是二线的彭普生，哎呦，超级会唱歌的彭大哥，中午好。
2: 庞浩老师，中午好。
1: 嗯，Hello Hello，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新疆民歌《喀什噶尔女郎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我首先为王哥、贺家组合、刘伟大姐点赞。
1: 嗯，赞赞赞。

百灵不辞八千歌唱，你的雪莲不辞那天开放。

0: 哇，这个真的，我们的彭大哥在今天的演唱上做得非常好，就感觉整个人都沉浸在音乐当中。我相信每一个在听到这首歌的好朋友们都会被这个音乐所打动。感谢非常会唱歌的彭大哥，
1: 谢谢鼓励，潘浩老师再见。
0: 嗯，好，感谢，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张文华大哥。 Hello，
2: 潘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军人本色》，跟我们的彭歌神，跟我们武汉的彭歌神点赞，跟前面的都点赞啊，前面的没听见，不知道谁唱的。
0: 好的，好的，
2: 跟前面的都点赞，
0: 赞。那时间交给您喽。
2: 好。

0: 谢谢庞浩老师，唱完了
1: 啊，唱得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朝华大哥带来的这首歌啊，唱得真好，而且在这个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张大哥的那种力量感哈、啊，而且本身也是在讲军旅的题材的歌曲，而且呢，在这个整个与音乐表达的气息太足了，太棒了，感谢张华大哥，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哈，有请赵开富，欢迎，中午好。
2: 哦，好啊，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啊，首先就是我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嗯，点赞。
2: 嗯，好，今天就是我唱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好。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觉得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说什么

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

0: 里说什么在意，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
1: 有啊，这个
0: 虽然没有你，依然没你还是我自己。好，谢谢。
1: 好，就最后有一点遗憾，就是因为信号问题会出现断断续续的卡顿啊，有点可惜。非常感谢，拜拜喽，常来。有请下一位是何红霞姐姐 ，Hello， 姐姐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给前面都点赞。
1: 好的，今天。

0: 龙霞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唱一首《来信缘》。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嗯，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

0: 好，唱完了。
1: 好的，感谢红霞姐姐，拜拜。
0: 好，谢谢。
1: 非常会唱歌的姐姐哈，也希望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今天的音乐时间就陪大家到这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拜拜喽。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是一档身心健康服务节目，通过电波呢邀请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和解答哈。那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时间呢到了八月的最后一天，马上九月份开始是开学季，新学期新适应。开学前焦虑的是孩子呢还是家长，或者是说大家啊，在心理健康这块都需要一些帮助和调试。那今天节目我特别邀请的节目嘉宾来自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哈医大六院、江南院区精神心理科医生，中德系统式家庭治疗的督导师，也是中国妇幼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防治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希望工程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联盟专家成员刘宇佳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一起交流一下开学这段时间，如果呢孩子或家长或者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现了焦虑、抑郁啊这样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我们该怎么样面对？那在就医的时候又注意些什么？我们现在呢来连线哈、刘医生。刘医生您好。
3: 蕊荣姐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哈。每当这样的一个开学季，我想在儿童精神心理科工作的您来讲也是比较忙碌的，所以呢非常感谢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能一起就这个话题啊和听众朋友讲一讲。哎，特别想问一问，你看马上就要九月一号了，这段时间你的门诊工作你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吗？
3: 对，其实每年就是大概开学的前一周，然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既往已经有过一些就是上学问题的这个孩子，然后在开学之前他们可能就出现一些焦虑的表现了。然后还有就是说每年到这个开学往后的这个一两周左右，这个基本上是精神科儿童精神科的一个就诊高峰，就很多孩子确实是因为上学的问题，然后家长们也很焦虑啊，然后就带孩子来门诊了。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还看到这个家长也很焦虑，然后他就单独先过来咨询我说这个孩子现在这个情况，他就很害怕上学啊，天天在家哭啊，但是他又很担心带孩子就诊之后啊，这个孩子会不会啊真的就像他这个所想一样，就是说上不了学了啊，他就有很焦虑这个想法啊。我也劝解他，就这个情况的话咱们无论如何也得先把孩子带过来让医生看一看啊，如果说都不带孩子来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很难判断这个孩子真实的情况。
2: 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哎，会有很强的这种画面感，同时也在想啊，这个家长啊真的一片苦心。在开学前孩子啊出现了情绪方面的问题，家长肯定是第一发现者，所以呢家长会观察，然后会再想办法该做些什么能帮孩子。但有些家长他会有过往的经验，比如上学期孩子就会出现了期末啊请假呀，有点不爱上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个假期好像好很多，开学之后他会不会反复？所以 所以我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开学前焦虑的是孩子还是家长，我想这个答案它不是唯一的，可能不单单是孩子也不单单是家长，我们整个社会上我都感觉又弥漫起来哈，大家对新学期孩子群体家长群体的整体的关心和爱护了。
3: 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刘文杰您刚才说的这个就非常的非常的形象，就是孩子一到假期的时候状态还行，然后一到开学的时候孩子状态就不是特别好，其实我们门诊很多这样的这个孩子，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往大了再去说的情况下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知道了，就是现在这个 AI 来临了之后，其实学习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方式吧，就是学习的这个工具呀、包括学习的这个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也感觉到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就是书本上教的这个东西包括教的这个形式是不是要跟着时代再进一步的这个变化，但无论怎么样就是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整个现在除了孩子以外就是整个社会都是面对着这样一个不确定的这个社会，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讲对于家长来讲成年人来讲的话，与其说这个成绩好他的学习就是应试教育的这种学习能力强好不如如果说一个孩子的适应性好，那这个一点可能更重要他可能在压力性环境下他也能适应在这个挫折面前他也能适应快速的这个调整，就这样的能力可能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社会就是目前当今这个时代就更多的应该在孩子身上就在这个方面去多关注。就像我们有的孩子他其实家长说他假期的时候都特别好每天可开心了，玩的时候可开心了，就是一上学的时候不开心那他这个就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嘛。当然这个背后可能是有情绪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也暴露着这个孩子他可能适应能力是比较弱的，他可能比较放松的环境温室性的环境他能适应，但是他但凡有点压力的这个环境他其实适应不了的，就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也是需要干预的。
2: 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分几类人群我们一一的呢来听一听您的一些见解或者是帮助的这个指导方向。首先一个人群就是新学期他刚刚比如说孩子上幼儿园，或者是孩子刚上一年级，或者是说由这个小学教育转向了这个初中教育，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会出现的那个焦虑，以前在小学阶段呢，或者是在家没上幼儿园阶段呢，就稍微有点黏家长或者是说性格呢有点内秀那样的一个状态，就家长就特别担心他到新环境会不会有分离焦虑呀，会不会适应那这样的一部分孩子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况，建议家长一定重视，应该先到精神心理科看一看医生呢。
3: 就是首先就是按年龄阶段，就是分离焦虑的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正常来讲的话，我们3岁左右的孩子差不多都该上幼儿园了。
2: 对，
3: 就是上幼儿园。

0: 度，已经影响就他可能到了这个幼儿园了之后，他就抱着妈妈的大腿就不撒了啊。然后在幼儿园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从早哭到晚，饭也不吃了啊，嗓子也喊哑了，就是程度特别严重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也建议家长带这个孩子就及时来就诊。然后如果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已经因为就是他这种无论是焦虑表现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已经开始出现断断续续上幼儿园或者是断断续续上小学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给家长的这个建议就是，无论如何的话，还是要正常的让他回归生活，即使他背后稍微带一点情绪，就还是回到我们上一个就是讲说适应这个能力。那人的这个适应能力是怎么培养呢？啊，就如果说啊，你碰到这个压力，碰到挫折的时候啊，你每次都选择退回来啊，有的时候家长就是看着心疼，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家长很心疼啊，我每次都接回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可能适应能力他就培养不起来。所以在保证安全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坚持去的啊。就我哪怕比如说我家长我这实在是不行，我稍微请假陪一陪他啊，就如果是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但你一定要让他在正常的这个社交互动的生活中啊去适应，慢慢的去适应。还有就是包括分离焦虑的有一部分孩子分床其实是很困难的啊，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在他入睡之前陪啊，但是一定不是说让他在我们的房间睡觉啊，我在你的房间陪你睡着了之后啊，那我就走。他可能半夜醒，他又过来找，那我还要去你的房间去陪你啊。你睡着了之后，我离开啊，就是还是不要打破他原本就是正常的这种规律啊。
1: 嗯，在现实生活中哈，会发现有些家长也挺为难。他说：“你看孩子哈，送幼儿园他就容易着急上火啊，因为他特别爱哭闹嘛，想妈妈呀，想家呀，他这个抵抗力就弱一些。然后没多久他就生病，所以就还得要接回家里来。那所以家长就在想，那反正幼儿园也不学点什么哈，就稍微的送几天，然后他哭闹厉害几天，然后我们回来歇几天，歇几天之后我们再送。这样有些孩子慢慢的就适应了一个节奏，哎，他就回归到这个幼儿园的正常生活和节律中了，和小朋友是一样的。但有些孩子他这个习惯会把它不断的进行一个泛化，然后会带到小学，会带到初中。我们在心理工作室啊和这个采访各个方面的中学啊、或者是大学的孩子们的时候，其实是有发现的。那这一块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对，就是任文杰，您这个发现就是特别的，而且也是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的一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尤其是这个就是疫情之后，大家也确实总是担心这个孩子啊，就是疫症就是确实抵抗力也偏低。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就是上幼儿园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为了学东西，
1: 嗯，
0: 就还是为了社交跟互动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适应环境的这个能力，就还是回归到适应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像我们之前就是可能大批长时间上网课的这个孩子的话，
1: 嗯，
0: 他出现这种就是适应能力就明显一个群体可能都落后，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如果啊，我们现在还有能力让这个孩子啊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上，那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做。还有就是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抵抗力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也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越去啊防范的特别这个严，
1: 就无菌化环境下反而不利于锻炼我们的这个抵抗力，是吧？
0: 对，反而就不一定利于锻炼抵抗力。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幼儿园很多的这个生活，它也有很多这种游戏呀、然后运动啊，其实孩子有的时候他在家，他每天整日玩手机，他在家待着，他也不一定就是特别利于他的身体健康。多上户外，多跟小朋友一起玩啊，稍微有一点运动的这个活动的话，其实他对他的这个身体长期来看，他还是有利的。
1: 嗯，是您这一说哈，就是给一些新手妈妈们，或者是说孩子哈正处在要进幼儿园的这个家长们，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及时的提醒，真不要小看这个阶段孩子对环境的适应力的这种培养和家长的陪伴和支持。因为如果这个阶段处理不好，后续要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掺杂的话，可能这个

0: 问题就容易成为未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挺大挺大的阻力哈。那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些孩子，哎，他的一个应对了，还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呦，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就觉得小的时候他挺爱生病的，然后这个幼儿园上的也是稀里哗啦的哈，慢慢以为到了小学就好了，但发现别的孩子都适应得很快，这孩子一进小学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进学校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情况您也是分年龄段给大家哈指导一下。
1: 就是首先还可能是要看程度，就是这个孩子他现在到底是能上学还是不能上学。
0: 嗯，
1: 就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是不是不想上学啊，还有他背后的这个情绪虽然很明显，但是他依然坚持去。
0: 嗯，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家长一定得重视他背后的那个情绪啊，就是他这个情绪到底来源于哪儿啊，我们怎么去帮他处理啊，甚至是帮助他找一些这个专业的什么心理咨询师啊，去为这个孩子梳理他背后的这个情绪啊。但是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已经不上学了，而且这种不上学就是说我家长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我完全就已经送不过去了。
0: 嗯，
1: 啊，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也很难就一下子让这个孩子回归学校。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就要拆分，就是看这个孩子现在目前他能接受的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拆解的就是他最细他能接受的程度是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能走到校门口，但是他没有办法进班级。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在校门口，就每天我们都去校门口。
0: 嗯，
1: 他有可能就是下一次的情况下的话他就能进校园。
0: 嗯，
1: 那我们再一点一点往前去进步啊。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说我就是如果说我上不了学的情况下，那我就彻底在家待着。
0: 嗯，
1: 那你可能就退回到家里啊。那你下一次来讲的话，你可能出门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要看他最低的这个限度，起码要保证他最低的限度，然后同时啊咱该治疗治疗啊，该解决他的情绪该解决他的情绪，该就医就就医啊，就是遵医嘱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是咱们去家长去听医生的这个话啊。但如果说还有一部分孩子，
0: 嗯，
1: 他确实是这个他出门都费劲，他可能他都不就医不去看心理咨询，
0: 嗯
1: 啊，他已经到了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可能就是已经作息完全乱了，然后整天在家这个看手机啊，就是家长都没有办法跟他说话。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依然可以看他现在目前能保证的最小的这个社会功能啊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还能正常的这个吃饭啊，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啊，我们跟孩子一起可以通过吃饭的这个动作啊，跟孩子逐渐重新建立这个关系啊，慢慢的他可能就敞开心扉了。他一开始作息紊乱的时候他一天吃一顿饭，那我们可能一开始目标就定在孩子要跟我一起吃饭，那这个可能就是你先前的这个目标。他先跟你一起吃饭了，然后他可能接下来慢慢的你们第二个目标就变成这个孩子去调整作息。那第三个目标他可能就变成了这个孩子每天在家增加一点运动啊，他可能不出门但是他在家增加运动。他这个目标完成了，他接下来可能他就能下楼走一走。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的话就是家长很着急啊，就尤其是孩子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家长很着急，他就想一起口气把所有问题解决，很难。他一口气想把所有问题解决的时候，他那个压力会传递给孩子。
0: 嗯，
1: 他看着孩子他不起床他就很上火，还不停地催促他说，哎呀你这你看你就整天在家待着啊，你就知道整天玩手机。那这个孩子拒绝跟你沟通啊，他连跟你一起吃饭都不跟你一起吃饭了，那你就很难走到下一个目标。
0: 嗯，是这样。哎，我们来看一下我微信平台上一位家长的留言哈。他说他的孩子呢现在是初二，其实孩子初一的时候呢，为了孩子学业发展，家里呢帮孩子转到了一个挺好的学校，就是由他们这个所在的哈镇，然后转到了这个县里头。孩子压力也蛮大，但是呢也很用功。到了这个初一下学期的时候，这个成绩就往下掉，这孩子就表现出不太愿意上学呀，然后也出现了手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长就很重视。这个假期呢适度的做了相应的放松，感觉孩子还好，但是这两天马上要开学又出现手抖。孩子在假期因为放松嘛，没怎么太学习补课，也没有特别如计划一样哈，写完作业，所以 家长是非常知道这个孩子是担心到了学校之后怎么面对老师，然后怎么面对这个课业压力，家长特别想帮忙，但不知道帮些什么，好像越是推他让他出去健健身呐、啊，或者是说让他赶紧去写作业等等，好像孩子哈、啊、越封闭自己，现在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而且呢爱把窗帘都拉上，家长是非常非常着急的。其实他会感觉好像自己都有点那种焦虑，不断的在压抑着自己的情况和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很发火，和孩子啊一顿吵，又感觉到很后悔，所以这个家长他特别特别的难，想问问医生，这个时候该怎么能帮孩子帮自己呢？
1: 就是首先啊，就是第一点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啊，就是因为我刚才听到一些信息，他其实都已经把自己关到屋里了，然后可能就是情绪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就是肯定第一点的话，我会建议这个家长先要带孩子就医啊，就我们先要评估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我们通过目前的这个信息其实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背后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家长还给他为了这个学习更好，然后转了一个学啊，然后包括这个信息也说到说这个担心他这个上了学了之后学习状态又是不好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家长能不能接受他实际学习状态就是不好，他可能他的这个能力水平，他到了这个新学校他可能就会有一点跟不上，就是家长首先你能不能接受这一点啊。还有就是说，家长说啊，就我不知道如何帮孩子，但是你帮孩子你已经给了他一些假设，就是说你去运动啊，你放下手机啊，他认为这个是在帮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他目前需要的帮助真的是这个吗？与其问这个专家，我觉得像这个方面的话，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是直接可以问孩子的啊，你直接可以问问他啊，我看到好像快开学了，你最近啊是发生什么？我看你最近总是拉窗帘儿，啊，是觉得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情绪状态又不是特别好吗？你愿不愿意跟妈妈说一说呀？妈妈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地方啊？在这些方面你需要妈妈做些什么？我觉得你是可以直接问孩子的啊。有的时候孩子他给你的这个答案的话，是你意想不到的。孩子有的时候要求的也并不是特别多，甚至有的时候他都不需要你做什么。他听了你这么一说完了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情绪被看见了，他就跟你说啊，我这个在学校确实是，哎呀，这个我学习也跟不上啊，我最近跟同学之间也有矛盾，哎呀，这个老师管理的很严格。那你就听他讲一讲，你也不用太着急给他一些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很难所有的事情都能帮孩子去解决。但是你听一听他怎么讲，这个孩子他把他自己的这些困扰他说出来，他发现有一个人能看见他，能支持他，那他可能的情绪都已经先消了一大半了。这个时候你们就变成一个合作关系了啊，那你也有抓手，你知道下一步你该怎么跟孩子去合作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应对学校的这个压力啊。当然这个孩子的话，就如果说确实最近已经出现这个就是上学就已经很费劲了，因为已经开学了嘛，因为明天就正式开学了，就已经是出不了门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还是建议抓紧就医。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依然和我们节目哈欢迎互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哈医大六院江南院区精神心理科的医生刘宇佳医生，他是呢中德系统式治疗督导师，也是中国妇幼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防治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希望工程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联盟专家成员哈，也是我们节目哈非常好的哈这个好嘉宾，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确实又到新学期，很多孩子啊出现了焦虑呀，对上学呀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家长以前呢有过一些成功经验，或者是说在 陪孩子的这个过程中也消耗的感觉有点力不从心，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哈给大家的一个分析和指导。当然了，您如果也陪孩子走过这个阶段的话哈，那有怎样的经验或者是启发，愿意和我们互动的话，也随时哈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程经济哈来交流和互动。我们来看这位家长他的后续留言，他说之前也哄过，然后总觉得这个孩子啊就是有点娇生惯养，好像抗挫能力差，但是呢现在这个孩子出现躯体方面的问题他也很关注，所以说只要他能上学就行，已经降低了对学业的这个要求哈，但孩子好像在这方面有点过不去，孩子还是想学习能够达到以前那样的一个状态，就这一块家长就感觉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帮孩子。
1: 就是首先啊，就是咱们情绪方面，因为就是这个孩子刚才提到有一些躯体症状了，就是有手抖什么的。那这个孩子啊，就是如果说他背后有情绪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他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比如已经出现注意力、记忆力的下降啊，思维的迟缓，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临床表现了。就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他的状态可能跟以前不是一个状态啊。他的学习可能就是受影响的，所以说我为啥反复强调，就是这个家长的话，我还是建议就是就是赶紧就医，然后让医生去判断你家这个孩子，比如说需不需要一些医疗方面的干预，因为有一部分孩子的话，他到达一定程度，他自己可能调整不过来，他比如说我确实我能力能达到这个情况，但是我因为情绪方面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能力水平下降了啊，那我们也许情绪调整好的情况下的话，他的水平慢慢要回归。还有就是说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啊，就是我对学习的这个看法，包括这个我对成绩的这个看法的话，就是你改变这个想法，它并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能做到的事儿啊，那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长程的做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个咨询啊，让这个孩子慢慢去摸索啊，慢慢去成长，他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这个话术啊，什么样的这个办法呀，就那么神奇就能把这个孩子他对学习的这个看法就一下子就改变了，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环境里，如果说您呢就是真这么想，就是说我真的不在乎孩子的这个成绩的话，时间一长您的这个想法的话一定会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的。
0: 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哈，就作为家长情不自禁或者是不由自主的，就是孩子肯定还会以健康为标准和起点，就孩子稍微好一些了之后，家长还是觉得那这个成绩啊怎么着也得达到一定的水平和要求啊，未来才会有高中上啊大学上啊，所以家长自己认为自己的那个标准再往下降，但是好像到孩子这块来讲，一提这个事儿，孩子还是很应激。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家长说嘴上说我不在意你的这个学习，但实际上这是家长的一个策略，我并不是真的不在意，我只是现在我目前使了一个策略，但孩子都很聪明啊，他一下子就识破你了，你根本就不是真的这么想，因为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就是时间长了你一定会发现，就是孩子真的他会能察觉到的，他就愿意跟你说他的这个烦恼了，很多家长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他已经不上学了，所以我就是开始就是降低我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我是希望就是你回到学校，他等真回到学校的时候的话，然后这个家长的标准又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也很聪明，他都已经预判到有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对，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所以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像那个我们很多时候就孩子他这个做心理治疗他不配合，他可能确实是我目前的状态，这个孩子看不到希望，我就怕我去做心理治疗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压力的这个生活中，然后父母还是不理解我啊，那我光我去做心理治疗有啥用啊，所以说孩子就不配合，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孩子不做，家长去做心理咨询，其实我们发现啊，就很多家长单独去做心理咨询，孩子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说
0: 我在就是平时工作或者是和家长交流和接触的时候会发现， 有一些孩子他其实已经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他有情绪方面的问题，甚至是有点烦躁啊，作业各方面不像以前那样哈，完成效率高，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开心啊，表达出好像有紧张等等，诶，其实家长是知道的，但是呢等到孩子真的不上学了，影响上学了，家长会积极的哈带孩子啊去就医啊，或者进行心理咨询等等。其实你和家长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家长是早于孩子，或者是他的目前的心理焦虑或者是抑郁情况哈，其实是如果进行评估的话不亚于孩子的。您在门诊中有这样的发现吗？
1: 很多，而且很多这个家长的话，因为他自己情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就更认为就这个情况就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0: 就是很多家长
1: 他
0: 特别是妈妈哈，我就抢你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你看又要当妈妈，然后还要辅导作业等等哈，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而且大家一刷视频等等好像都是这样，他就觉得那我这样也是正常的。
1: 对，所以说他看到孩子的出现症状的时候，他觉得就我比你还严重呢。实际上他说的也对，就有可能这个家长的情绪状态都不如孩子啊，但是他觉得我都这样，那你这个也是正常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嘛，就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就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当然啊，就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家长的这个错啊，它跟我们的这个时代呀、环境啊，就包括我们很多就是复杂的一些社会因素，它都是有相关性的啊。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情绪，如何去识别这个情绪，如何去接纳这个情绪，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还没有那么熟悉的。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这个就是一整一年可能就有这个感冒就要几次，就是我们在这个应对这个上面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策略了，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对，我们很有经验了，我们知道，哎，我这嗓子不舒服，我就赶紧多喝点这个水和多吃点这个维 C 片儿，是吧？就大家都已经很有应对的这个经验了，但是在情绪的这个处理上面，因为长时间啊，就是我们对于情绪还是有一种污名化啊，就觉得这个有情绪好像就是一个天塌了一样的事儿啊，好像抑郁了，这个就非常糟糕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对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偏见，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问题，都普遍的就像感冒一样，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怎么去学习应对这个方面，就像应对感冒，就我们都知道去提前这个喝点这个维 C 水啊，多睡睡觉，是吧？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啊，尤其是现在这么实在这个时代压力这么大，所以我们都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情绪状态就不好。那我们可以啊，就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就很普遍啊，那我们就学习啊怎么去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就学习这个办法啊，然后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些自己的这个小招数啊，就是用对于你来讲就特别的好使。
0: 就是慢慢的熟悉和了解自己，对吧？找科学有效能健康的缓解自己的一个方式啊。你看还有家长问，就是孩子这个滑手就是自伤这一块也看了很多相应的资料，这是孩子自我缓解的一种方式，但是伤害性还是很大的。那这种情况下家长哈能帮什么，然后孩子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也希望呢医生啊跟说一说。那这个问题刘医生您给解答一下好吗？
1: 实际上就是在临床上很多就是滑手，尤其是滑手比较严重的孩子，其实亲子关系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啊，就是情绪方面的这个孩子的话，就是当然情绪问题不只有孩子有啊，但是滑手就是这种非自杀性的自伤，就是很多孩子滑手不是为了自杀啊，你看他滑的一道道其实很浅啊，密密麻麻的，有的孩子一整个胳膊都是啊，但是他并不是出于自杀的这个目的。很多孩子会说啊，就是我是为了发泄情绪，但我们要知道就是成年人里也有很多抑郁的这个患者，但是成年人里出现类似行为是非常少的。那就为什么啊？那很多孩子有压力的时候的话，他其实是没有一个他自己能说的算的地方， 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有压力，他也得挺着。他回家了之后的话，他跟家里人说，然后这个家里人可能反而要指责他。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他太痛苦了。
0: 嗯，
1: 他有的孩子可能就攻击出去了，他就可能跟这个家长就打起来了，
0: 发脾气哈。啊，就是有些家长表现的，他在外面还挺好的，就回到家啊，见到这个父母就是，怎么着都不对了，就发脾气。其实这个孩子在把自己内在积压的情绪再发给家庭，这个相对他自己认为还比较安全的地方，是吧？
1: 对，这个孩子赢了还好。就是赢，他在这个争吵中他赢了可能还好，
0: 嗯，
1: 但是他每次在家长的这个争论中他都输，
0: 嗯
1: 他都输，
0: 嗯，
1: 那怎么办？他可能他就只能伤害自己。他伤害自己，一个是他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他通过这个疼痛发泄自己的情绪啊，有一部分孩子还说我就通过疼痛证明我自己还活着，
0: 嗯，
1: 但是还有一部分就很潜在的，有的时候他孩子不说，但是他还是有很多潜在这个，就是我用这样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惩罚他人，
0: 嗯，就是让
1: 父母看到，因为我在其他的情，
0: 嗯，
1: 对，
0: 嗯，
1: 我在其他的场合我很难赢，我跟家长争吵的情况下，我们就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肯定他的社会阅历是不如你的，你一个大人你想吵得过他是很容易的，
0: 嗯嗯，
1: 那他怎么他没办法，他没有办法赢，
0: 嗯，
1: 那他就通过惩罚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得到这一场胜利，
0: 嗯。啊，其实这么一分析的话，就会很心疼这个孩子，同时啊，也挺心疼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哈。我看您的简介背景中有中德式系统是治疗督导师这一块，就对于家庭治疗这您是非常有这个研究，并且有这个学习钻研的。为什么在做精神心理科的时候，对这个方向非常的关注？能不能在今天节目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呢？
1: 对，因为就是我在门诊的体验嘛，就是我因为也是我2018年就开始看这个儿童精神科的这个门诊，就是纯看孩子嘛，
0: 嗯，
1: 然后我门诊有一个很大的体验啊，就是家长配合程度高，就这个孩子无论有多严重，他的愈后都会比较好，
0: 嗯，
1: 就是他其实就是这个孩子啊，就是当然啊，就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对愈后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讲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哪怕就是很严重的这个抑郁啊，家长的这个支持系统比较好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孩子整体的愈后也会比较好，
0: 嗯，
1: 所以就说整体这个家庭对于一个孩子心理健康的这个它的重要性就太高了啊。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局限啊，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就是有一些家长他确实能意识到我之前可能确实就是在我的局限里面我做的不对，
0: 嗯，
1: 但这个事情就是我积极的带孩子来看，但我还是得夸一夸就是每个带这个孩子就医的这个家长啊，就是他肯定还是想要得到帮助的啊，但有的家长他就可能很意识到说，那我可能之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我现在就是来寻求帮助的，
0: 嗯，
1: 家长配合程度也很高啊，遵医嘱的情况也好，然后心理咨询他也都积极配合的去做，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刚来首诊的时候可能很严重啊，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的孩子好的特别快啊，甚至这一次这个抑郁啊，或者是心理的这个困境啊，
0: 嗯，
1: 就反而促进了他整体家庭的成长，
0: 嗯嗯。
1: 嗯，就是他们可能家庭就迈到了这个下一个阶段啊，就是他们在应对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孩子整体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成长，包括家长的成长，整个家庭的这个成长，就是长久来看他反而都不一定是个坏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心理，因为心理治疗也有很多的这个流派嘛，因为早些年我接触像 CBT 啊，就认知行为疗法呀，啊，就改变这个认知啊，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些都很有用啊，但有的时候确实啊，就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家庭真的是很必要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毕竟啊，我们每个孩子都生活在家庭里。
0: 是家庭这个系统哈，我们大概的去了解，哎，它的功能啊，亲子关系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啊，家长在不同阶段熟悉对孩子的这个互动的模式啊，我在想，有些孩子可能是用他的一个成长的危机哈，是在唤醒和推动家长在提升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
1: 是这样的啊。就是甚至我们可以往大了再说啊，就是现在普遍未成年的出现的这些心理的这个困境，它甚至可能在整个大的系统，它整个推进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心理健康的这个认识啊，包括这个体系的改变啊，教育的改变啊，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对于家庭教育这个方面，就是有新的这个视角，这都可能是就是这些孩子他们就是他们这个问题背后的那个积极的部分。
0: 我们也挺希望哈，借助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这里肯定哈包括爸爸妈妈啊、爷爷奶奶、老师，包括我们社会整个的成年人，其实大家要有这样的一种知识积累啊、对心理健康的重视，那服务自己的孩子和关照整个社会上的一些孩子们，大家就会更专业哈，更有指导和帮助性。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还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依然啊可以和节目进行互动。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海大六院江南院区精神心理科的医生刘宇佳医生，他呢是中德系统师治疗督导师，也是黑龙江省希望工程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联盟专家成员，中国妇幼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防治专委会的委员。那您看哈，我们还有五分钟的这时间，接下来这个时间哈，特别想留给这个刘宇佳医生，您觉得在今天的节目中还有哪些内容真的是在开学前期或者是开学之后的两周，家长啊作为我们成人来讲格外要关注和重视的呢？
1: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谈到的是比较有就是可能已经出现困扰的这些孩子们啊，那我就是接下来的五分钟我就聊一聊，就是我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整体来讲就是身心理健康状态比较好的这个孩子，那我们家长可能在目前的这个时代的话就是多注重孩子的哪些方面啊。就是首先来讲的话，然后我觉得就是本身来讲就是现在目前啊学习成绩这一项他一定没有这个孩子整合信息还有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就是培养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是要更重要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就是学习的这个方式可能真的是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了，每个孩子使用的这个学习软件啊，他如果将来学不会如何用工具学习的情况下的话，他只能靠死读书，就是死看书本才能学习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真的是要被落下了。因为目前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就包括我现在工作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要借助 AI 的一些软件啊去工作，我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要借助工具啊，所以将来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孩子他可能就是怎么去使用工具这一项，这个是啊我们家长可能要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不能说是说这个孩子比如说他想借助工具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说让他就通过就很刻板的这个方式去学习吧，就我觉得学习方式就将来会越来越重要。那成绩这个事情啊，因为学习方式是要摸索的，就每个人在摸索自己的学习方式的时候，他的成绩可能是会有波动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家长一定不要每天总盯着这个成绩啊，就是一有风吹草动啊就觉得很害怕啊。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培养他的这个学习方式的时候啊，因为也要培养他的自主能力嘛啊，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是总打击他，他这个自主能力他就要下降啊，所以说就更多的时候的话就鼓励他去试错啊，鼓励他去试，他自己去感受啊，我们可以有一些辅助啊，有一些提醒，但这个事情并不是你的控制，就是我强制你必须怎么做啊，让他学习就是如何摸索出自己的这种学习方式。还有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种适应能力啊，就是这个适应能力的话 绝大部分人是要在群体中去适应的。
0: 嗯，
1: 就是我会发现啊，就是最近这两三年吧，就是我会有一个很担心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家长真的认知很高的，
0: 嗯，
1: 啊，他不太认可现在的这种教育的这个模式，他有他的这个道理，我也能理解他的这样的想法啊，他可能就让孩子完全自己在家自学，
0: 嗯，
1: 然后孩子确实学的也不错啊，整个家庭的这个资源可能也不错，但这个确实他可能学的不错，但是他没有互动啊、社交啊、适应的能力，在未来的社会，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可能啊，绝大部分说就是规则可能会变啊，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这个阶段，就是将来未来啊，就是规则可能确实是会变，但是规则变，就是你创造一个新的规则的前提，你也要先融入老的规则。
0: 嗯嗯
1: 啊。你很难就是一个人说我这个规则这个不能同意，我下一个规则我马上就适应，其实这个挺难的啊，所以你可能你要。

0: 先在老的规则里面，然后去慢慢的适应，慢慢去摸索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新规则。所以无论怎么样啊，我觉得就是虽然啊，我们可能就是教育模式的改变啊，整个规则的这个改变，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啊。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我们知道啊，有些事情啊，我们可能不需要总去盯着看了，比如说成绩这件事情啊，我们不用总去盯着看了，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完全从这个系统里脱离出来。啊，因为人他就毕竟是一个群居动物嘛，你总要融入这个社会啊。那这个情况下的话，也不用提前就把你很创新的这个东西完全就给到孩子啊。我们可能还是要在这个规则里面就继续走一走，但是我们只是说侧重的点，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家长确实这个侧重的点要稍微变一变了。
1: 嗯，总之真的是一句话哈，就是心理健康也是永远预防啊大于治疗，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在陪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如果出现一些困惑呀，或者是疑惑呀，哎，及时的去找专业人士，这样的话能够更早的去发现调整。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和刘雨佳医生进行连线的，马上这个时间就要到了。最后，您的出诊时间能不能和大家再说一说呢？
0: 我们的出诊时间一般是工作日的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啊，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医院，就是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去查这个出诊信息。我们一般都提前一个礼拜就开始放号了。
1: 好，非常感谢哈，刘佳医生在节目中为大家呢做分享，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大家哈共同的为儿童青少年心理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家校医社协同，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想法、意见和资源，愿意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随时哈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来联系我，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哈、心理学方面的视角看待一些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希望这样的心理学知识能给大家生活方面有服务有启发。别人眼中的小事儿为何会压垮你？至于吗？不就是忘了带钥匙吗？这点小事儿能崩溃？你太敏感了。生活中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价，有时呢也会下意识地用这句话来评判自己或他人。在外人眼中，忘带个钥匙啊，外卖送错，一时情绪低落，都是不值得一提的琐碎小事儿，根本不需要耿耿于怀。但没人知道，看似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儿，从来不是崩溃的根源。或许在之前，你已经熬过连续一周的加班，或经历彻夜难眠的疲惫，遭遇了突如其来的争吵，积攒了数不清的委屈与焦虑。那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让人崩溃的是无数次隐忍、疲惫与内耗叠加起来的重重压力。心理学中啊，有一个经典的情绪容器比喻，完美诠释了这种状态啊。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只无形的杯子，专门收纳生活中的压力、委屈、焦虑和负面情绪。当情绪杯子处于空置或者是半满状态的时候，我们心态平稳、从容淡定，能够轻松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突发状况。而当杯子即将盛满，濒临溢出的那个临界点，哪怕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一句无心的话语，都能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滴水珠，让整个人瞬间崩溃。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每个人的情绪容器容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长期的熬夜失眠、身体欠佳、长期独处孤独、持续的精神内耗，都会不断地压缩情绪容器的空间。很多时候我们看似了一件小事在崩溃啊，较真儿，实则呢是早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的情绪再也承受不住一丝负荷。这份内心的疲惫与紧绷只有自己最清楚，旁人是没有办法窥探全貌的，自然也难以共情理解。所以呢，永远不要轻易定义别人的崩溃是小题大做。你看见的只是情绪爆发的最后一个瞬间，却看不到对方日复一日默默积攒独自承受的所有负面情绪。不要用自己的松弛状态去评判别人的负重前行。而当我们自己频繁因为小事情失控啊，也请停止自我否定，不要责怪自己太过脆弱。突如其来的崩溃从来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身心发出求助的信号。你真的太累了，情绪呢已经积攒到了临界点。比起硬扛、内耗、自我压抑，我们要需要学会给自己一个情绪着泄洪口。疲惫的时候好好睡一觉，压抑的时候和亲友呢倾诉一番，焦虑的时候放空自己，静静发呆，不必时刻紧绷，也不必事事硬扛。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收纳、不断释放的过程。当情绪的杯子快要盛满的时候，任何一点细碎的压力都可能酿成情绪的灾难。学会适时的清空情绪，释放压力，给内心留一点喘息的空间，才是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70%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100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10几万，甚至是20几万美金一吨，这让王祥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祥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帐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10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祥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祥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祥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这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2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
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湘林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他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他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湘林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湘林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王湘林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王湘林及时的止损，但是王湘林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2008年，王湘林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王湘林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王湘林终于转型成功了，他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5年呢，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湘林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湘林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湘林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
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祥林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

6去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臻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臻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被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那么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呐！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吧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2》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2个楼层分别放置了8台乐摩吧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7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吧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1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坐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它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吧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吧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3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37.3%，是行业第2名的2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
2022年到2023年从 3.3 元提高到 5.87 亿元，增长了超过 77%。 到了2024年的前九个月更是达到了 6.15 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收入就有 6.04 亿元。

占比超过98%。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9月底，乐摩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2.3万个，其次是影院有1.6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摩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1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9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吧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吧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盟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
谢钟会是

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8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钟会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零对价获得了谢钟会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摩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摩8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摩摩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0.6亿元。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摩摩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摩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摩8的生意。谢钟会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钟会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8仅用了2500万元就度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8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摩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摩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摩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摩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钟会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摩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摩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他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摩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2.45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3.70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椅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

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檬8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檬8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它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巴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五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他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1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店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 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 80% 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300-500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2.9%，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88.8%，利润率低到0.37%，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 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守护男性泌尿健康，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的王长龄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有关这个泌尿外科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结石啊、肿瘤啊、前列腺啊，是不是包括男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直接打电话来详细咨询就可以。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王医生您好。
4: 你好，双红姐。
3: 哎，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王医生。王医生叫王长龄，王长龄教授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的泌尿外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男科分会的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泌尿健康促进分会的会员、中国性学会妇幼保健科男科分会的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移植技术分会的全国委员等等啊。王医生，我知道咱们临床上哈，就是很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都是泌尿外科，泌尿外科呢既看肾结石又看肾的一些什么肿瘤啊、还有包括一些前列腺增生是吧，还有包括一些男科的问题，都有亚专科。您的亚专科是什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4: 我这边呢就是主要我这边呢主要呢还是以泌尿外科为主
3: 啊、
4: 然后我的亚专科呢包括男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我们男性的一些私密整形啊，包括男性的这个一些手术，还有一些临床上我们比较常见的男性的功能障碍，还有早泄这些这个治疗，我们都是是我的亚专业的这个比较专长的这一方面吧。
3: 泌尿外科是一个基础，
4: 对，
3: 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好，那大家就是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王医生了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有一些人会得那个各种结石吧，肾结石为主，是不是？
4: 是的，
3: 泌尿外科就涉及到肾这块比较多，膀胱比较多。
4: 其实我们泌尿系统呢，就包括这个双肾、输尿管、膀胱，然后男性呢还包括前列腺啊、这一套的，然后再加上男性的和女性的外生殖系统，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治疗范围之内的，
3: 都是泌外范围。
4: 对，
3: 好，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王医生，87997399，直接打热线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在您临床上平时看的患者最多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前列腺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4: 对，是的，是的。
3: 这个前列腺很多的一些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科普哈，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一种老化的一种表现，是不
4: 是？
3: 是
4: 的，是的。这个传红姐，其实你还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疾病的啊。前列腺这个治疗啊，它主要呢是两个病因啊，一方面呢就是老龄化，就是年纪大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得这个前列腺的手术，前列腺这个疾病的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有功能性的这种睾丸，就是我们这个男性的就是雄性激素的分泌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男性啊在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在门诊上啊，有一些老年性的患者啊，特别是这个你看现在是夏天，马上到秋天了哈，秋天的时候这个天气比较冷了啊，那么这个前列腺就容易出问题了。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夜尿比较多，哎，总是上厕所啊，每次去呢去一点点，然后尿了一点点，然后反复去反复去啊，然后呢导致这个老年朋友呢
3: 睡眠不好，
4: 对，睡眠不好，他就回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求医啊，说我们这个总是起夜呀，上厕所啊，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一般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导致的
3: 啊。还有的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上了年纪就不爱出门了，因为一种总是找厕所，
4: 对，
3: 所以说他感觉很尴尬。

0: 的社交障碍、是吧，
1: 他不好意思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
0: 了，是的是的，对，反复的找厕所，然后呢导致他有社交恐惧，是不是、
1: 嗯、
0: 他就想比如说一出门得先去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厕所，没有厕所就不行，不能去、啊、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过程当中，无论和家人同行还是和朋友同行的时候，多多的理解，是不
0: 是、嗯、
1: 是
0: 的，
1: 也多多的互相关爱一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定时的给大家找好这方面的这个需求，
0: 是的、嗯、
1: 其实这个病因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功能性的，
0: 嗯、对，
1: 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前列腺不好了那怎么办，吃点药吧、
0: 嗯、
1: 是不是还是以药物为主，还是在治疗上最近年几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前列腺的治疗呢分三方面，就是第一方面呢就是观察等待，那么前列腺的治疗我们说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治疗，嗯，那么这个患者呢在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下，虽然我也有排尿有点费力，但是我晚上可能也有起夜，但是只起夜一次到两次，我不能没有影响我的这个生活质量。比如我出去上外面去办事啊或者社交啊，我不影响这个我的社交情况，那么我们就观察等待，这是第一种治疗方式啊。那第二种治疗方式呢，我已经有了这个临床症状了，比如说我起夜比较多啊，然后呢我排尿呢费力，而且呢每次呢上完厕所以后呢总有尿裤子的表现，这种都是前列腺的症状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保守治疗，那么就吃两种药物，一种呢叫做哈乐，或者说这个盐酸坦索罗辛，这个药物啊、
1: 嗯、
0: 这个学名叫盐酸坦索罗辛、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进口药就是哈乐啊，国产的也有很多啊，这个药它主要是缓解尿频症状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啊，就保列质啊，我们所说的非那雄胺也是这类药物啊、
1: 嗯、
0: 那这类药物呢主要是以缩小前列腺体积为主啊，那么这两个药物吃完以后呢，患者这个临床症状呢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继续治疗了，那你们保守治疗就可以。
1: 他这个药用的时候是需要长期的持续
0: 的
1: 用、
0: 嗯、是的，
1: 还是说是阶段性的？
0: 嗯，这个药呢还是建议长期的用，就是你有临床症状的话吃完以后他临床症状消失了啊，那么我们就建议长期的用。那什么时候这个需要进行下一步治疗呢？那么我们在用这两种药物的同时呢，我们这个临床症状还没得到缓解啊，还是有这个尿频的症状，还是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进入下一步治疗了，
1: 手术，
0: 那么下一治疗就手术了，对、
1: 哦、
0: 那么手术呢是我们这个治疗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一个金标准。什么叫金标准？它是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啊、
1: 就是现在手术起来的时候它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比如说超过80多岁的老人家了，他有这方面的担心，又有很多基础性的疾病，
0: 嗯，
1: 现在手术上都是微创了啊，
0: 对，
1: 那我们在整个的手术的时间啊、或者是手术的这个效果，很多老人是比较担心的。
0: 嗯，现在呢手术呢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年龄限制，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太建议60岁以下的这个老年患者啊他去做手术，因为呢、
1: 哦、
0: 我们这个手术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对的男性的功能会有一点影响啊、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太建议太年轻的人去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以后这方面影响呢可能也会到干扰到患者的自尊心和这个心理啊。那么对于特别特别年纪大的这个老年男性，我们在评估患者能不能做手术的同时也不是看年龄啊，主要是看啥呢？看患者的身体素质什么情况，
1: 评估，
0: 比如说对心脏啊、肺子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毛病，能不能做手术，能不能耐受手术。我们这个手术现在微创手术现在也是比较成熟了，包括前列腺的激光剜除，包括前列腺电切，这个手术我们都是常规的手术啊。那么手术时间呢，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那么这个我们的麻醉方式呢，大概是腰麻加硬外麻醉，这种麻醉呢对心肺功能呢也是比较保护的比较好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如果要是比如说年纪大的老人呢想要做这方面手术，首先呢到门诊去就医啊，看看患者呢适不适合做手术，如果适合做手术呢，我们要进行住院评估心肺功能的检查，如果要是心肺功能都没问题，即使90岁他也可以做手术，这是没问题的，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
0: 对，
1: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大家就汇集记忆了、
0: 嗯、
1: 然后去这个汇集就医的时候就是会产生这个疾病不断的去叠加，然后给老人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勇敢的去问，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了解，这是科学，
0: 对，
1: 这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就要有一些问题，发现问题的时候自己要去就医，如果自己就医不了的话，你可以跟儿女说，给家长、
0: 嗯、
1: 给我们的老人创造这样的一些条件，是不是、
0: 嗯、
1: 现在的医学手段也很先进，那很多人老人关心了，我这手术之后也岁数也大了，70、80岁了，做完了之后他会不会这个不用药了，完了这个用派会不会复发呀？
0: 是这样，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呢，我们在手术的 方式上呢，只是切除了这个增生的前列腺
1: 啊、
0: 但是呢，容不容易复发呢？其实

0: 这个是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它不是说马上就全完全的增生啊，它这增生呢就像我们的指甲和头发一样，它是缓慢的增生，缓慢的增生，
1: 一点点长啊，
0: 对，一点点长，长得还很慢，而且呢我们做完一次手术以后呢，我们起码在10年之内它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手术效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开展的经尿道前列腺激光剜除术，是整个把整增生的前列腺全部剜除掉，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扒橘子一样，把橘子瓤把你完全扒掉，然后就剩个橘子皮。那么这个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术后呢，大概10年之内，我们都不会有任何明显的这种排尿困难那种改变了。
1: 哦，好，各位，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泌尿外科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前列腺呢，有肾结石啊，甚至有尿血啊，甚至于包皮手术啊，或者是男性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王长林，王长林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可以随时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是把这个前列腺这块基本上都说了，说的也很全面了，是不是，王医生？接下来在临床上除了这个前列腺之外，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结石这块患者比较多吧。
0: 对对
1: 啊，膀胱结石还有肾结石是吗？
0: 是，这个我们的泌尿系统结石呢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然后膀胱结石。
1: 对
0: 啊，有的部分人呢还会出现这个男性的啊是会出现尿道结石，那么尿道结石一般都是膀胱结石排出来的，排不出来导致出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双肾的结石啊，一般的治疗方式呢一般呢以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为主啊。那么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呢看的患者，比如说腰痛的，腰疼的啊，去看病，是不是得肾结石了？我们先让患者做一个彩超啊。彩超呢显示呢，比如说肾双肾啊，大概是0.4-0.5这种小的这种石头啊，0.4-0.5厘米啊，也就是0.3-3.5毫米左右这种小石头。这种手术呢，这种小石头呢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一般呢建议患者多喝水。多喝水，然后呢让这个肾脏多排出一些尿液，然后尿液起到一个冲刷的作用，让这个石头排出来就可以了。
1: 就是都是结石，又是肾结石，又是输尿管结石，又是尿道结石、膀胱结石的这些哈。那我们这个结石如果是肾结石的话，他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的？
0: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泌尿系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像下水道一样啊，我们那个水龙头然后排出的水通过这个手盆然后一直排到下水道里面。那么我们第一站是哪儿呢？第一站就是肾脏，那肾脏就相当于一个水龙头往下排水啊，然后排出的水的这个石头呢在水盆里啊，那么它就相当于肾结石了啊。那么如果水盆底下那个地漏那个石头呢通过地漏进到那个下水管下水道那个管里了，这叫输尿管结石。那么一般临床上常见的这种急症啊都是输尿管结石，输尿管结石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叫肾绞痛，就是输尿管结小石头啊，大石头其实并不可怕，你在水盆里边怎么放水，水能流出去就可以了，那石头放在那个水盆旁边没问题。那么这个石头一旦进入到下水道那个管里，它就堵住了，然后上面那个水就下不去了，就会导致啥肾积水了，水盆里水下不去，水盆那么水就满了，是吧。那么输尿管里的石头呢，它在往下落的过程中它就会刺激输尿管，那输尿管呢就会产生一些痉挛啊、疼痛，患者会表现啥疼痛、大汗淋漓，然后恶心呕吐，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疼痛性休克昏过去都有可能啊，所以这种症状是非常急的，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可能要急诊就医。剩下对，
1: 那就是从肾结石到输尿管结石到尿道结石，是不是啊？
0: 那么输尿管结石继续往下走啊，经过了输尿管这段狭长的这种阻碍的道路进入到膀胱了
1: 啊，膀胱结石，
0: 膀胱就形成膀胱结石了。那么膀胱这个空间比较大，它可以肆意的生长。那么我们有的患者呢，虽然出现了这种膀胱结石，但是我对排尿没什么影响啊，那我不去管呢。然后呢，这个再加上他的饮食习惯没改变，那么石头就像滚雪球一样，以这个石头为核心，然后慢逐渐逐渐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就形成一个大的膀胱结石。那么膀胱结石到最后出现啥呢？这个排尿困难了，因为这个石头啊堵住到尿道口了，它排不出来了啊，或者说每次排尿都有血啊。和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膀胱结石了。
1: 好，那最后的时候再经过尿道结石，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膀胱结石如果要是不大啊，能排出来， 经过尿道的时候，再排到，因为尿道它也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啊，这个尿道的这个有的地方是宽敞的，有的地方窄。那么输结石呢，在宽敞地方可以正常的往下排，等到排到窄的地方，比如尿道口这个地方特别窄，哎，有的时候排到尿道口就排不出来了，哎，到最后呢，出现哎我怎么排尿困难呢、啊？怎么低血呀、啊？怎么什么情况？
1: 嗯，
0: 尿道结石、
1: 从。

0: 到了肾结石了。
1: 哦，好，各位，通过我们王医生的这么一讲，大家脑子里头是不是有一个概念了哈？最起码你认知自己的整个的泌尿系统，然后涉及到泌尿外科的，包括肾呐、这个膀胱啊、输尿管啊、前列腺呐、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嘛。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结石、肿瘤、前列腺哈、增生啊，或者炎症啊，还有男科的一些问题，随时可以来聊。参与方式87997399，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留言就可以了，我随时看到，随时请教王医生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龄医生哈、随时和大家在线互动交流。您有问题涉及到泌尿外科的，涉及到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先来接个电话，您好。
3: 你好，
1: 哎，您把这个收音机关一下好吗？谢谢。
3: 哦、好好好，
1: 哎，您请讲。
3: 嗯，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王医生，我这个肾结石做完了，现在这个半拉腰还疼。
1: 做完了腰还疼是吧？
0: 嗯，我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
3: 是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了，当时做手术是做的是哪一种手术？是软镜手术还是静脉肾镜手术啊？
3: 做的那个就是那个。就趴到床上，那在肚那块儿，他那能啪嗒啪嗒的响，
0: 那
3: 个、那
0: 个叫做体外冲击波碎石手术，那个不算是手术，那个算是一个治疗。对，啊，
3: 对。
0: 那你做完这个冲击波治疗以后呢？你复查过彩超或者 CT 没有？
3: 没有。
0: 啊，我建议你复查一个 CT 看一看。首先呢，第一看看结石的大小，第二呢，腰疼呢，
3: 排出去了。
0: 啊，都已经排出去了是吧？
3: 对对。
0: 当时确定就是已经排完了是吧？
3: 对，我拿个塑料罐接的，
0: 嗯，
3: 还有好几块儿，现在还那我还留着那个东西呢。
0: 好好好，那么结石已经排出去了，现在从结石排出去到现在大概多久了？三个月吗？
3: 两个多月
0: 、嗯、啊，两个多月啊，两个多月呢，我给你个方案，就是第一呢，还是要做一个 CT 看一看有没有结石复发，因为结石呢它是一种病，它不是说我们这只结石治疗完事以后呢我们就再也不得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得了，它因为它跟你这个饮食习惯呢还有肾的排石的功能呢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还建议再做一个彩超看看是不是结石复发，这是第一点。
3: 做彩超啊？
0: 对，彩超是可以，或者说 CT 那更明确，你可以 CT 和彩超其实都可以选啊。
3: 那个，他那个结石是从肾排到输尿管那个，完就下不来了。
0: 对，
3: 完才做的那个，是那个朱老师，对，告诉我那个啥，我上医大二院，那没给我做。他说不，我跟他说做那个，他说不做。他说不行，因为我有心衰嘛。
0: 啊，是。
3: 完后边苏宇老师告诉我这。做碎石没问题。这才做的
0: 啊。是。
3: 我
0: 这样，
3: 就是那个他说他也没告诉我做完，他也没告诉我做那个彩超，完我也不知道在这做不做彩超。我寻思还得做 CT 呢，我对那玩意做太多了，主要是。
0: 其实简单的这种 CT 的这种检查对身体影响不是很大啊，这个不用担心啊。做排完石以后复查呢，主要是想要看一看身体内的石头呢排没排干净。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对，这个是很必要的，因为排干净了就不需要再管它了，然后以后呢注意饮食还有饮水的情况就行了，但是没有排干净的话可能还要继续碎石是吧。
3: 是啊，完了就是现在这后腰这块有点不舒服，但是不是那么太疼，就是 里边不得劲儿。
0: 是这样，就是结石呢，它的症状呢是腰疼，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腰背筋膜炎呢，腰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呢，这也是有腰疼的症状。所以说一个临床症状呢，并不代表就是一个病啊。如果要是有这个腰背疼痛啊，第一我让你复查 CT， 主要看看结石还有没有啊，这是第一。

0: 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还要挂一个骨科去看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说那几种疾病发生了？那种疾病发生也是会有腰疼的。所以说，如果要出现这个腰疼情况呢，结石是一点得排除，另一方面呢，还要看看骨科是不是有其他疾病存在。
1: 另外的，一般的来说，做完这种手术碎石之后，体外多长时间，就是它能够恢复得很好，就是减轻这种腰疼？
0: 正常来说，如果要是结石
1: 三个月，
0: 排出去了，它就基本上就是缓解了
1: 基本
0: 啊，
1: 就缓
0: 对，
1: 解
0: 缓解
1: 了
0: 了。因为疼痛的来源呢，在石头嘛，是吧？石头你疼痛的来源已经去除掉了，那么它疼痛的这种情况也会马上就缓解了啊。
1: 那你原来的时候没做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腰痛啊？
2: 对呀、啊，
1: 腰
2: 你要在骨角呢，他害怕了，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啥呀，阑尾炎呢？你就别穿孔了，你赶紧去那个医大和四院去看看。我这就赶紧到那医大做个急诊，完了吃个 CT，然后一看结石在那卡着下不来了。
0: 是的，
2: 完了后边完了又孩子又他在那个青岛，青岛完了就挂的号，挂医大二院的号，完了到那儿那个大夫还，他也没给我检查，他也没看，就看个报告，完了就告诉我不能做，你回家吃药去。完了就我就没招了，又跑，正好那天，那个啥，张红老师，你和那个杜宇，
1: 然后做节目
0: 苏老师对，
1: 然后你找苏老师做的是不是？那你这个整
2: 他
1: 个的术后之后，你跟没跟苏老师再联系啊？
2: 没去啊，现在就是肚子这块有个疤了才好，嘎巴刚掉。
1: 好好好，
2: 我寻思借你这个节目，完了帮我感谢一下苏宇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好，我一定传
1: 王老
0: 达。
1: 师，王老师传达。
0: 我一定传达。
2: 你川红老师，你做这个节目太好了，能给我们解决不少问题。
1: 是吗？对大家有帮助就好。然后你这个
2: 帮助太大了，
1: 是不是？
2: 就是希望别的老师坐台吧，告诉哪天出诊最好。
1: 您到那个现在都是各个公众号了，您到公众号一查就可以了，让孩子关注一下公众号，随时可以查到啊。
2: 对，他在青岛太远，主要是。
1: 没事儿，在网上一查很方便，随时可以看到，这个都不是问题啊。
2: 谢谢川红老师，
1: 别客气，好嘞，慢慢养啊。
2: 那王老师啥时候出诊？
0: 我是这样，我是周一和周五是上午是男科门诊出诊，然后周三和周六是泌尿外科的全天门诊。
1: 好吧，
2: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各位，泌尿方面的问题，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王医生，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就有关肾结石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是吧？您刚说了，肾结石整个它结石它的路子是从肾到输尿管到膀胱到尿道，
0: 对，
1: 所以说从源头上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然后去体检也好，还有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问题。现在临床治疗的时候，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说到了一个体外碎石，
0: 体外冲击一般碎石
1: 啊，然后还有药物口服吗？还有手术微创吗？
0: 对。这个治疗呢也是大概三方面吧。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排石，对于这个0.6以下的这个石头呢，我们都是建议这个保守治疗口服这个排石药物，比如说扩张输尿管的药物。那么现在我们临床上啊，盐酸坦索罗辛这类的药物，它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它可以明显的那种扩张输尿管啊，可是以是让那个输尿管本身窄的地方扩张，然后多喝水的，再配合多喝水，它基本上这个石头就掉下来了。这是我们这保守治疗。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刚才这位老先生说的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啊，趴这个床上外边有这个冲击波啊，这个是比较保守的这种方式。对于这个1厘米及1厘米以下这种石头呢，我们还是建议这种手术方式。这种手术方式呢， 这个不算是个手术啊，这种治疗的方式呢，它就是比较安全，然后呢，
1: 嗯、
0: 这个不用去开刀啊、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它能把这个石头打碎，然后自己排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1: 哦、
0: 简便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么剩下的第三种呢，就是手术治疗了。
1: 嗯，
0: 那么手术治疗现在结石的手术治疗呢，已经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规的这种治疗方式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哈医大四院泌尿医科这个病房，我们开展这个结石手术呢，都是

0: 这个卵镜的手术，就是无创手术，通过这个自然腔道，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的尿道进去，然后呢通过卵镜，然后把肾里边的石头或者输尿管里石头全部用激光打碎，然后取出来啊，完全显示这个完全无创啊，通过自然腔道，然后呢术中呢基本上也零出血，术后呢观察两天左右，然后呢就可以出院了。从整个住院的过程到出院，大概也就五天时间就够了。
1: 五天的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0: 是的。
1: 没有很大的痛苦，是吧？
0: 对。
1: 那还是很方便的。
0: 现在这个治疗还是就是已经比较成熟了啊。那么对于更大的石头，比如说肾里的更大的石头的两厘米或者两厘米上的这种石头呢，我们就是建议做静脉肾镜的手术。这种手术呢是有创的手术了。那么也是在腰上打一个像筷子那么粗的一个孔。然后进去以后呢把石头完全打碎，然后呢通过这个通道呢把石头取出来。那么这种方式呢虽然是有创，但是它呢更好的更快的把这个石头取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做软镜手术，我们可能做两厘米以上的石头呢，我们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才能把这个石头全部碎掉啊。但是做静脉肾镜可能一个小时就碎完了。那么手术时间的越少，那麻醉时间越短，那你术后恢复就越快。所以说我们在医生啊会根据你的解石的大小啊，还有这个解石的位置和情况，会综合的进行考量，然后去建议你选择哪一种手术。那也不是说静脉肾镜手术它有创呢它就是不好，或者说输尿管软镜手术呢没无创呢它就是好啊。这种每个手术它有每个手术的适应症，每个手术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您得了这个结石的这个疾病啊，可以到门诊去然后我们去先看一下这个结石的大小位置，然后我们会建议你做一个合适的这种选择。
1: 因人而异啊。
0: 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别人云亦云的，他采用什么样的，你比如说他就碎石，我也去碎石，你那个碎石已经很大了，其实风险也存在很大，
0: 是
1: 不是啊？
0: 对，
1: 各种治疗方式的方案，我们觉得还是跟专业人士面对面的交流，然后来进行一个拿捏，准确的来进行处理就好，是吧？好，各位，还有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肾结石方面的问题，包括输尿管甚至还有一些膀胱哈，都可以来请教，涉及到泌尿外科，都可以来请教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把肾结石说透了，对吧？
0: 差不多了。
1: 那接下来王医生，我们想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还有一种说叫前列腺炎，这个炎症和这个增生，它俩有本质的区别吗？
0: 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前列腺增生呢，一般我们都说是老年人，然后呢，再加上有功能性的睾丸，就这个导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啊。那么前列腺炎呢，一般来门诊看病呢都是年轻人啊，大概是30岁到40岁左右这样的年轻人比较多。那么前列腺炎的这个疾病啊，主要是年轻人比较多。那么前列腺炎呢，主要的形成呢，一般跟我们的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你比如说，喝酒，然后呢，吃辛辣的食物啊，久坐。再加上不运动啊，这些都有关系。好多患者，特别年轻人啊，一到门诊以后说：“哎呀，大夫，我这边这个总坐着不舒服，难受，排尿也难受，怎么都难受啊。”这样的一患者呢，我们一看就是这个前列腺炎，我们叫慢性前列腺炎，特别是三型的慢性前列腺炎，我们叫做什么盆底疼痛综合症，就是哪儿都不舒服，就是盆底这个地方哪儿都不舒服。怎么治疗？花了好多钱，看了好多家医院。基本上就是能看的医生全看了，然后哪个大夫也没给他解决问题，大夫总是跟他说，哎，你这个病不是什么大病，回去养养就好了。但是患者心里不舒服啊。现在患者说，我怎么没有病呢？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吃不好也睡不好，我每天都被这个病症都困扰得要死了。然后呢，你们老说是没事儿，说好多患者都是这样。我门诊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但是我们的患者的那看到我以后说，王大夫，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那如果我要是听了你的解释呢，我的心里会好一点。我说对。你的病根不是在疾病上，在你的心理问题上。你总是感觉你这个，哎，我这个总是很难受。我说我也知道你难受，我也很理解你这个痛苦。但是呢，前列腺炎这个疾病啊，确实是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它的主要发病方式呢，也是很简单，就是跟你这个不良的这种生活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能克制一点，自律一点，把这些都改善掉，我觉得你不用药物都能治好。
1: 它就是一种炎症呗。
0: 它是一种无菌性的慢性炎症。那这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我们特别是久坐的患者啊，我们长时间坐着，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身体的最低位在哪儿？ 是不是在这个会阴部前列腺部位。那么这个最低部位它把你全上半身的这种重量都积压到这个位置上了，那会导致这个部位呢血运不畅啊，血运不畅呢，那有一些这个炎性因子呢就通过血管呢渗出到这前列腺部位了。那么我们在做彩超的过程中呢，会提示你啊，前列腺有不均匀的这种钙化，有一些钙化斑、钙化点，这就是表明你有前列腺炎了。那么你现在你总感觉自己不舒服，那么你就要改善你自己的生活。

0: 我习惯了。你比如说我们总坐着，那我们就定时间，比如45分钟，我们
1: 一个小时一定闹表也行啊。
0: 对对 对, 对, 对，你起来溜达溜达转一转，特别是有一些开大车的啊，就比如说卡车司机啊，还有出租车司机，他的职业病有这个，他总是憋尿啊，总是这个坐着呀，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改善自己生活习惯。第二呢，长期吃辣的，这为什么吃辣的会导致前列腺癌呢？因为吃辣的以后呢，这个辣辛辣的物质啊，通过直肠排出的过程中，它会被前列腺吸收啊，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呢，它会刺激这种前列腺，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会导致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加重
1: 啊。那你看，把问题原因都找到了，我们就规避呗，哪出问题在哪解决问题呗，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前列腺炎能治好吗？你看你说都是年轻的吗？
0: 对，是的，好多人都问我说这个。特别是我们的门诊患者都问这个大夫能不能治好
1: 啊？
0: 我说前列腺炎呢，它不一定能治好，但是它只要缓解症状就可以了啊。我说不仅你是有前列腺，我说我本身也有，男性的没有前列腺，没有几个没有前列腺炎的，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毛病。特别像我们出诊也是久坐，
1: 对，
0: 一天我们也坐个大概7-8个小时，所以说我们也有炎症。那么怎么缓解呢？就是我们只要把临床症状消失了。这个病基本上那也就治愈了。那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有这个出现临床症状，我们再针对性的治疗或者针对性的去改善一下生活饮食习惯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病呢不要求把它治好，只要它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就可以了。
1: 那治疗的话也是吃消炎药吗？
0: 治疗的话是这样，我们这个无菌性炎症啊，主要以改善血液循环为主，
1: 改善血液循环，
0: 对，包括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前列疏通胶囊，以中成药为主，然后呢以中药为主，然后呢口服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呢再配合我们这刚才说的少吃辛辣，少饮酒啊，别着凉，别久坐，然后呢注重这个睡眠啊，然后呢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啊，缓解焦虑，然后从事体育运动，哎，这就好很多。
1: 对，
0: 单纯的吃消炎药呢，对于有菌性前列腺炎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这个就出现了这种细菌
1: 了，什么金色葡萄，
0: 对对对，是的，尿常规里我们看到有白细胞了，那我们吃这个消炎药是有必要的。
1: 对，
0: 那么尿常规是正常的，这种呢就不需要吃消炎药了，这种无菌性炎症是不需要吃的。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也把这些问题小白的这个问题问明白了，大家就别走入误区了，是不是？有的人可能是时间太忙了啊，或者怎么样，我检查出来，那我自己吃点药吧。其实这个是大不可取的啊。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跟这个专业的人员详细咨询您的情况之后来具体用药。好，各位有时间，特别涉及到这个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问题，王医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说尿中带血的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是不是在您门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对，这样患者很多
1: 啊。
0: 患者进门以后呢，就说王医生，我这个
1: 尿血了，
0: 尿血了啊。然后呢，我问呢是几天了啊？有的时候说时间挺长了，反复的几次尿血。有的呢可能比如早上这个出现血尿了，马上这个着急就来了。那么血尿对于我们临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病，也是比较一个多发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对于血尿来说呢，我们都说患者啊，就是我们出现血尿的原因呢，一共有三个。第一呢，就是炎症啊，泌尿系统的炎症都可以出现血尿啊，因为炎症会导致这个血管呢通透性增加，出现这个红细胞外漏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结石，我们刚才说的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以及尿道结石，这个都会出现血尿啊，因为结石呢会导致输尿管啊，或者说肾盂的黏膜啊，必备会这个。被这个结石刮破也会出现血尿。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叫泌尿系统的肿瘤，包括肾盂肿瘤、输尿管的肿瘤、膀胱肿瘤以及这个前列腺癌啊，这都会出现这个血尿。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最不担心的是炎症和结石，因为这两种这个疾病啊都是比较好治疗，也有这个比较成熟的治疗手段。那么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是血尿导致，就是肿瘤导致的血尿。这种呢，如果我们要是比如说在临床上误诊了，或者说是这个诊断不明确，那我们其实是挺可怕的啊，因为这个肿瘤呢需要早期的治疗，积极的治疗才能这个预后好啊，因为早诊断早治疗是我们肿瘤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式。
1: 对，所以说只要你身体发现血尿了，你一定要去排查。
0: 对，是的。
1: 你到底是炎症，你还是结石，你还是肿瘤？
0: 对对，
1: 就是什么样的原因？
0: 一定要把肿瘤排除掉。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呢，去做相应的检查。不要以为就是哎，我这个血尿就是炎症，我吃点消炎药就好了。是你吃消炎药这几天是好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肿瘤没排查出来啊，那么等到它已经长了很长时间了啊，比如说等到肿瘤晚期了，那你再想去治疗，

0: 那就是
1: 为时已晚，
0: 对，为时已晚了。那医生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是是，这两天我们一个好朋友哈，他的就是这个爸爸可能就是肾囊肿检查出来了，完了就是想上肿瘤去看一看。我说其实他说我爸爸一说上肿瘤他就比较紧张了。我说其实上肿瘤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想排除一下。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反过来想的话是不是就更通透了，
0: 对，
1: 然后就把这个排除了，大事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
0: 现在我们老百姓都是谈瘤色变啊，
1: 是
0: 怕害怕得肿瘤，其实我们医生也害怕得肿瘤
1: 啊，
0: 因为肿瘤相对来说治疗呢是泌尿外包括所有的系统嘛，就是比较棘手的啊、比较棘手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肿瘤呢，就是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治疗呢，对我们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1: 嗯，
0: 膀胱癌的这种治疗，那膀胱癌的治疗的话，如果我们早期发现，那我们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就可以了。这种手术呢是微创的手术啊，然后治疗以后呢，这个患者呢，这个生活这个质量呢也不会得到一个下降。如果长期的血尿不去进行治疗，导致最后这个膀胱肿瘤啊发展到晚期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很麻烦了。就比如说一个这个膀胱肿瘤长到这个肌肉里了或长到外面了，那么就要做膀胱的全切。那么膀胱全切以后呢，尿流改道，那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就是急剧下降了。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患者花了更多的钱，遭了更多的罪，最后呢生活质量还要下降。所以说得了这种像这种血尿的患者啊，还是建议积极的到这个门诊去看，我们早期的去排查一下。
1: 太好了，就是时间特别的重要。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各位，还有涉及到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我们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我们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哈、主题就是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介绍王医生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在整个泌尿外科是一个大的基础。
0: 嗯，
1: 您的专业亚专科这个方面，男科这方面也非常厉害哈。
0: 嗯、
1: 然后这个说到男科这块儿，我们就多说两句这方面的话题，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当兵要体检，
0: 对，
1: 有的人就会体检出叫精索静脉曲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有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做个科普啊？
0: 嗯，好，是这样，精索静脉曲张呢，一般都是先天性疾病，因为这个精索静脉呀、在左侧的这个，特别是左侧的精索静脉，它在这个回流的过程中啊，它有几个比较压迫的地方啊，比如乙状结肠的压迫，而且呢，左侧的精索静脉是以直角性的注入这个左肾静脉，会导致它这个回流受阻。那么为什么当兵的会检查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呢？那么就要看这个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症状了。那么得了精索静脉曲张以后呢，一般呢，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啊，他没有什么临床症状了。那么严重的患者会出现什么？就站立的时候呢，左侧的这种阴囊是下坠的啊，然后呢，左侧的这个阴囊上方的这个有团状的这种静脉丛啊，而且长时间站立会导致左侧这个阴囊不适啊。那当兵的，你想啊，我们当兵都要需要站岗是吧？那么站岗他这个不舒服，他站不了岗啊，所以说这个疾病啊就会导致你这个当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困难，站岗困难，那国家会要筛查一下这一些的患者。那么精索静脉曲张呢，一般来说啊，是不需要明显治疗的。那么需要治疗呢，就是几种方式，几个人群需要治疗。那么第一个人群呢，就是像刚才这个传红姐说的，这种这个需要我们这个当兵的这个人体检啊，他得了这个精索静脉曲张，而且他还想要当兵啊，这种的患者呢是需要这个做手术治疗的啊，这是第一种。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精索静脉呢，它是回流睾丸的静脉啊。那么睾丸的静脉回流以后呢，第一方面呢，它可以把这个睾丸的这些排出的废物呢回到身体，然后经过肾脏呢进行代谢排泄出到体外。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个有一些因为什么这个人体这个睾丸要放在这个体外，因为这个睾丸在生精的过程中，它要比人体啊温度要低2度左右啊，所以说它这个静脉回流呢会带走这个部分的这种热量，让这个睾丸呢更好的去生精啊。所以说有一部分呢不孕不育的男性啊，他会出现这个精索静，他就会得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啊，他会导致啥呢？这个我们的生精能力变差，精子的活力变差啊，这个要小孩的过程中啊比较困难，像这种患者呢。

0: 们也是强力建议做手术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想当兵，然后呢我也已经有了孩子呢，但是呢我还是出现这个啥站立的时候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呢以保守治疗为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是吧麦汁灵啊，还有这个地奥司明这些药物，它是能够促进这个静脉回流的啊，使这个水肿消散的。那么在这个保守治疗的基础上仍然不缓解的，那么这些患者呢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啊。
1: 原来这个经索静脉曲张，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我们都明白了哈。然后具体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该怎么来检查，该怎么来治疗，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好的。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男性朋友可能涉及到做包皮的这一块。这个包皮手术就是有的时候儿科啊，我看现在家长就是孩子在暑假的时候也寒假也给孩子来做。这个包皮需要做手术吗？什么年龄做一个比较好呢？
0: 传红姐是现在问到我这个亚专业是比较强项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哈医大四院的这个男科啊，从我们开始做这个包皮手术以来啊，就是我们的患者是逐渐增多的
1: 啊，
0: 就包括这个刚结束这个暑假，我们大概一个月能做100台这样的这个包皮手术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手术这个范围呢，涉及到最小的我们做到4岁半左右的小孩儿 那么最长呢，最大的年纪，我们90岁的这个老年男性也需要做。那么包皮手术什么时候需要做，然后什么年龄需要做，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那么对于小孩的这种包皮手术呢，比如说3岁以前的这种龟头露不出来的，我们叫做生理性的这种包皮狭窄啊，包皮龟头狭窄啊，这种是不需要做手术的，我们建议观察就可以啊。那么在5到10岁之间呢，这种小孩呢，那么我们观察情况，你比如说孩子那个龟头上他能露出来，包皮也能自由翻出来，但是呢他有点脏或者发炎，这个情况呢其实可以考虑不做手术的啊。因为比如说正常的去清洗，每次洗澡的时候把龟头给他尽量露出来，让他清洗清洗啊，然后呢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像那种手术是不需要做的啊。那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孩子呢，他龟头露不出来啊，就是这个你回家妈妈可以或者爸爸可以去看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啊，把这个包皮呢往后翻，能让他龟头完全露出来，这就可以了。那如果露不出来，这叫包茎。那么包茎这种情况呢是必须要做手术的，这种是手术的绝对适应症啊。那么什么时候做呢？我建议呢是在12岁之前把它做掉。为什么呢？因为12岁之前呢是青春期发育的一个界限啊，那12岁之前龟头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发育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什么时候选择做，比如暑假寒假都可以，在孩子能够接受这个手术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都可以选择做手术啊。我们现在做手术也可以全麻也可以均麻都可以啊，5到10岁的孩子我们建议做。那么12岁之后呢，你再做的话，对于包茎的孩子，他因为他12岁之后呢青春期开始了，他阴茎发育呢就很快啊，那这个时候你再做呢，可能就会影响到龟头的发育了，所以说这些孩子呢还是建议早做。那么对于成年人啊，就是我们说12岁之后的没有这个包茎的这种患者呢，那么哪种情况需要做？比如说我总是爱运动爱出汗，然后呢虽然我包皮能够把这个龟头露出来，但是呢它还是很长，然后呢我每天都要清洗，而且即使我在清洗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异味啊，还有时候这种包皮龟头之间呢有白色的那种分泌物啊，还有会有红肿发炎这种情况，那也建议去做，因为把这个包皮切掉以后呢，整个这个包皮龟头炎发生的几率就很小了，而且你出汗呢，或者说你在这个不清洁的这种情况下呢，它发生炎症几率也很低，所以说这种患者呢还是要建议。那对于那种那个不发炎啊，然后呢我也清洁也比较到位，然后也没有什么异味啥的，这些情况其实做不做都行啊，就这个根据个人意愿啊。
1: 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情况，然后去专业的医生面对面的去咨询，我觉得更合适一些，是不是？大家还有泌尿外科的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哈。今天我们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涉及到比如说肾脏啊、输卵管啊、膀胱啊、前列腺呢等等等等一些结石、肿瘤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肿瘤方面的问题，是保守还是手术？还是目前状况需要如何来改善，都可以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

0: 3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川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尿中带血，说到了这个当兵的时候体检出来那个精索静脉曲张为什么要检查这一项哈，也提到了包茎手术什么样的年龄来适合，怎么来必须要做，需要自己做一个衡量。其实在你这个王医生的专业里面哈，就是亚专科这个方面，就是主要还是男科的这块。男科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私密整形的这一块，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男性的这个私密整形手术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做呀？
2: 嗯，好，其实这个私密整形啊，这个我们之前那个患者一听啊，就是应该是整形医院去再去做。像我们医大四院可能，哎，比如这个三甲医院会不会这种手术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医大四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男科呢逐渐发展，已经涉及到这个男性私密整形这一领域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不光包括这个衣食住行，还是包括这个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种自尊心的这种建设啊，身心健康嘛，是吧？不光身体要健康，那么心灵也要健康。那么对于有一些患者，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包皮手术啊，有一些患者啊，为了这个疾病呢减少发生啊，然后去做了手术。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也是为了美观啊。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些这个小胖孩啊，就是小的时候呢，手术的时候不太及时啊，会导致啥呢？这个包茎一直存在。那么长大了以后，特别是到18岁之后，青春期发育了以后呢，那个包茎特别，这个阴茎特别小。因为小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太胖了，它长到这个脂肪里面去了。那么我们把这个疾病呢叫做浴室综合症。为什么叫浴室综合症啊？因为18岁以后开始上大学了。上大学以后呢，比如我们北方的大学啊，都是在浴室里一起洗澡啊。你看别人这个底下发育那么大，我们底下发育这么小，所以说我都不敢去上这个浴室去洗澡啊。我们只是找一个地方自己洗。同时呢，我很心里自卑，因为我也到青春期了，我要交女朋友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男性整私密整形这个手术呢，就很有必要。那么我们不是解决患者这种疾病啊，我们是解决患者心理上的这种创伤啊。那我们现在能够在哈医大四院这种泌尿外医科啊，能开展这个男性的阴茎的延长增粗手术啊，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包皮手术，也是我们的袖套式包皮环切手术，这都是属于这个我们整形手术。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患者这种疾病，而且要打造一个健康的一个患者的一个灵魂啊，就让我们这个抛掉自信，让男人呢更强、更大、更自信啊，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做这个阴茎延长手术，它主要是针对一些隐匿性阴茎的患者。这种患者呢，从小的时候就比较胖，阴茎发育的比较短小。我们在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呢，是把这个脂肪里边的这个阴茎，它不是说单天天性的就发育小，它只是发育完以后呢，它没露出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脂肪里边部分阴茎给它暴露出来，然后让它恢复的一个男性的自信。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大概每个月都能开展10例左右这样的一个手术啊。那么我们手术患者的满意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患者这个在麻醉以后呢，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手术效果啊，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呢，光关注疾病也不行啊。有的人可能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呢，一定会要带来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这个完美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男性的私密整形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阴茎延长增粗、龟头增大啊，再加上下腹部的脂肪的吸脂啊，以及这个腹腔镜下的这种脂肪的切除啊，我们都在逐步开展。那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呢，叫做香蕉医生团队。我个人呢也在这个抖音平台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账号，我们叫做香蕉医生啊。现在呢就是泌尿男科的王博士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涉及到沈就是辽宁，然后 还有长春，这个长春，然后这个黑龙江，还有内蒙古，就是三个省加一个地区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呢，主要是以男性的私密整形为主。那么在黑龙江省呢，我们现在是开展的是例数最多的，也是做的最好的。我们的患者呢，在这个抖音平台关注我以后呢，都在这个线下门诊过来去咨询，然后我们去做这个手术。我们也为了很多的患者呢，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呢，还想要改善自己这个大小和状态的啊，可以到门诊过来咨询。我们这个周一和周五的这个上午的男科门诊，还有周三和周六的泌尿外科门诊，我都是全年出诊的。
0: 其实有的时候现在临床上很多的一些人就是害羞，
2: 嗯，
0: 或者难于启齿，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有的人以前的时候，我看那个医院好像很少有男科啊，或者什么排队，女性好像是很正常，似乎你看一些妇科啊，看一些什么的哈。但是就是现在随着大家的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认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进步，让大家敢于迈出这一步了，
2: 是的，
0: 去勇敢的去面对自己，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在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上的一个自我的完善，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找一些外面的广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是上正规的专业的老师这儿，相对来说让我们心里更踏实一点吧。
2: 是的，是的，对，因为整个现在我们这个哈医大1、2、3、4附属医院，像属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头部医院了，是吧？所以说现在搞男科的，我们说走的是应该是比较这个前列的啊，走的比较远的啊。我们的开展的技术也是比较多的，包括上次我们在一个就是我们的医生的专业会上，然后我讲了一个课题，包括这个男性的私密整形的一些案例的一个分享，当场啊有，因为我们参会的都是这个临床医生。包括下级医生啊，就是下级医院的医生啊，他们其实也很，就是也很新奇啊。说我们医大虽然能开展这样的手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就是像现在这样的患者呢，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去到哪儿去治疗啊。但是我们现在医大四院呢，现在能开展这种手术，我们欢迎这些患者呢到我们这来咨询，不要到这些私人医院去啊，因为有些私人医院呢，他可能做一些夸张的一种广告啊，然后呢，它的效果呢并不那么明显。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也是为了老百姓嘛啊，然后呢，解决一部分像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样像这种像刚才川红姐也说了，那么生活的这个质量提高了，那么吃喝不愁了，那我们要改善一下自身的这种状态，特别对有一些自卑的小伙子，其实人的心理很重要，是吧？你自信的人，他做事情，他当然他就成功率很高，对
0: 对，
2: 成功率很高，就包括你个人的这个幸福问题啊。我很自信，我可能就交不到更好的女朋友，是吧？我自卑的话，连女朋友都交不到了。
0: 对对对对，好了，聊着聊着，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快到了哈。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莲医生，结合自己的临床，其实你看您是这个医学博士、博士后，然后又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也一直研究的这泌尿外科，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就在这个临床上一直在深耕，所以说也为了更多男性的这个泌尿健康也付出了很多，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好的更全面的解决一些问题吧，然后呢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这一方面也能够了解到更多临床上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是吧？非常感谢来自哈医大四泌尿外科的王长林，谢谢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冰城医生，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健康科普，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各位，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架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三十年，

0: 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啊会为大家分享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心脑血管疾病近期给大家已经主讲的够多了。我们始终在给大家讲解的过程中说，让大家呀别躺下啊，这段时间你想一想，血管一点点都是一点点被堵上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百姓说呀，啊，我就这么一个寸劲儿，胳膊就折了。我经常不熟识的，我说嗯，可能是吧。但是你不管怎么的，现实生活中这胳膊劈了折了，伤口愈合不上啊，长太慢了，你只能这么讲。第二个啊，就这个气我一下，我血压升高了，我就脑梗了。嗯，我说这个不熟识的说，嗯，这个有因素，有原因。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能是一蹴而就，咔嚓就来吗？所以那就用坊间的一句谚语，放屁赶个当当，就赶到这个位置了。所以你怨不得别人。我今天上午接诊的过程中，一个老患者，五年没看见他，说五年前他是脑梗，高血压脑梗，就这两个，长可胖可胖的了。他家是搞那种粮食就是风干塔那种的。大钱，所以那么寻我门下的情况下呢，治疗的过程中三个月好了之后，这五年我也看不见他了。但是他那每次来什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每次不空手来，你那个兄弟介绍的兄弟，你给我治好了，就这个你给啥吃啥。介绍他那个人还特意给我俩打了个电话，他说啥，那个人说话就是痞里痞气的，你别管他。第二个，你给他吃啥？他说我那边打好招呼了。你看这个人就挺敞亮一个人，那就治好他得了呗，那么就有方法了。所以说呢，给他治好了，五年之内就看不见他。哎呀，来了，嘴也歪了，眼也斜了。我说几天了？一周了，打了四天针，没好，这嘴还歪歪，说话漏风，那么喝水也漏。我说咋整的啊？就他妈气的，他老伴在身边呢，一点没吱声啊。不敢吱声啊，跟姑娘啊。我说你这个体重，我跟你说，当时我把血脂给你降下来了，对吧？我把你脑梗那块给你整了，你这五年都没啥事儿，怎么生气呢？啊，就算账不会算，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姑娘也不帮，他们都花我钱，你这老伴就跟姑娘吵两句家伙，这老伴就把我崩了，家伙一生气，血压升高，啪嚓一下我就倒了，倒了之后就这样。这些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你不管他的情况下，慢慢的还会上升。那么脑梗的二进宫是最可怕的，大家都在担心脑梗的二进宫。很多人说，这是说给我们普通患者听的吧？脑梗的二进宫，错了，这句话是说给医生听的。啥意思？来，我们把这个事实拆解一下。今天来了十个病人，都是脑梗的第二次发作。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件事，你同一个医院，同一个科室，同一个医生，或者是同一个医院，不同科室，我们三个诊都在接诊这种脑血管后遗症的。你以前从张医生那里，今天落到李医生手里边了，今天落到王医生手里边，不管你咋落，你那里边能查到你。所以很多患者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医生对我来讲的过程上不闻不问呐，嗯，说两句拿个本子查着房扭头就走了，都不勒我啊。对，门口那个都特别关心。我说了， 第一次得到我们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二次再来了，对不起，基础你都知道，宣讲过，宣教过，医生口头叮嘱过，还有出院单的时候，现在以前没有，现在出院单都写着什么清淡饮食，都给你写上了，四个环节都告诉你了，你近期又复发的情况下，对不起，你就是普通的一个病机。现在呢，我们必须告诉，所以有的人真听话呀，回家这清淡饮食啊，运动啊，喝水呀，不血压呀，血糖管理特别好，人就不回来了。但是你第二次回来，你还想对你好，好什么好？不可能。也就是说，这句话用坊间的话解释开，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儿，拿自己都不当人，你拿到我们时候让我们把你当人，你想多了。第二个，你花钱了，你花钱交给医院了，你交给我医生了，所以不会特殊照顾。第三，就是这些体外的因素，我们身体外的因素都解决了，你二次复发情况下，这么里边又堵了，这血脂又坏了，血压又不稳了，你考没考虑白天血压正常，晚上血压正不正常，你考虑过吗？晚上血压怎么测正不常，我告诉你，早晨起来测的血压高的，晚上血压都不正常，但你敢用药吗？不敢。晚上六点钟之后你敢吃降压药不？不敢。临睡觉之前你敢吃不？因为半夜有人睡过去，那么这个脑梗呢还得破解。所以今天来的过程中，我说你都挣那么多钱了，你也不差钱，你扯什么扯你？我说我刚从别的城市刚跑过来，所以啊，他说这不行啊。我说来你也别说了，你说话都漏风。我说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我说这人的一生啊，就从出生到最后一回走掉，三张桌子，就人生三桌。出生的时候摆一桌，你会发现你不会吃。第二呢，结婚时候摆一桌，你会发现你没空吃。第三的时候，就归西的时候摆一桌，都是别人吃。那么你们会不会这三桌，第一桌就是第一不会吃的时候，父母收钱了，把钱收走了，结婚摆一桌，第二桌媳妇儿把钱收走了，归西摆一桌，儿女把钱收走了。所以大家还能看清楚一点，基本上都没你啥事儿，你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两老夫老妻的，你就说两句话，你都能气得住火冒三丈把脑梗都气犯的情况下，你这度量也就这水平。那么犯第二次，我说当你老了不会动不会挣钱，提早把手里的钱撒出去情况下，你后期生气的时候在后边呢。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当养老钱不到生命垂危的那一刻，不要撒手，撒手你们全后悔，这就是人性。那么我们在主导的这部分的过程中，心脑血管疾病高的，心脏别塌下，脑袋别躺下，你得想到啥，动脉跟静脉出事了，就人与动脉同寿，这句话我给大家讲过，千万别大意。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的时候，阻塞的时候，那么刮东西的时候，有斑块的时候，那么甚至脏器心脑都梗上了，坏死之日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时。你想要长命百岁，你必须保护好你的血管，高盐排骨咸一点，越咸越好吃。那么搁家常饭菜的过程中，必须咸菜酱吃。那么街边小烧烤往里边搂，这油炸的上啊，那吃多香啊，油多油大的多香啊。酒喝，不喝白不喝，对不对？那么大家说运动，我吃饱喝足，长得肥出老胖的，我运动啥？躺下看手机。十一点之前别睡觉，看到半夜一点哦，就干这么些事儿，往死吃往死喝。你想要长命百岁，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都是反话吗？能想真正活得长一点的情况下，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一个是治，一个是养，才能是保护。既不治又不养，嘴上能养啊？ 胡说八道一样吗？血管怎么被堵住的？我们刚出生的时候，那血管内壁光滑而富有弹性，老百姓说像小孩那个小脸上充满了胶原蛋白，见着谁都想捏一下。那么当我们的年纪上来了，对身体使用的时候，青春期血管就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原因就出现脂质啦、胆固醇沉积了，那都说白了就啥脂肪肝啊。胖一点脂肪总降不来，那惰性脂肪肝吗？那么时间这么一推移，沉积在血管内壁的这些废物越来越多，沉积速度越来越快，血管也随之增厚变硬，钙化变脆，脆的出血了，增厚钙化堵上了，就这两条道，还有别的吗？所以粥样硬化、动脉硬化，你听着这几个字你害怕吗？你一点都不害怕。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出现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堵了。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如何让血管一点一点的那么不堵死呢？不堵死，现在都堵上了说不堵死，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可有事儿干了。什么事儿？八条啊，这个八条，来我们看一看。我就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怕死，我就不想活得命长。咱们干八件事儿。第一个，得吃得好点儿，吃太好了。那人活一世，那么草木一秋的，这家伙生不来了，死不带去的，这玩意儿，那咱就得多过多的营养，大鱼大肉吃啊。吃得太好，那多余的脂肪和养分就难以排出体外了，就会聚集在血管里，不但影响血管健康，还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引发血管堵塞。第二个，有蔬菜我吃，有肉我吃，但是蔬菜跟肉放在一起的过程中我就吃肉，所以果蔬吃的太少了，维生素、矿物质、天然植物化合物摄入不足，它不利于心脑血管健康。那么大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果蔬摄入不足导致心脑血管死亡人数，一年啊，就是如蔬菜摄入不足54万。我曾经患者跟我在面对面面诊的时候问我，哎，你说这个大数据你们怎么整出来的？我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我们在小区里出不去，突然间放开，我们又坐火车乘走的过程中，还有那个社区找到你，你是不是去那儿了？嗯，是。过来吧，那都能找住你呀。在医疗这个里边这个病例，找你不跟玩似的。那么这些数据，我们搁大数据里边直接就算出了信息整合了。所以那信息整合有的时候以前就跟人算呐，每个人长都不一样。算共同概率，就是什么呢？伤害叠加那部分，啊，你有胸闷心绞痛，他也有，总共10个人啊，这是多少多少多少20%。第三个，东北三省的人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正常的血管像什么？像装了清水的玻璃杯，是很清亮的。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装满蜂蜜呢？
1: 嗯，
2: 我们再调点盐。
1: 都不用，你就是拿着再光滑的玻璃杯，你装一杯水倒出来之后，你看玻璃杯壁上挂不挂东西，
2: 夸再加上点盐，你说这不就是又粘又稠。
1: 嗯，
2: 所以当我们吃过甜过咸的食物后，那么血管壁它的有细胞啊就会干啥，盐一卤的过程中，就像腌黄瓜腌酸菜那种，大家应该清楚，盐一卤是不是这个白菜都变得皱皱巴巴的，包括是黄瓜咋的？你这个身体不就是过甜过盐的后果吗？那不光滑的血管壁，它发展成什么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就接踵而来了。第四个，抽烟，多带派。
1: 嗯，
2: 抽点好烟，大家坐在一起的过程中，我们就是都经历过这个时候。
1: 嗯，
2: 抽烟的过程中，就跟大家讲啊，我是最有发言权。
1: 嗯。
2: 出去玩不会抽烟，小装，
1: 嗯， 然后
2: 真就是装，
1: 没想到你一装就装了半。

0: 吓坏了，完 之后呢，得经费干
1: 嗯。
0: 啥？就开始寻找，就各种食材中找到葡萄，紫色的葡萄啊。但是他的要求是啥呢？你胃不好还不行，他是搁我们保鲜格里边把这葡萄头一天晚上洗干净，放保鲜格，早晨起来就把这葡萄吃了，就干什么？喝温水，
1: 哦，
0: 一周最少得清2次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250克到300克。那么这样一天整2次，但是你想胃不好，搁那边拿出你吃完再关门
1: 嗯，
0: 喂水，你吃什么概念？
1: 就
0: 得
1: 是
0: 用体内的什么的去温度去烧它，
1: 嗯，
0: 因为我们体内的肠胃温度是多少度？42到45，
1: 就是，
0: 冰箱里拿出2度、3度半。
1: 嗯。就是他说的是现实的葡萄，不是说那个放在纸包里那个紫色的，上面印个葡萄那个葡萄。
0: 那个不行，还有葡萄干也不行啊。但是我们说
1: 嗯，
0: 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们知道危害过程中就开始，你知道，香烟中这种尼古丁、一氧化碳、有毒物质会促进血管硬化的发生
1: 反
0: 和
1: 正
0: 速率的发生。
1: 我是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位老中医啊，大概是。当时的年纪是70大多了，他当时就说吸烟的危害，就说你不要吸烟，说哪怕你现在你年轻时候20来岁的时候，你抽过一段时间烟，它对你的影响甚至是终身的，它对你造成的损害是一直都存在的。第二点，它对你的损害会让你从上面的头发丝儿到底下的脚趾盖，全身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0: 这跟我奶奶说的是一样的，我这个节目不能做了，我得害怕了，我得歇一会儿。怎么10多年之后还能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呢，这个血管内皮出事的过程中，但是你当你知道这个吸烟危害健康的过程中，其实带有心脑血管疾病，这功夫戒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别直接戒死，一点点戒，降量，之后呢再去清肺。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谁在乎啊？第三个就是运动太少，缺乏这种运动，那么血液中的代谢废弃物排不出去，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糖分就会囤积在血液里，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我吃素的，我也不吃啥呀。哎妈，我一个星期都见不着肉啊！我说你可别这么干呐，这个鱼呀、肉啊，这个优质蛋白，
1: 该
0: 你得给我
1: 吃
0: 整
1: 得
0: 点啊！
1: 吃，嗯，就是咱们是说过一些吃素的人也不是不可能就得
0: 得脂肪
1: 脂肪
0: 肝，
1: 肝。
0: 对，家然我吃素，怎么还血粘稠还有脂肪肝呢？这玩意儿这我不白吃了吗？我吃了这么多年，它会在血管中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那是啥？那不就定时炸弹吗？那不对啥定时炸弹？啥时候掉谁不知道？还有现在手机。坑了老人，坑了年轻，坑了孩子。不动脑是一方面，第二，看啥东西，哎呀，这个太悲伤了，哎呀妈，我太可怜这个人了，看看心情都不好了。告诉大家，基本上20%多少都是剧本，就让你在那看。为啥？大家可能说，我现在为明星点赞，我还不给他钱。我告诉你，你在他这个里边，比如说停够了30秒之后，那边他就1分钱、2分钱入账了。那么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手机让人熬夜一刷，这个特别兴奋，那么应激功能起来了，那么这种处于应激状态，都不断分泌肾上腺素和激素，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过程中，或者是正在看书或看，哎呀，就这个，我不自觉的打什么呢？打那个马那个打那种鼻腔，马鼻腔音，哼哼的两声就过去了。它会加速血管硬化，那个出现那个几率就是加速血管硬化了。那么还有一个，不爱刷牙，口腔细菌产生的毒素进入全身血液，那么损伤血管内皮，因此千万不要认为刷牙是小事儿，是小，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每年洗牙，样样都不能少，这个事儿才我是干的。那么还有。大家知道，年纪大了，一得病之后，焦虑、愤怒、抑郁，考虑不良情绪，沾火就着，三从四德的个三从就出来了。啊，不能打，不能骂，不能说。我本身有病，我焦虑，我就抑郁，那就是家中的霸王。但是这种不良情绪会激活神经内，就是神经内分泌。那和血小板的一个活性，加速血管老化和损伤，会引发其血管痉挛，从而加重血栓形成的风险。

0: 还有一个就是二次的风险，这就是很多心脏支架的人心情不好闹人呐，往死磨你。而且在现实中，我们大数据做出来的一个信息回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就是家里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的过程中，这个老头老太太就得了这个疾病，就跟你生活，你会发现你付出的辛苦、殚精竭虑，领他上医院又陪床又照顾又回家，谁对不好，谁对他好，在这些生活，这个人一定不好。这个概率是多少？95%。啊，那个离得远，一年来一次，来一次200块钱，搁这吃顿饭，拍完屁股走人了，好人，那能记一年。很多人说这为什么呀？我们也找为什么？为什么做大数据呀？就分析他们有焦虑跟抑郁。而且他们会造成这种脑萎缩跟着往下走，所以他们能说，哎，我看见了这个，我看见那个，说你别胡说了啊，你个就现在比如说70岁啊，我50年前那才就20岁吧，我在树下跟那个谁谁谁玩，当时他给了我一个糖果，到现在能记住，进去车啥记不着，这是医学。
1: 嗯，
0: 所以呢，你这个八种情况如果都干了，又不睡觉，又不忌口，又不刷牙，总得熬夜，完运动，这腰也疼，腿也疼，屁股也疼，完吞云吐雾。之后呢，果蔬再少点儿，完吃的再好点儿，你心脑血管疾病不上身，谁上身呢？那么我们再想一想，这一辈子，人的一辈子太短了。我们一定要在最后一段活得更加精彩一些，前提是你得站着。第二，能吃能拉。还有一个第二重要的就是汽车的发动机别出现那种坏死。那么这种坏死的过程中指的不就是心脏吗？汽车发动机坏了，这个汽车一定趴架了。那么问题在哪儿？我把发动机修不修波之后，我就把车起开，这油过去了，发现我油好嘞。那么如果你血液里边就是垃圾杂质斑块，游得特别慢，给心脏供血供少，那氧就少了，那其他的脏器不全部都坏死吗？只是缓慢坏死而已啊。所以啊，咱们可不能那么干啊，保护血管，饮食上控糖限油，运动上坚持不懈，大家就可以选择散步。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要跑，现在有很多这个 APP 还告诉他，哎呀快跑慢跑都持续多少分钟，别扯淡了，我告诉你就散步，心平静气，就是静心静气的散步，不要听耳机，不要听小说笑声，
1: 嗯，
0: 啊，千万记住，因为40分钟之后，当我们身体微微干啥懒散特别乏累的过程中，还有点微微发热的时候，这个才刚刚起功效，后20分钟才是，嗯，所以呢，那么如果说不行呢，那在家就做高抬腿，原地踏步，蹬蹬步，地雷腿又晃晃，踢吧踢吧，那原地垫脚，看呗，出不去咱就搁家里整个靠背椅，那睡眠上得规律啊，长期劳累压力大，休息不够导致猝死的情况少见吗？30多岁40多岁死的工作岗位上，现在这个企业都不敢让加班了。那么我们每天23点入睡的时候，很多人说那么睡起个8个小时，你算不算吗？11点睡觉，睡到8个小时，7、8个小时，那是几点呢？那早晨7、8点钟了，你不上班啊，你睡单位呀，啊，这那是比较合理的。是你那到30岁的人做出那个标准，完了拿我这个70岁的老人往上扣，那能这样吗？哎呀，所以啊，精神上要注意放松。我刚才说了，这么大年纪了，儿女已经长成了，你60、70年的，包括你吃那个盐的，包括你从工作岗位上下来的情况下，除非你有高学历、高位置，如果没有，别拿你那个生活经历来指点现代人，指点不了。你就想想你，我现在60、70岁。我20岁的时候，你想你20岁干啥？你20岁的时候，你还能搁那铲地种地种田呢。来看看你家现在身边20岁的干啥呢？躺在床上啃老呢，教室里学习呢，不断上进努力准备考公呢。你再想考考你们的学历，你小学5年级都没毕业完，你这是你考完大学的研究生的博士生呢？ 你说我们不听吧，不那么回事儿。

0: 这不听人跟你一犟嘴的情况下，你就认为不行了，这个老了说话不行了，让人瞧不起了，之后你就生气。我们还害怕，还害怕你们生气惹祸，完我们就说，嗯，是我听你的。完我们出去一把这事一办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没站的意思办，那么都隔半年了，又把你勾不起来了，又病了。所以呢，我们越怕你，你们越往身上凑合。还有，你如果按照你那个生活经验，在社会上，你到当前的社会，用你的经验来指挥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呢连裤子都穿不上，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今天生气那个，我用针灸给他针扎了两轮，一轮40分钟扎了两轮，他妈第一轮的过程中整了饿了，我说你去吃东西，一个小时之后回来我带你扎，扎了两轮，那么眼睛嘴合不上来，明天还得来。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监控血压服药，要血压保持正常的范畴。那么绿色的蔬菜、鱼、刀鱼、燕麦、黑木耳、海带、豆制品、坚果，每天都摄入一点儿，知道吧？这一摄入的过程中代谢好，完了咱们给出不去就给家垫垫脚、蹬蹬腿呀，能出去的慢走去，回来呼噜呼噜肚子，不行了肚子凉的过程中整点热毛巾往上敷一敷。你这么一整，那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咱比别的老少老太强太多了。
1: 嗯。
0: 还有如果咱手里边再有看点子弹的情况下，孩子对你就更孝顺了，是不是？别怕孩子啃老，其实这句话就很多人说我想啃老，你爹啥都没有你啃啥老，他不出去啊，你还不让人啃老，孩子吧还不愿意出去，说孩子不照顾你，孩子还出去工作，你有钱，你一个开2万3万甚至你有存款的情况下，你别去这几年把我照顾走了，我就给你钱就行了，你外边挣5000我给你1万，哪个孩子愿意出去？所以如果没有的情况下，自己保护自己，别给孩子添麻烦啊、哦！孩子为啥你得心疼，那是你身上掉下来的，咱别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这么回事。当有孩之前，没有孩之前，我不骗大家，我看见小朋友的过程中不烦但是不喜欢，当自己有娃之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都是远虑，但是你当真正当父母的时候才能理解父母这种疾苦。那么我们能理解你疾苦，你得好好的，但晚年生活多幸福啊，对不对？好好的看好心脑血管疾病，看好血脂跟血压，这是最重要的一环，用中药降脂跟降压，很牛的。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的一些问题啊，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

0: 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石禄躺在床上，他睡着了，石禄是鼾声如雷呀。咱不说石禄在这睡觉，翻回头来再说恶淫贼吕登清在喜棚里边陪着那些狐朋狗友在这吃酒。有人就说了，员外爷呀，今儿个是您大喜的日子，您也得多喝两杯。员外爷，您啊又娶了个娇娘，这是可喜可贺。这时候有人站起来，员外爷，您这位贤夫人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吕登清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是墨家村的。原来问话这个主姓李，双名同山，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专门放着高利贷，大家给他取了一绰号叫活阎王，叫李三。他放的是蹦蹦钱，你要是借了不给他，有个兄弟，他兄弟就在吕登清手下当教师爷，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玉面阎罗吕同海。倚仗着吕登清的势力，在外伤人无数，他哥哥吕同斋就倚仗着吕同海在本地面上为所欲为，横行乡里。吕同山一听是墨迹村的姑娘，把他吓得就一哆嗦，心中暗想怎么着敢娶墨家村的姑娘。李同三说了，员外，是谁家的姑娘？三弟呀，你问我是谁家的姑娘，哈哈哈哈，我曾经听我的手下人说，墨方说过，有人赶到他那村里抢人，他就能到吕家寨杀个干干净净。这全是外人呐，替我那岳父老泰山在那吹牛皮扔大话，真吓着咱们这里人呐，全都不敢敢奔墨家村去做买卖。说句实话，我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我就看我娶了那些少妇长女，包括抢来的，包括我媳妇儿、我夫人，我看着他妈谁也不顺眼，这才有吕夫献计。我用脱媒之法，就看到了花刀匠墨方的姑娘叫墨彩娥，我这才派吕夫前去瞎聘礼。他了人家一听我要和他姑娘接亲，正合心意，当时应允了此事。不用说啊，那是他借着我父的声望，想我爹呀，我义父那是掌朝的太师，紫袍金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有多么荣耀，有势力那就任性。这老墨方啊，情愿把姑娘那嫁给我。我那岳父老泰山对这事儿还挺认真，找来人呢，把八字一合，没成想稍微有一点隔阂，要不然早就

把姑娘那嫁到吕家寨。李三一闻此言，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隐情。然后看了看这吕登清，员外爷呀，这个姑娘是您去娶的吗？还是人家给送来的？吕登清一下，耗到了第三天，他们没给送，我这才带着打手抬着轿子赶奔墨迹村，就把这姑娘给迎回来。走到半道上，有他的伙计啊，叫王英，就跟我说，说我们夫妻犯了五鬼星。李三越听这事儿越有点不靠谱，员外爷呀，我看这事儿我怎么讲这，哎呀，有点不大对劲。吕登清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此事料也无妨。当时我在院中也想到了此处，因为我要进屋看看，就到了廊子底下。我偷眼回头一看，这磨坊，磨坊巍然不动，脸上颜色不改，我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没事儿。兄弟，你是不是觉得磨坊弄个丑姑娘让我抬到吕家寨？要真是这样，我说到屋子里观看，那磨坊焉有不动声色的道理？李三听之此，当时他儿子还有他那几个徒弟在家没。吕登清一听，这些人全都赶奔西川送镖去了。要是这样的话，员外爷您快去洞房吧。吕登清一听，这才站起身来，各位，我可少陪了，大家能喝的多喝几杯。说完了往外走去。狗屎的奴才这吕福也站起身行，李爷，您陪着众位亲友就在这饮酒，带我陪着我家员外到洞房去一趟。大伙儿那么一听啊，我说大管家，您把员外送到后面以后赶紧回来。吕佛点头，手提着牛角灯往后面来了。卓普是欢欢喜喜，吕登清今儿个真高兴啊。吕登清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在想，看起来我吕登清艳福不浅。自打那一天我瞧见了这莫彩娥，我的三魂七魄就走了一半，我后边那些少妇长女丫鬟仆妇，说句实话，我一个我也看不上，在莫彩娥面前是百麻不是。一边往后走着，一边和吕福说，吕福啊，这一次你立下了奇功一件，也放心啊，我亏待不了你，要钱咱们有钱。我看这么办，明天呢你也早起了以后，我就把我后边那些少妇长女全都叫出来，那时你看看，你看着哪个对劲儿，你就指给我，我就叫他跟着你，跟着你回家成为夫妻，你看怎么样啊？吕爷夫一听，哎呀，员外爷，那我可不敢。无论哪一个少妇长女，只要和您同床共枕，那就是我的主母，奴才我可不敢有这非分之想。吕登清笑了，哈哈，吕福啊，你有所不知，因为我与他们早就没了缘分，这不算你以小犯上，这是出于我的肺腑，你要是不要他们，我早晚也得把他们逐出家门。这女人嘛，那就好像穿的衣服一样，如果穿旧了就得换新的，你明白不明白？

你说吕登青是什么东西？那些女人在我心里现在一点地位也没有，因为我此时心上只有一个莫彩娥，别人我全都不想要了。吕福在这听着，你赶紧去吧。吕福啊，你不要多想，你照办也就是了。说话之间来到了后院，进屏风门把门关好了。这屋子里院子里漆黑一片，轿子还在门口堵着。吕登青走过去，把轿子往旁边一推，这才上前叫门。小娘子开门来，小娘子开门来。这吕登青叫了两三声，里边没人答话，轻轻的用手把门推开。为什么轻轻的呀？怕把里边的美人给吓着。他哪知道里边的美人啊，那不怕吵，还慢说这开门的响，您就是放俩地雷，放俩原子弹，他呀全都不怕。吕登青推门进来，来到屋里边，摘下了帽子，脱下了大衣，就要听着西里劲儿，那传出了鼾声，呼声如雷。吕登青心中纳闷，心想怎么回事？难道也说莫彩娥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月生香，怎么鼾声如雷？那是不是得了呼吸道疾病了？嗯，这是谁在我这窝中睡觉？难道其中有诈不成？想到这呀，吕登青啊迈步就奔西屋来了。来到西屋的一看，长寿灯也灭了，便过去往床上一摸。他不摸然还罢了，这一摸把这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怎么回事？你想莫彩娥莫小姐那是个窈窕淑女，那石落肉大身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是个十足的棒小伙子。吕登青一摸呀，石落才醒了，心说呀，这是什么我呢？也许是从头来了。可是这石路没说话，吕登青不知怎么回事，用手来回摸，一摸头，我的妈呀，头大如斗，台下扎的大石头糊的有如钢针，恰如铁线。又往下摸，石洛这时候说话，小子别摸了，再摸我可要咬你。就这一嗓子呀，把吕登青吓了一跳，吓得这小子激雷灯打一冷战，就出了一身白毛汗，转身往外就跑。由于那着急，一脑袋那正撞到门上，又把这小子给弹回来。因为这门没开，急劲儿一抬腿，就把门给踹开了，来到了院子里边。他捏住了嘴唇，这唇哨吱喽喽喽这么一响，活阎罗李通山就听见了。哟，我说大官人，到底怎么回事？那后边哨子可响了，快去看看。吕福一听啊，连忙跑到后院，一听啊，这哨子还响，吕福就问大员外，有事吗？吕登青啊急了，不错，有事，快去叫人。吕佛答应一声，来到了外面，拿过了一面锣了，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那李同山、李同海兄弟各持军刃，奔着后院就来了。有这仆人打着灯球火马，亮子幽踪，那又吵着又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出事了？咱放下这些恶人暂且不提，单说猛英雄石禄

0: 这石头啊一开，吕登霄跑出去，急忙下了地，穿好了衣服，借好了狮子派，皮条也扎好了，就听着吕登霄在这又吵着又喊：“我说外边的人，赶紧他妈进来！这里边出了事儿了。”李同山就喊上了：“袁文爷，您倒是把门啊开开呀！”吕登霄一听：“对呀，现在这小子是吓晕了，刚才把门关上，那自己忘了。把门开开以后，李家兄弟有打外边进来，袁文爷洞房有事吗？”吕登霄啊，现在面如土色，有事儿。那洞房之中不知怎么的，来了一黑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说话瓮声瓮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真不清。说着话就向屋里喊：“屋里边你是什么人？赶快出来答话！”石洛在里边一听：“哎呀，我是什么人？是我呀！你出来！我从哪儿出去？你爱从哪儿出来就从哪儿出来，你赶紧出来！”好嘛，要这样的话可别说我不懂礼貌，不给我开门，那我可要开便门，我从窗户出去吧。说完了以后，猛英雄上八仙桌子，这一抬腿，你也想着石路那练过硬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石路的脚啊都要汗喘齿，这窗户能禁得住踢吗？那就听啪嚓咔嚓的响，这窗户踢了个粉碎，石路飞身行，由哪窗户里边跳出来。咱们这套书啊，那还有个名字叫善恶图。石洛就好像一面镜子，你善人还有恶人在石路面前的一过，善恶分明。如果善人遇着石路，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作恶多端的那些恶人，要是遇到石路，那肯定得玩完，人亡财尽。如今这个吕登霄就算一个恶人，平日里无所不为，坏事干绝，没有一天不干坏事，不干坏事他一天全睡不着觉。今天碰到失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这吕登霄越到失路，也知道恶贯满盈，因果报应的时候这算到了。你看莫方啊，那是好人，一辈子行侠仗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富济贫，因此啊越到了石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家里边平安无事。所以人说了，那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那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这话确实有道理。咱们再说这对城县的知县，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不过因为惧怕掌朝的太师蔡京，您想在这社会宽大一击压死人，蔡京权倾朝野，那势力太大，因此未越蔡京的淫威，不敢动这吕登霄。不过这知县知道吕登霄所作所为，名为官宦，实为土匪，就暗中烧香祷告，请求上苍睁眼，早收恶人。咱们闲话少叙，单说石洛跳到了天井当院， 吕登清一看出来这个人身材魁梧，当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左右看了看，李家二兄弟快上去把此贼擒获，送到当官，问他个搅闹我洞房之罪。李同山一闻此言，也看石洛长得粗大麻拉滑，没把石洛放在眼里，迈着方步，手提着单刀，来到切金。我说啊，这一丑汉，你要换作何名？为什么黑夜之间来到吕府，搅闹我家员外的好事？你给我从实讲来，如若不然，我把你切开晾着。说着话，提刀上前。石洛一看，他们来了不少人。这石洛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哎呀，哪一个叫铜头啊？吕成清在旁边说话了：“我就叫铜头太岁，吕成清。
1: 方才在屋里边我睡觉，是不是你小子摸我了？”
0: 吕成清看着石路，不错，正是谋家。李家兄弟，给我上千千万万，别让他跑了。吕同山看着吕成清：“员外爷，你只管放心，有我兄弟在这儿，他是插翅难逃。”说话之间上前问道：“这一黑汉你报通名姓？”石洛看了看：“
1: 我找的是铜头，你他妈干什么？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
0: 李同山一听，这人有叫玩意儿的吗？你站稳听真，江湖贺号胡延龙，我叫李同山。石洛翻眼看了看，
1: 哎呀，我说你满嘴胡说八道
0: 啊，
1: 你叫胡延罗，我可跟你说点事儿。现在延罗叫你呢，你快点去。
0: 李同山气哇哇跪叫：“好啊，小辈，你这胡言乱语，你也赶紧报通名姓，你家太爷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石洛看了看，哈哈，
1: 哎呀，问我呀，我姓走，我叫走二大，你小子把那口鬼头刀借我一用，我把你们大伙儿今儿收庄带包圆，你给我不给我？
0: 李同山一听，你从哪儿来呢？你说的不是真情实话，你肯定不姓走。
1: 哎，你管我姓走不姓走呢？你要说我不姓走，你说我姓什么啊？
0: 李同山气坏了，你姓什么我怎么能知道
1: 啊？你要不是知道那就好办了，我告诉你，我姓祖
0: 啊，
1: 单字一个宗。
0: 嗯，
1: 你是祖宗。哎，对了，我呀就是你祖宗。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9: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8: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9: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8: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0: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儿今天跟我说，他要从现在起偷偷努力，然后等做出成绩来啊，再向我们所有人炫耀啊，要吓我们一跳。我说那还用你吗？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呐，我也一直偷偷在努力啊，只不过就是一直没有结果罢了嘛。有些人啊就更惨了啊，他也想好好努力呀，可是公司似乎并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今日据九派新闻报道，上市公司星宇股份啊，在应届硕士生入职仅一个多月后，即以公司经营出现状况为由约谈啊，提交离职申请。同时呢，该公司要求离职证明必须标注为个人原因离职，如若拒绝主动离职，将被调岗至一线操作岗位工作，即应届生口中的打螺丝。根据相关应届生表示，该公司应届生群啊原有400余人，裁员后仅剩约120人。从该企业强制要求离职条件来看啊，填写个人原因离职与调岗打螺丝的这组选项本身它就是陷阱啊。前者要求员工否认被迫离职的事实，自动放弃合法追究经济补偿的权利。后者呢，又将其调至毫无关联的岗位工作，通过羞辱逼退的方式形成啊，强迫员工选择前者。那如此一来，员工根本无路可走。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6条，用人单位不得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否则合同无效。显然，该公司的做法已经涉嫌变相解雇，是对法律底线的轻视。然而即便手握法律武器，多数应届生受害者仍然选择沉默甚至放弃。究其原因，刚出校园的学生普遍缺乏处理劳动纠纷的经验，即便自知啊，哎，有法可依，但个体力量始终难以匹敌一座拥有完备应对体系的上市公司。此外，劳动仲裁耗时费力啊，争议时记录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求职、被调啊等这样的原因啊，导致他们在重重顾虑中选择妥协。那为何上市公司敢于大规模辞退应届生，在就业市场中啊如此横行霸道？其根源就在于现行制度对企业的此类行为缺乏有力约束。企业辞退员工，最高代价不过是支付法定赔偿金。更有甚者啊，选择逃避责任，逼迫员工主动辞职。然而应届生所承担的代价远非一笔微薄的补偿所能覆盖。要知道，校招不同于社招，应届生以放弃考公、升学及其他就业机会为代价换取这一入职资格，那一旦短期被辞，其应届生身份永久丧失。那此时再想准备升学，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想要重新就业，又因为不再是应届生而丧失竞争力。由此观之，与应届生付出的职业代价相比，企业的违约成本实属低廉。不过更值得追问的是，应届生为何会在入职一个多月后突然就变成了冗余人员？校招不是临时招聘，企业从发布岗位、参加宣讲、筛选简历到发放 offer， 前后往往经历数月。此外，招聘400多名应届生集中入职，更不可能是企业的一个偶然决定。企业此举实际上暴露出一种人才及耗材的畸形用工逻辑。应届生在其眼中不过是可以批量采购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储备，在岗位缺人时大量招聘，业务收缩时集中清退。其利用应届生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对 offer 的迫切需求心理，以低成本满足了企业的弹性用工需求，却把试错成本和职业断崖风险完全转嫁给了学生。
若放任此类操作在招聘市场中蔓延，受损的将不只是百余个个体的职业路径，更是社会对诚信雇佣关系的普遍信任。为保障应届生的合法权益，亟待建立校招、解雇、特别审查与缓冲机制，对企业批量劝退应届生的行为，人社部门应该主动介入，审查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举证是否充分、具体、客观，同时完善对应届生短期就业受损后的保护措施，防止此类现象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不可逆的冲击。法律层面，对相关企业滥用调岗权变相解雇的行为，应该强化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约成本。应届生需要的从来不是在主动离职与打螺丝之间的被迫二选一，真正需要打螺丝的地方是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信任根基，是应届生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这两处拧紧了，校招才不会沦为企业的劳动力储备库，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才配得上他们当初的全力以赴。最近啊，有人在买机票的时候也遇到了选择题。东方航空在购票支付页面上啊，超售让座立减50%的可选服务，旅客勾选即可成为超售自愿者。遇到航班超售时，需要优先配合航司调整行程。此举一经曝光，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有人啊，愿意为小额优惠接受出行的不确定性，也有不少网友直言，几十元的减免难以对冲行程被打乱带来的连锁损失。航班超售啊，本是国际民航通行的运营手段，航司借此减少座位空置损耗，提升航班资源利用效率。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那法规规定了超售的合法边界，核心逻辑就是自愿优先，权责清晰。但长久以来，国内超售的痛点不在于这个模式本身，而在于信息的不对称。过往呢，大多数场景下，超售属于藏在折叠协议小字条款里的后置风险。那旅客付款购票之时啊，并不知道自己要承担被被拒登机的可能性，直到抵达机场才被被动的面对行程的变动啊，补偿标准啊，处置方式啊，全都由航司主导，乘客缺少事前的选择空间。那当就医、考试、商务等刚性行程被超售打乱，金钱补偿往往难以弥补时间与机会成本，矛盾纠纷由此频频发生。那此次航司将超售让座设置为购票环节的勾选选项，看似把选择权交到了旅客手里啊，算得上一次机制上的尝试。可这50元的微薄让利也暴露出现实层面的尴尬，行程延误牵扯的改签成本啊，比如说面试考试措施的机会成本啊，比如说我去就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啊，这远远不是几十元票价优惠就能覆盖的呀。那倘若风险说明含糊不清，补偿标准没有细化落地，那么这个勾选框就容易变成简单打包乘客出行选择权的工具，所谓的自愿啊，也就变成了噱头。真正的破局之道啊，恰恰在于只有把超售补偿规则啊，你明明白白的摆在购票环节，把选或者不选的权利完整交到乘客手上，才能实现航司与乘客的双赢。这个按钮本身不是答案，答案藏在其背后的信息与规则透明之中。要让每一位旅客在勾选之前都能清晰知晓，若行程受阻将获得何种补偿，改签如何操作，权益如何兜底，唯有如此，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自愿才是真正的自愿。愿意用行程确定性换取对价的旅客，那可以获得合理的补偿，分秒不能耽误的旅客则能坚定地拒绝协议，不必再被动承受超售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那现实中啊，不少平台的风险提示习惯于藏在冗长的用户协议之内，字体偏小，折叠隐藏，消费者匆匆勾选同意就完成了付款，很难真正留意到超售的相关条款。消协的约谈整改要求也一再强调，超售相关内容需要醒目公示，不能用隐蔽的格式条款转嫁运营风险给消费者。航司追求运营效率无可厚非，但效率不能建立在牺牲旅客知情权、选择权的基础上，更不能违背法规确立的优先自愿原则。效率与权益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那航司依靠超售减少空座浪费，追求经营收益，旅客期待行程确定，守护自身出行利益，二者并非天然冲突，关键就在于把规则前置，把信息公开，在交易达成之前要厘清权责，把风险讲透，把补偿摆清，把选择权还给每个购票人。当超售不再是到了机场才揭晓的惊吓与恐吓，那航班运营效率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才能真正找到平衡点。再来说个挺恶劣的事儿。近日安徽一个男的因为邻居家的宠物排泄问题

的肇事者啊是那个牵着绳子下了指令的人。可能有人会辩解，那狗自己咬的，我拦不住啊。但这种说辞在这里站不住脚啊。六只大型烈性犬是你专门带到人家去的，扑咬的动作是你亲自使唤的，这不是疏忽，这是蓄意。检方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定罪准确啊，你拿什么伤人不改变你伤人的性质。更值得琢磨的是这个人的刑事逻辑。你说邻里纠纷、宠物排泄物啊，这种事儿在城市里啊、小区里啊、村里啊随处可见，大多数人顶多是吵两句嘴或者找物业啊、找社区调解。这位呢啊，喝了酒带着六只烈性犬上门，在他看来啊，气不过就是动手的充分理由啊，他惹了我就等于我可以肆意伤害他。而且注意啊，是酒后上门，这说明不是当场冲动，是带着怨气蓄谋了一段时间，最后借着酒劲儿去实施了。那六只大型烈性犬是什么概念啊？一只烈性犬扑上来，一个成年人都很难招架，六只一起围攻，后果不堪设想。重伤二级那已经是很严重的人身伤害了，那可能再偏几厘米就是命案了。这个人明明知道烈性犬的杀伤力，还是带着去了，还是下了命令，所以这不是一时冲动就能辩解得了的。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六只烈性犬是从哪儿来的呀？国内很多城市都明令禁养烈性犬啊，有禁养名单啊，有登记要求啊。但如果一个人轻松的就能搞到六只大型烈性犬养在身边，随时都能拉出来当武器使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禁养规定在执行层面形同虚设，烈性犬的流通、饲养、繁殖环节如果管不住，那光靠事后追责，下一次类似事件那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年啊，烈性犬伤人事件不少，但大部分处理结果都停留在赔钱了事或行政处罚层面。这次检方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信号，故意驱使动物伤人等于亲手伤人，该坐牢啊就得坐牢。但刑事追责的最后一步啊，在烈性犬的源头管控、饲养监管上，那如果制度有漏洞，执行不到位，那靠一纸判决呀是拦不住下一个气不过的人的。邻里矛盾永远会有，但把烈性犬当武器使用的人不该有容身之处。狗没有善恶，但养狗的人有。当一个人把宠物变成凶手，那危险的就不再是那六只狗，而是牵着绳子的那双手。法律惩罚的应该是这双手和这双手的主人，需要管住的也是他们。再来说个事儿啊，我觉得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8月23号，网红温婉偷税被罚后换号复活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网友关注。据红星新闻报道，温婉真名许静婉，在因偷税漏税和售卖飞丝羽绒服被打假后，仍通过近百个矩阵账号继续销售高仿奢侈品服装，累计售出数千件，销售额超百万。其矩阵账号命名方式高度相似，不断把流量导向自己的店铺，主号封了，小号顶上，一个倒了，十个冒出来。这不是温婉一个人的本事，而是整个平台治理的漏洞被一个人利用到了极致。矩阵号的玩法说白了很简单，同时运营大量的相似账号，视觉风格统一，命名规则相近，内容互相引流，平台封掉一个，对运营者来说啊，只是少了 99% 啊，剩下的账号继续运转，流量啊几乎不受影响。这就像打地鼠，你垂下去一个，旁边已经冒出了十个。平台的封号手段面对这种矩阵式运营，那基本等于隔靴搔痒。那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因偷税被罚631万，被消费者公开打假卖假货的劣迹网红，为什么还能在平台上大摇大摆的卖货呢？平台的审核机制是答案的一部分。当前各平台的违规处理基本停留在账号级别，封的是号不是人。这温婉换个手机号，换个身份证关联人，注册一批新账号，
技术上啊没有任何障碍，

平台之间也没有打通劣迹黑名单，他在这个平台被封，换个平台照样开播。更现实的是，平台对封禁劣迹网红缺乏真正的动力。这些人在干什么呀？在带货呀，他们在贡献 GMV 和佣金，封了他们等于砍了自己的营收，只要钱还在赚啊，这审核呀就可以慢半拍。像温婉这样的也不是孤立，像是东北于姐因为卖假粉条被央视点名后，同样通过小号重新开播，此前被封的一批劣迹主播很多都在几个月内以不同的身份复活。这说明啊，封号复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失效。封号为什么不够？因为封号惩罚的是账号，不是人。一个劣迹网红的核心资产不是某个账号的粉丝数，而是运营能力、供应链资源和变现经验。账号没了可以再开，粉丝没了可以再攒，但如果人没了被限制，那一切都只是暂时中断。真正有效的治理啊，需要从封号升级到封人。首先建立跨平台的劣迹网红黑名单制度，一旦因为偷税、售假、欺诈等严重违规被处罚，相关信息应该进入共享数据库，限制其在所有平台注册带货账号。其次，平台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一个已被列入黑名单的经营者通过矩阵账号继续带货，平台不能以不知道推卸责任，应当被追究监管失职。第三，技术手段要跟上。AI 识别矩阵账号的关联关系，在注册和运营阶段就进行拦截，而不是等到消费者举报了才后知后觉。说到底啊，劣迹网红的复活不是因为他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啊违规成本太低，平台把关太松，治理的手段太单一。封号只是一次性的止血，不是治病。当一个人偷了631万的税，卖了无数的假货，被罚了还能换个马甲继续赚百万，那封号这两个字对后来者来说能有多少威慑力呢？治理劣迹网红不能只封号不封人，否则今天的温婉就是明天所有投机者的模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啊，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啊我看见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聊够了。
1: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未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筹备婚礼当中的各个环节和流程，分享婚礼当中的人和事儿，就是为了给备婚的小伙伴能更多的一些借鉴和参考，拓宽我们的维度啊，能够知道最新的市场的流行趋势，然后让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计出自己有特色的婚礼模式啊！希望各位每天都来收听，每天都来关注，在备婚当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哈，叫做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因为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婚礼人能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在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成立婚礼的亲友团工作小组，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可以让新人不要承受过多的压力而影响了当天的心情。亲友团应该说是婚礼当天除了策划师、督导师、新娘秘书、主持人、化妆师、摄影师、摄像之外，忙碌在各个阶段由新人的亲友或朋友组成的另一对专业人员，这个专业人员可是带引号的啊，但是可是必不可少的呀。婚礼当中的绝大多数的执行工作策划师都会在前期为大家细心的统筹好，还有不

0: 分双策划师配置的婚礼现场执行，全方位的来保证我们婚礼流程的顺利进行。但是在招呼亲友啊，还有酒店对接等方面，还是会需要到家人们的参与的啊。伴郎伴娘也是我们亲友团工作小组当中的重要成员。除了伴郎伴娘之外啊，根据婚礼的流程不同，亲友团当中还需要的工作人员有，比如说婚礼的大总管、签到的负责人、礼金的负责人、酒宴的主管，还有引位的负责人、车队的负责人、礼炮的负责人等等啊。您一定听说过婚礼大总管这个词儿吧？之所以把这个岗位叫做大总管，顾名思义，他就是整个亲友团当中的领导和核心了。大总管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代表新人和婚礼策划公司、酒店和其他供应商之间的这种协调工作。站在酒店的角度，新人才是他们这场婚礼的甲方，因此策划师在和酒店方面沟通当中能够更多的起到的就是协调的作用，真正拍板做决定的还得是新人方的代表。大总管需要和酒店方确认酒店应该提供的各类项目，其次呢，大总管还要代替新人帮忙招呼亲友落座、组织合影，有仪式区和宴会区分开的情况，就需要引导宾客从仪式区然后转移到宴会区了啊。一般的来说呢，对于总指挥建议选择有一定经验或者是领导力的人来执行，人员安排上选择一位最佳。大总管在婚礼开始之前也可以组织亲友团工作人员见个面，然后互相认识熟悉一下，最后呢是有过婚礼经验的，事情应对起来才会更加的从容啦。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接下来还有就是在婚礼当天必不可少的签到负责人。签到负责人主要就是负责签到组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协调，熟悉签到的流程还有道具的使用说明。常规的签到方式需要确认签到笔、签到本儿是不是已经在签到台提前来准备啊。如果有特殊的签到方式，您就需要提前了解相关的道具物品还有使用方法了，在宾客签到的时候进行指引。另外呢，还需要注意保管签到台上的展示照片或者是新人的物品啊。新人如果准备了小礼物，签到处就要负责分发小礼物，最后保管好签到处的物品。婚礼结束之后呢，把这个签到簿交给新人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礼金负责人，礼金一定需要有专门的负责人来进行照应。为了避嫌，更建议新郎新娘两方各派一位亲友作为负责人齐力工作，同时呢也都需要准备一个本子，对每位宾客和礼金金额进行登记，最后呢把这个礼金和本子一起交给新人。考虑到有一些地方的习俗或者是老人直接会把这个钱塞给新人，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以拒绝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位伴娘充当临时的礼金管理员，把这个礼金和宾客的信息进行及时的记录，而且有空档的时候及时的交给礼金主管来进行保管。礼金负责人啊，还需要负责检查宾客的红包后面是不是有签名，提醒宾客在红包上书写姓名，为没有准备红包的宾客来提供空红包，并且检查署名情况就可以了。在婚礼当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岗位啊，我们就叫做酒宴的主管。酒宴主管的工作任务是比较杂的，建议负责人安排两到三位左右。这个岗位的职责简单来说就是对酒店和酒宴的各个细节做一些统筹工作，比如说现场的迎宾牌、 签到处，还有座位表的数量和位置的摆放，还有酒席的桌数，每桌的布置包括喜宴、酒水、桌卡、喜糖等等啊。而且这个酒宴主管呢，还要负责和酒店进行对接，常规比如说上菜的速度和节奏，饮料、酒水和喜宴的储备，临时的加菜等等，同时也需要做好对应的记录工作，因为最后和酒店协调到底实际产生的费用多少，需要以此为凭证，冤枉钱花不得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婚礼堂真的是一站式的服务，让新人家人有了很多很多的省心的环节，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酒店的总管提前会和主家，也就是新郎家进行一个具体的沟通，告诉你我来负责整场婚宴的一个上菜，包括菜品的调整都会提前和您来沟通的。而且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配备也非常到位，一些细节比如说会提供迎宾牌，会有签到处，还有包括这个每一桌酒席他都会给你把桌数和布置都会摆好，包括喜糖、喜宴、喜酒，一般的来说喜糖和喜宴会放在签到处，来宾的时候可以现场的分享。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人会在整个酒桌上的时候提前摆好我们的一些酒水啊，就是给新人做好全方位的前方准备工作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婚礼上大多数茅台一类的酒，就是说到这个白酒的问题哈，可能是价格都比较高，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注意一些顺手牵羊的来宾，或者是服务员会不经意间拿走名酒的情况，所以说需要安排专门的酒水专员来进行看管了。同时有一些酒店对酒水还会收取开瓶费，甚至以瓶为单数来计费，对于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酒宴的主管进行提前的沟通，以免在最后结账的过程当中产生不必要的争执了啊。还有就是饮味负责人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饮味负责人。饮味负责人主要的职责就是什么呢？熟悉席位图，根据席位图来引导宾客就座。其次呢，就是和新人来确认重要来宾的姓名、人数、桌位，确定幼儿宾客的人数，和酒店宴会负责人协调儿童座椅的数量，帮助新人确认桌号卡、席位卡的摆放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你这个仪式区和宴会区分开的情况，帮助一起引导协调宾客从仪式区来进行一个转移啊。引导人员呢，或者是引位人员，最好是男女方各一位，或者是熟悉两家人情况的亲属，根据宾客人数的不同，可以增加引位人员的数量啊。接下来还有车队的负责人和礼炮的负责人，当然如果有这个环节的话，在车队迎亲的环节，车队的负责人主要是负责什么呢？组织司机按照规定时间到达集合地点，然后呢给司机派发喜糖或者是红包，需要熟悉当天的接亲线路，合理的安排车辆乘坐的人员分配。礼炮的负责人其实呢也是配合车队出发的时候燃放礼炮的工作，现在有一些地方是让燃放的，但是有些地方是禁止燃放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违规，需要提前和车队负责人沟通好车队的出发时间，在确认的时间点组织人员燃放礼炮即可了啊。最后有一点点小的提示，就是在最开始成立婚礼的亲友团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让自己不要承受过多的压力影响了心情，尽情的去享受在婚礼当中，同时也能够让关心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开心的参与进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职责一定要细分，让大家以协助执行为主，太多的人数决定的话反而会出现问题的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婚礼当中的一些特别关键的一些信息和环节。现在很多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零零后都已经逐渐的上来了哈？未来的婚礼形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其实多元化的仪式可以简单化的，但是爱意不会减损的，流程可以创新的，但是真心始终是如一的。这就是我们整个的零零后新人流行婚礼模式的一个概括。那到底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曾几何时，一种无需接亲车队、不设伴郎伴娘、简化流程和宴席的婚礼形式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流行了。这类被网友戏谑为三无婚礼的极简模式，实际上它是应对着如今在年轻群体当中逐渐兴起的目的地婚礼、小型家宴式婚礼等一些新的形态。婚礼形式现在正在呈现多样化的变迁，但这仅仅是形式的简化吗？其实背后映射着社会观念和婚恋文化的深层的变迁。极简模式的婚礼究竟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传统的婚礼大家被誉为一场甜蜜的负担，对于金华的准新人小王和小朱而言，参加过的许多婚礼都似曾相识，同样的司仪台词儿，相似的宴席菜肴，不仅缺乏新意，对于新人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

所以说他们选择了一种更轻松的方式。那么让这些新人趋之若鹜的极简模式的婚礼到底是什么呢？没有接亲堵门的喧闹，没有刻意煽情的环节，他们计划就是在酒店举办一场小型的家宴，邀请至亲好友，简单的完成仪式。我们并不是说不重视婚礼，只是希望它更贴近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演给旁人来看的戏。小猪这样说。更具有颠覆性的形式就是目的地婚礼，没有喧天的锣鼓，没有冗长的流程，清晨的玉龙山脚下只有至亲的祝福和雪山为证啊。在00后新人小李和小金，他俩就是远赴云南丽江，在玉龙雪山的脚下就完成了这场目的地婚礼。他说他们只想摆脱传统仪式的束缚，目睹了朋友婚礼从凌晨忙到深夜的疲惫，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想轻松一点，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在最重要的家人朋友的见证之下完成属于两个人的仪式啊。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减法并没有削减新人的满意度。小李也算了一笔账，在金华仅婚庆基础布置就需要20000块，他们的目的地婚礼的总花费和此相当，涵盖了亲友的食宿、草坪的仪式，还有旅拍微电影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大家都不累，而且玩得非常的开心。小金的笑容或许正是对于这种新形式的一个最好的注解了。从传统的宴席到目的地的仪式，婚礼形式的改变是不是意味着仪式感的消亡呢？对不同的人而说，答案并不是这样相同的，在一些新人看来，更像是对仪式感的一次重新定义，从对外部流程的遵从转向了对内心体验的这种聚焦啊。从甜蜜负担到甜蜜经济，更轻松的极简婚礼就让婚庆市场经历着怎样的转变呢？其实新人的选择就像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正在婚庆行业掀起了涟漪。需求的变化促使着这个传统行业重新来审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金华婚礼主持人聪聪从业已经超过10年了，他就敏锐地觉察到新人的需求正变得看似矛盾实则统一，追求高度的个性化，却又极度的渴望轻松省心。他近期主持的一场目的地婚礼，新人就取消了所有的接亲婚俗，双方就在风景宜人的民宿睡到自然醒，共用早餐拍照，随后举行一场极为简单的小型户外仪式。整个的过程是松弛的、自然的，新人说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度假。聪聪就发现了选择这类形式的新人正在逐年的增多，他也从一个传统的婚礼主持人慢慢的去转型成导游型的主持人了。哎呀，这就是我们整个市场风向标的一些改变啊。其实市场风向的转变也直接体现在消费的选择上。比如说有一位婚礼负责人阿亮就坦言了，他说过去啊动辄10几20万元的奢华的布置订单如今锐减，新人变得更加理性了，价格成为首要的考量因素，多数会选择1万元出头的套餐。传统的婚礼仪式也在顺应时代悄然的瘦身了，不少家庭仍然希望保留基本的仪式框架以维系人情往来，所以说流程简化的婚礼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新人的选项之一了。未来的婚礼形式必将是更加的多元化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仪式可以简化，但是爱意不会减损，流程可以创新，但是真心始终如一，这或许才是婚礼不变的内核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啦。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
1: 哦，也是全新一周的开始。
0: 对对对啊，那明天开始呢，应该是中小学都开始开学了吧？
1: 是的，
0: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开始报道，应该交作业了吧？是吧？
1: 对，不是九月份，好像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忙碌的。又一个开始了，
0: 对，一个新的开始了。
1: 嗯，
0: 那还好，咱们北方的这个学习好像比较短，应该是到十二月末一月初就结束了。
1: 嗯，
0: 南方可能稍微偏长一点，
1: 哦，会长一点是吧？
0: 对对，因为南方好像比咱多一周，应该得差不多到一月中下旬得，
1: 一周还好，
0: 多一周吧。对对对，咱们是应该是，你知道有些高校之前还上过那个国家教育部的这个黑名单被批评了呢。十二月初就放寒假了
1: 啊，放太早了。
0: 对，
1: 对，确实有些大学。
0: 这是哪个大学？好想考一下，是不是啊？今天开始，明天感觉到天气已经降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嗯，
1: 好的，整个马上进入到九月份啊，就是真的会有秋天的感觉了。
0: 是的，
1: 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才20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5度。那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还好没有雨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跟今天差不多。
0: 其实明天感觉到早上出门的时候，外面就是已经是深秋的感觉了。
1: 是的，对，早晚温差比较大。
0: 中午的话呢是初秋的感觉。
1: 对。就现在已经要穿长袖，要穿外套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现在这个温度，然后我最喜欢这个季节的穿衣服的那个感觉。
0: 对哦，
1: 就是你可以有搭配了，然后你又不用太热，也不用怕，就是说这个衣服，搭完了之后就是很难受，对，然后还可以遮肉，不用太露了，
0: 好吧，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个字儿。
1: 穷，
0: 一说穷是不是都能出来了啊？这回，因为穷，你做过什么最卑微的事情吗？因为穷，反正因为穷，我没有翻过垃圾桶。
1: 你没翻过吗？
0: 当然没有了，怎么可能？
1: 啊，那我倒还没有翻垃圾桶，但是反正也会干过一些。卑微，哎呦，
0: 咱俩是一样的吗？我
1: 觉得人都会做
0: 吧。我说的是翻垃圾桶，是翻的是那个纸壳子什么的。
1: 哦，但是你不是卖纸壳子吗？
0: 对，是纸壳子什么的。对啊，卖纸壳子嘛，这不。
1: 哦，那我也还没有，但是我也会做过一些卑微的事儿。上咸鱼算吗？
0: 上咸鱼，
1: 对，就卖一些自己的，就比如孩子的一些二手的东西啊，自己的一些二手的东西啊，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穷了吧。
0: 啊，
1: 但也还好，
0: 也还好。
1: 对，就明星他也上咸鱼，
0: 对对对，
1: 人家是卖奢侈品，
0: 对 对, 对，
1: 我们可能就是10块8块的啦，
0: 那都不够邮费的啦。对，
1: 是，但是反正确实是。你会发现就清空家里的一些不用的东西，然后自己还能赚点小钱的那个感觉也挺爽的。
0: 也挺爽的哈。
1: 对，
0: 好，大家来说说吧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因为求你们做过最卑微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说到学生时代哈，我觉得学生时代是比较穷的时候了，到月底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吃不起饭的时候，你就开始眼巴巴的
1: 哈，
0: 望梅止渴呀。
1: 真的假的？你会没有生活费，然后看着别人吃自己饿肚子？
0: 我不会，我们寝室同学肯定有会的。
1: 我们学校也有一个女生，她呢，就是她不是因为穷，她是因为恋爱脑，然后那个时候流行网恋，她总是在网上认识一些奇奇怪怪的渣男，然后那些男生对一开始都会跟她就是我很爱你啊，我怎么样、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月他爸出车祸，上个月呢他们家又什么又全家移民，然后把他落下了，然后他没有钱吃饭，能不能给我转200块钱，这种事情就总被男生骗，然后他经常在宿舍里吃挂面拌酱油。
0: 哇，感觉也蛮好吃的。
1: 就吃一两顿还可以吧，但是他

0: 他会吃一整个月啊。
1: 啊，一整个月那就真是他自己的问题
0: 了。对，就很可怕。
1: 一般到月底的时候也就说明我们前半个月花费比较大，
0: 花比较多，
1: 但是最到月底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钱了。
0: 就很多男生他没有那种精打细算的计划，
1: 对，
0: 然后最后那几天就会勒紧裤腰 带。
1: 对，我记得那时候
0: 会跟同学借钱吗？
1: 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啊，他就是他那个养了一只小狗，然后呢就月初的时候给狗买了一个月的火腿肠，小狗肠，
0: 哦，
1: 然后他说哎呀，你们谁也不回寝室，这把我饿的，我又没有钱，粪坑也没有钱，打电话谁也不接。
0: 吃了狗肠，
1: 把狗肠吃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出去吃顿好的。
0: 你们是故意不接他电话吗？
1: 可能我在忙吧，或怎样上节目之类的，然后大家可能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周末嘛，他自己在寝室，他也没出去，然后就狗和他在。
0: 这男生真的好没有计划呀！你像我们女生的话，一般就会提前买点挂面啊、泡面什么的，就是总不能让自己。就饿着吧，吃狗粮吧。
1: 乖乖说这个曾经身上只有3.5元，那时候真的很可怜啊，哇，3.5，多少年前的事情哈、啊？哎，之前那个咱们同事还跟我说过呢，说开完支他就还房贷，还完房贷之后兜里还剩10块钱，那个时候美国加州牛肉面呢是8块钱一碗，嘿，2块钱我还点个小菜儿。
0: 这不是享乐型吗？
1: 对，他跟我说咱不能亏待自己，嘿，咱不能亏待，哎，还剩2块还挺高兴，还能点个那个年代的物价啊。
0: 哦，好吧，我记得我们刚上班的时候是2011年左右，
1: 暴露年龄了，
0: 对。那个时候呢开工资特别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按你交的稿来算量化
1: 工资，
0: 我每周可能就交一两个稿子
1: 啊，交这么少呢。
0: 对，那个时候我们早新闻组人比较多、
1: 哦、
0: 然后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工作，可能采访量也不是很多，
1: 有可能
0: 一个月的话呢是就300-400块钱吧，然后
2: 可怜。
0: 你不是吗？你也没有很多吧？
1: 因为我们节目组呢可能就我跟池蕊我们两个，我们俩尤其池蕊不干活，我可能一周要交10个稿子。
0: 哦，对，那个时候你们天天就你一个人采访，
1: 就我一个人采访，谁都不出去。然后池老师呢，他来找我了，
0: 我要跟他见面，我们俩今天晚上最后说清楚到底要不要跟那个谁分开、啊、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都有心眼了、就是有时效性的稿子我会当天去采、没有时效性的我会攒几个，
0: 攒一攒，
1: 等他贵来求我。
0: 那你们组那时候稿子很难采，都是大稿，而且钱会比较多，
1: 都是负面新闻，对、特别难采。
0: 我那个时候反正每个月就是很少钱嘛，然后你上了班了不好意思管家里人要、就是我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姨，她会偶尔给我一些购物卡、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购物卡你可以不用去这个商场购物，你去那个商场门口有那个二道贩子他们会以9点几折的价格把这个卡给收了，比如说你这个购物卡是1000块钱的、他们就是900多给你收了、
1: 那你亏一点点，
0: 对，
1: 亏一点点，20%。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挺赚钱的，没事我就去卖点购物卡。
1: 真的好卑微哈，
0: 这个就很卑微了是吗？
1: 挺卑微的，对对对，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来看大家留言。木牙说，其实这个真的是。不想说啊，辣椒面蘸玉米面馍馍，那不就是光头吗？啊，
0: 辣椒面蘸玉米
1: 面
0: 馍馍，
1: 馍玉米面的馍，
0: 哦，就像窝头似的那种吧？
1: 可能窝头没啥味儿。
0: 哦，辣椒面，你知道很多就是什么川贵地区的人，他们很喜欢这么蘸辣椒面吃，
1: 蘸辣椒面吃，
0: 对他们还吃那个土豆嘛，他们叫
1: 洋
0: 芋、
1: 土豆。
0: 然后
1: 土豆空嘴吃，我觉得挺香的，
0: 对，挺香的，
1: 挺香的。
0: 烤土豆就挺香的，
1: 对对对。但是这个窝头好像空嘴吃有点噎，天，兑点水，
0: 再喝点凉白开，是不是、
1: 对，要太干了，对，
0: ZZ 他说生了孩子推宝宝遛弯，路过看到有卖饮料的，身上没有1分钱，默默的走开了。
1: 啊，就是宝妈挺辛苦的，就是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0: 对，
1: 没有工资，
0: 是是是，
1: 对，
0: 有一段时间确实觉得自己有一点卑微，就是可能要跟家里人或者老公伸手要钱。虽然你觉得好像咱们就说，哎呀，有人养你多好啊，但是跟人伸手要钱和花自己兜里的钱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对对。
0: 我前两天呢，还是因为就是我女儿嘛，有。

0: 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喜欢出门就要东西、
1: uh-huh.
0: 他每天都给你要东西，妈妈今天我们可不可以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呢都是小小的东西，不太贵、
1: uh-huh.
0: 都能满足他、
1: uh-huh.
0: 后来慢慢呢
1: 越来越贵了，
0: 对，然后他就是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是他每天不停的要不停的要、
1: 哦、
0: 然后前两天呢他就非要说他要在商场买一个发卡、
1: 嗯、
0: 就是因为之前我已经非常生气了，他在那个商场抽盲盒买了一个发卡花了59块钱，回家根本没有带过、
1: 嗯，
0: 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前两天
1: 就
0: 对，我就因为这个事情说了他，
1: 嗯，
0: 然后回家呢我在拼多多上花3块多又给他买了一个
1: 哇，那59可以买20个了都快。
0: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坑的，但是小朋友不懂，
1: 太坑了。
0: 就是你知道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世界上觉得你最有钱的就是你的孩子，就觉得妈妈什么都可以给你买。
1: 是，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吧哈。今天有条新闻说，第37届银河奖入围奖正式揭晓，我们的歌手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录》正式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我的妈呀，邓紫棋竟然那个写科幻小说了，
0: 她写科幻小说
1: 而且还入围了这个银河奖，
0: 她天天那么忙还要开演唱会，
1: 嗯，
0: 还有时间写小说，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穷是有穷不道理
1: 的
0: 对，太低能量了、
1: 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天堂的魔鬼。
0: 对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哈。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这首《来自天堂的魔鬼》，刚才想放那个《光年之外》来着。
1: 那个也好听。
0: 《光年之外》就是电影《太空旅客》的那个中文区的主题曲。
1: 那个电影也很经典，
0: 超级经典。
1: 大表姐。
0: 然后在他是两个人完成的嘛？
1: 对
0: 对，
1: 整个电影好像一共三个人，
0: 还有一个
1: 船长，
0: 还有个机器人，
1: 不是。机器人那算四个人，
0: 船长就出来就结束了吧？
1: 嗝屁了，对
0: 对对对，是因为那个生病了吧？
1: 对对，他好像有一个绝症。
0: 对，那说的是那个故事挺有趣的，讲的就是地球不能生存了，然后人类派他们去到新的星球。
1: 对，好像是几十年大概要运送，然后有一个人的。
0: 人的寿命的话是够不了的，所以要把他们冷冻或者在休眠舱里。
1: 休眠，对对对。
0: 结果他那个舱砰，漏气了。
1: 对，这个时候考验人性的时刻到了，他爱上了另外一个舱的女孩，他就每天在纠结，我要不要给他舱也给他捅不坏。后来有一天终于把盖儿给人家气开了。
0: 其实挺人性的一个话题。
1: 对，真的是。
0: 就像我这个周末去看了电影，这部电影叫做《欢迎来龙
1: 餐厅》
0: 啊，龙餐馆，龙餐馆啊，欢迎来龙餐馆。这六个字啊，就是沈腾的演技就是封神了，你知道吗？
1: 他再一次封神
0: 全是，因为你是那个学表演的，全是大金睛，脸部大特写
1: 哦，
0: 太难演了，
1: 谢谢
0: 我就觉得。
1: 而且据说他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导演就是相对来讲是让他自己发挥的，没有太多的线，因为沈腾已经很大牌了吧，导演不可能说你先哭后笑然后再抽搐，不需要这样了。
0: 对，
1: 其实很多都是演员自身的一个再创作。
0: 都说这部电影那个沈腾能封影帝了，没有问题，
1: 应该会，应该会。
0: 就是那种如果是大景的话就看不出来什么，就肢体语言动作之类的，但如果是表情上的话，因为不是真的嘛，你要演出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挺难的，
1: 非常难。对，
0: 老师哭一个来。哎，你是不是学完表演经常回家就是你给我演一个喜怒哀乐？
1: 对，
0: 是吗？
1: 对啊，就是人一听说你学表演，那你给我们
0: 哭一个
1: 。我说我能不能演点？我说我凭什么给你们哭一个？那你会干嘛呀？我是干嘛？我也不给你们演，花钱了吗？你们
0: 就没有深沉？说你演一个，哎，现在看不了视频啊。就是有一段就是沈腾到了，
1: 不要剧透。
0: 就是到了当地的中国人
1: 啊，
0: 然后呢他们俩是相依为命，开餐馆的嘛。
1: 这个
0: 不用剧透了，因为这个那个先导片
1: 蒋奇明，
0: 对，蒋奇明那个角色先导片里出来了，蒋奇明是死了，当他面被打死了。
1: 哎，你别说了，我不知道他死了。
0: 你来演一下这个这个
1: 当他面我明白了，他俩相依为命，然后你最好的哥们儿
0: 在你面
1: 前
0: 死了，是替你死的，其实算是。然后沈腾的表现力就非常强，一开始懵的，然后眼睛里什么都没有，是呆呆的，
1: 对，
0: 然后开始，
1: 你知道人
0: 鼻头红了，然后眼睛里有泪水，然后开始嚎，他那个嚎还有点逗，你知道吗？
1: 明白，
0: 对对，
1: 你观察很细，因为真的是特写，
0: 因为全是大特写，就全是怼脸拍的，
1: 他现在很多皱纹了，
0: 对对对，
1: 看上去都有点苍老了，
0: 但还挺帅的，我觉得挺帅的，
1: 他帅是指帅，他是
0: 军艺校草吗？
1: 军艺校草，对
0: 对对对，就是演
1: 军艺是表演最高学府，
0: 所以演这种戏的话，你有什么技巧吗？
1: 就是其实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技巧，
0: 就你代入了，就是
1: 对，我就是这个人，他就是我，就是他，我相信如果沈腾代入的话，他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因为他真正如果经历了后面他有很多战争的场面，对不对？生离死别那种场面，他会抑郁症的，就是严重到
0: 入戏太深了，
1: 很多角色都是
0: 这
1: 样。这
0: 个电影我看完之后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搜嘛，因为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对，然后很多的留的悬念。
1: 你哭了吗？
0: 就是眼含泪花吧，
1: 有泪花，
0: 对对对对，有点泪花
1: 滋出来。
0: 对，像今天我们同事在那个办公室说哭的一顿哭，对对对对，反正我看完之后就觉得演技好精湛呐，沈腾，演的太好了，台词
1: 全程都能看进去的，对不对？
0: 而且台词说的特别溜，特别自然，就不像是
1: 台词也很重要，
0: 台词不像是那个写好的台词，是给他一个情境让他演出来。
1: 哎，我看了一段采访也说了，说给

0: 沈腾那意思，台词也自己发挥，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演技你也自己发挥，对对对
1: 对。但是比如说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就经常提到的，这个可能台词里有的、
0: 哦、
1: 对对。
0: 我还想试做他那个徐福烩饭呢，最近在网上很火。
1: 你去过新疆，我感觉就是新疆那个炒，新疆炒饭、
0: 哦、对，因为它里面放咖喱粉，
1: 咖喱粉，然后那个里头有肉，都是牛羊肉，特别像。我感觉那个我不能爱吃，
0: 试一下好吧。就是这部电影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1: 对
0: 不 对, 对。
1: 如果没有看的话呢，咱们周三周四还会有电影票派送给大家哈，大家千万千万千万别错过啊！周三周四，那也做个提醒哦，所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请大家在家里把票换好之后再去影城，因为影城的这个后台的有的时候那个系统不是很稳定，出现问题可以及时跟我沟通啊、
0: 嗯，
1: 就是提前换好啊，提前换好。咱们再去影城啊，然后九月份已经清零了，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参与了，咱们本周三继续派送影票给大家。
0: 是的，
1: 嗯
0: 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因为穷你做过哪件或者哪些最卑微的事情。没关系哈，我觉得今天就是、嗯、大家就分享，也不用觉得好像多悲惨呐、啊、多丢人呐、啊、什么的，没关系。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大家可能都为了省钱会做过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有时候我为了就是省点打车的钱或者开车的钱、
1: 嗯、
0: 或者停车的钱、
1: 嗯、
0: 我就走路啦，
1: 不错哟、哦、
0: 挺好的吗、
1: 啊、
0: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以前呢我都是不用拼多多的，我现在呢用
1: 只用拼多多
0: 讨厌我现在如果用的话呢还要左扒拉右扒拉、嗯、左扒拉右扒拉来回看，然后还要去看他的那个优惠专区、
1: 嗯、是的，
0: 什么一元多包。
1: 给大家说个技巧，就是这个东西你经常看，然后最好是半夜下单
0: 啊，
1: 这样你半夜下单的时候呢他不会发货，然后你再下完单之后你再刷一会儿，就一定会出一个更便宜的，你把那个退了再下这个。
0: 哎呦我的妈，还得是汪洋的，还得是他呀
1: 你要早上或中午白天下单，
0: 对，
1: 那有可能这个东西噌就给你发货了，
0: 哦，
1: 退不了了。
0: 我昨天呢想买一个就是素食披萨，然后要三个人团、
1: 嗯、
0: 三个人团可以便宜5块钱，然后就发给了我的同学、
1: 啊、
0: 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我5个微信号呢，我给你团。
1: 哎呦我天，
0: 我说你用不用啊，你吃的话就一起团，如果你不吃的话就算了。然后他居然跟我说了一个有点缺德的方法，
1: 嗯，
0: 就是他说没关系，我对我再推，我说不要了吧。他说可以，
1: 这不好，这不好。
0: 对，三人成团，然后你团了之后再推。
1: 对对对，我以为他要送给你呢，哎，送你了，
0: 送给我就不缺德。
1: 然后地址写你家，啊，送你了这个。
0: 对，这个不提倡啊，真的
1: 不
0: 提倡大家，比如在买东西，然后用完了之后再去退。
1: 嗯嗯。星辰说，因为年龄小，去学影楼工作，啥都干，学会了做饭，冬天刷碗刷到手干裂，都是红色裂口，给家里打电话一顿哭。你不会洗那个？你刷碗的时候戴点手套，亲爱的。
0: 手套可能就没有钱买呗。
1: 我们送你一副。
0: 真的，现在
1: 我觉得
0: 多多上很多东西好便宜。
1: 对啊，我觉得你自己住，你能用几个碗做饭啊？就一个碗呗，然后脏了你冲一下就 OK 了。
0: 就是，嗯，森林装饰设计他说方便面里加挂面一起煮。
1: 啊，我干过这个事情
0: 啊。你干过？
1: 就比如这个方便口味特别好吃，但很贵，
0: 然后
1: 进口的，
0: 然后一包牛不够吃。
1: 对对对，然后我对它的面呢又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我就完全用它的料，
0: 哦，
1: 然后
0: 自己家里
1: 买三鲜一面，不用三鲜一面的料，用三鲜一面的饼，
0: 哎呦，
1: 来做。
0: 哎，那你还不如直接去网上买那个白象的那个鸡蛋面饼。
1: 啊、
0: 它是一箱，
1: 一箱就是饼啊，这样也行。对
0: 对,
1: 对，
0: 你那个三一面更贵
1: 啊，是吧？
0: 看来我比你更穷。淘淘说，在多多上少买点破烂，你自然就会富起来。
1: 嗯、
0: 真的，多多上破烂，你天天都想买，真的是。
1: 就是每天我们家都有快递来，都是多多上的，
0: 是吗？
1: 我们家都是多多上的，真没招了，
0: 哦、
1: 这也是嗯。桂丽他说5年前创业失败，哟，5年前不就是那个2021年吗？嗯，
0: 哦，疫情的时
1: 候，亏得什么都不剩了，女朋友跑了，身无分文，还欠债，每天往死跑外卖，才能勉强还完每月的贷款，每天给自己留5块钱吃饭，营养不良，哎呀妈，营养不良了都，
0: 哦，
1: 哎，
0: 其实5块钱也可以吃，
1: 自己做行，但是他很忙，要送外卖，估计可能就买点啥。
0: 哦，
1: 对对对，
0: 买个什么现在煎饼果子都8块钱了，我前两天
1: 刚买
0: 了，
1: 烤冷面都7块钱起了。
0: 那可能2021年的时候会便宜一点吧。
1: 你就烤冷面，你说以前咱3-4块钱是吧？
0: 对，但是天天吃烤冷面其实没啥营养，
1: 跟吃塑料似的，是吧？
0: 对，全添加，无那个，无天然。
1: 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怎么才能去赚钱呢？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嗯，好了，17:28，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下面我们来听 JJ 的歌，冻结。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因为穷你做过最卑微的事情是什么呢？淘淘说，我记得我买那双婚鞋不是我特别

0: 别中意的那双，我中意的那双比我实际买的那双贵了20，我当时觉得好贵呀，就没有舍得花这20。
1: 我结婚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的富裕，我觉得，然后也是挺就是节俭的。然后我现在是说实话有点后悔，我不知道淘淘会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谁都不差这20块钱，对不对？但是可能就那一刻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又开始犯仔细劲儿了，
1: 对，你就仔细上了，因为结婚的时候弯弯可能也知道要买好多好多东西，太多了，
0: 对，
1: 所以你就是觉得算了，就能省点是点吧，
0: 能穿就行。
1: 对，我现在有点后悔。
0: 但其实这个婚鞋一般是红的，然后不灵不灵的，其实我觉得可能你就穿这一次，平时你穿红鞋出去你有点瘆得慌。
1: 我不是红的，我
0: 是
1: 金色的，渐变色的，是全钻的那种，
0: 哎，
1: 然后就是结完婚之后的每一场主持活动
0: 正好
1: 我都穿这个鞋。
0: 那你多亏你是主持人啊，让淘淘怎么办呢，穿个不灵不灵的。
1: 那就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呀，或者参加婚礼，其实也可以穿，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0: 你买的是牌子吗？很贵吗？
1: 不是，就是在淘宝上买的，
0: 随便找一家。
1: 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婚鞋的缘故啊，怕新娘太累，它的里面的那个垫儿啊做的非常的软，像安了弹簧一样，所以那个鞋很舒服，我就一直在穿。
0: 它有增高的功能是不是？
1: 没有，
0: 它没有啊。
1: 高跟鞋肯定有增高的功能，它没有内增高的功能，
0: 好吧，
1: 外增高。
0: 好了，为了就是因为穷，你做过哪些卑微的事儿哈？我们也回忆回忆，忆苦思甜嘛，是不是？
1: 对，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吧。
0: 其实刚才
1: 我把拼多多打开了。
0: 也说完，我看完这个电影叫《龙餐馆》之后，他经常反复就说好好吃饭，好好吃饭，都在说好好吃饭。就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说有没有彩蛋？这个彩蛋其实是没有的，说你从那个电影院出来之后，看到我们这样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世界的时候，
1: 已经是
0: 彩蛋了，这是最好的彩蛋了。
1: 哦，
0: 我看的时候我中午都没吃饭，
1: 为什么？
0: 我前
1: 吃不下去。
0: 前一天那个。
1: 喝多了
0: 然后我说
1: 以为你怎么了，
0: 然后就看吧，看完之后看得我出来之后肚子
1: 咕噜咕噜
0: 打鼓了一样，
1: 就赶快想说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时代，
0: 对对对，你想想走两步就来个迫击炮咚咚，对多吓人的，你说是吧？
1: 你说我以为你走两步就来两个像迫击炮一样的屁呢，
0: 那没有
1: 原来是你说的是电影里
0: 剧情
1: 啊，
0: 对，我剧情，
1: 我还想说走两步迫击炮是什么鬼？
0: 他那个就是死了老多人了，当时
1: 好，不要再说了。
0: 对，那我不就剧
1: 透了，我
0: 怕我你要看吧，是吧？
1: 不出来了，对，我想看，但是
0: 我说这些那个预告片里都有
1: 啊啊，我没看预告片啊，
0: 那你别看预告片了，
1: 烦人。
0: 对，
1: 我也不用看了，也都说了，
0: 反正忆苦思甜吧，忆苦思甜。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挺忆苦思甜的，因为我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电台兼职，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跟家里要生活费了嘛，你想想那个时候，多亏家里是本市的，我可以回家蹭饭，在单位蹭饭，然后但是我们寝室关系特别好，总聚，每个月那一次聚就非常让你大伤元气，你知道吗？
1: 是 AA 吗？还是轮着
0: 请？就是对，这周末大哥安排一下，下周末二哥安排一下，轮着轮着就到我了，然后你过生日
1: 你
0: 不
1: 躲吗？
0: 你不请吗？你过生日躲不了啊，对不对？
1: 你会不会过生日想谁都不要记得，谁要不要记得我就不过了，会吗？
0: 都记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然后就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卑微，一快到过生日的时候不能吃饭了，
1: 就是为了请大家吃饭，
0: 想吃个汉堡都不舍不得，那个采访必须提前2小时坐公交车
1: 天哪，为了给自己过生日，你说这是
0: 对
1: 这什么生日啊？
0: 对，然后回学校食堂的时候我是最有钱的，为什么？食堂的饭卡我几乎不怎么用，
1: 是最多的，
0: 因为我在食堂吃饭你得花钱，
1: 请同学去食堂过生日
0: 太惨了大部分就是在家里吃和在咱们单位吃，那时候单位食堂真的好吃，
1: 对对对，太好吃了，我的天哪，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班特意上单位
0: 吃
1: 饭，
0: 吃饭这挺卑微的。
1: 我在最初上班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最卑微的事情，就是我同学结婚，他在北京，然后我们很多年就不联系了，高中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然后他当时又给我打电话，我不敢接，他又给我发短信，那个时候没有微信，给我发短信，我也不敢回，我就假装我消失了一样，失踪了一样，然后就是为了躲给他的那个礼金，就是我不想，对，不想去参加婚礼，因为我觉得没有联系嘛，然后后来在很多同学的婚礼上我就经常见到他，
0: 尬死了，
1: 尴尬，对，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只有200块钱的礼金左右，
0: 嗯，
1: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0: 那个时候挣多钱？

0: 二百也不少了，其实
1: 对，然后就躲着他，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后悔。就我现在这个同学呢，应该大概率也不会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他在北京，我真的挺不好意思的。对，然后后来基本上谁给我发这个，我都
2: 对
1: 能去有去，
2: 真的。陶陶说还记得做鸡蛋酱的时候不舍得放很多鸡蛋，搅鸡蛋的时候放水，放水再放水。鸡蛋酱不会崩吗？你煎鸡蛋的时候不会崩吗？
1: 会，但是反正就是也还好，因为我平时做鸡蛋也会放一点水，放一点水会更嫩的，对，会有点一点醋。
2: 就龙三馆这周安排上，那就看看周三、周四能不能赢得影票了。
1: 龙三馆真的是一定要看，因为我身边看过的人没有人说不好，全网都在说好，所以我就觉得。
2: 确实好，
1: 有点夸张了。
2: 确实好，确实好。
1: 奥德赛还没有看哈，我本来昨天想去看奥德赛，
2: 奥德赛，
1: 但是如意影院真的太夸张了，
2: 就是边边角角了。奥德赛算了吧，
1: 对，
2: 太边边角角了。
1: 是，
2: 对对对。
1: 然后他的场次，而且排得很靠后
2: 啊，
1: 最早的场次是晚上9:30，看完12:30，
2: 看完第二天了。
1: 对，
2: 对是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哈，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这首歌来自猫 B 我的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啊。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最后来聊一聊，你在最穷的时候做过最卑微的事儿是什么事情呢？淘淘说空枪咋样？
0: 空枪也不错。说这个空枪这部电影，那个谭健次要封地了，影帝、
1: 哦、
0: 影帝的地，
1: 他也封影帝，沈腾也
0: 封
1: 影帝、看来咱们今年暑期档的电影质量真的非常的高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赶上这最后一班末班车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0: 对，
1: 这两天还能看到，然后周三周四哈、也可以来抢我们的
0: 对
1: 免费电影票。
0: 对，那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胖子说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能在节目里说了啊，不建议这个事儿啊，
1: smoke 的事儿，
0: 我们不建议这事儿啊，
1: 这种事儿不能说的呀，
0: 对，是不能说的啊，
1: 啊，不能提倡，
0: 我不提倡这个事儿，问题是有害健康吗这个事情，对，就不应该有这个事情嘛啊，就不应该有这个事情了啦啊，哎，真的是，可能我们作为过来人怀念的都是当时的青春吧。有点像怀念青春的感觉了。
1: 对，上大学的时候真是，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周末都会出去吃一顿。
0: 然后对，我们就是
1: 对，看我们大家兜里各自都有多少钱，大家凑一凑。
0: 那个时候的啤酒瓶盖可是有5毛、1块、2块，最多是2块呢、哦。
1: 啊，对，那个时候很多饮料再来一瓶。
0: 我们有一次是就是12月末的时候，我们出去聚一下，然后用瓶盖最后结的尾款。
1: 我的妈呀！
0: 姐的
1: 太搞笑了吧，姐
0: 的尾带，
1: 我怎么听好像我都听着响了，稀里哗啦的。
0: 然后我在那数，我是负责数盖的，然后呢，那个大家一人给我拿了，比如说40、38、25，还能说纸币呢。我在那数，数完之后，老板买单，你看我盖儿，我数完盖儿能顶点，他说能。
1: 其实我觉得人生无所谓的哈，不过如此，就是你去付的时候多花点。多享受一点，那人都有起起落落，穷的时候我们就省一点，也不会说过得有多差，你只不过就是注意一点细节，节省一点就好了哈。程他说我当年找前男友要6块钱，妈呀，咋你也凑个整啊，
0: 真是
1: 要个100啊，
0: 就是啊，
1: 6块钱。
0: 你他说这个没有生活费了，4天没吃饭就当减肥了，还活得还好吗？
1: 天哪，那想一想，我们还挺羡慕这种没有生活费、
0: 我那个谢霆锋路演的时候，我是3天没吃饭。
1: 嗨，
0: 对，我3天就是喝点水。
1: 我天，那段时间太搞笑了，就是因为谢霆锋大家都知道男神啊，
0: 帅死了，
1: 很帅啊。然后就是这么大的明星，汪洋那为了他也是拼了，确实是拼了。然后路演的那天，我看到汪洋整个人都老了10岁，我说这人怎么了？就是你知道他瘦到应该是脱水还是怎么的？
0: 应该脱水，
1: 就是法令纹很重、
0: 我就是喝了咖啡。
1: 对，然后我觉得他真的为了谢霆锋拼老命了，我感觉他要是再
0: 不别来了，
1: 再晚来一天，汪洋就得嘎台上
0: 呜哇呜哇了，
1: 逗死了，
0: 完事儿又回来。

0: 来了，就是那种饿的特别容易反弹。
1: 对，因为你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拼命的补偿一下自己。
0: 对，但是在台上感觉我们俩好像
1: 差不多，
0: 身上的肉是差不多的。
1: 对对对，
0: 身上肉差不多的，但脑袋可能比他大一点啊。
1: 然后王阳最近又胖了，我就说最近也没有来啥大明星哈，好像是一点动力都没有。
0: 不行，我准备减肥了。
1: 再来点大咖吧，沈腾啊，快来吧。啊，沈腾你也，
0: 沈腾最胖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主持完他的那个活动之后，我在那个群里嘛，然后那个摄影老师都疯了。
1: 嗯，
0: 那个主办方说也不给我们腾哥 P 一 P， 那脖子
1: 啊 P 一 P
0: 和脸都是一体化了。
1: 他好相处吗？
0: 好相处，特别好相处。然后那个摄影老师，哎呀，我这咋 P 啊？
1: 啊，比现在还胖吗？他真的很容易发福的身材，我觉得他跟你现在都有点神似了。
0: 他胖的那个就是脖子和那个脑袋都是一起的，就是特别胖。然后我们在这个融创帽的舞台上。他特别就是亲民嘛，有影迷说想和他合影，他噔跳去了，咚一声回不来了就，
1: 好吧。
0: 然后我一个手拽他没拽住，哎，我说等会儿，两手给他拽回来了。然后他蹦蹦跳跳了好多次，那场路演其实挺失败的，为啥？没怎么聊，说两句
1: 他玩去了，
0: 他就下去了，跟人合影，然后回来了，
1: 刚聊两句，
0: 刚聊两句电影，推荐电影，
1: 又玩去了，
0: 又有影迷说我就想和你合影，然后我还往回回，我说你看我们电影了吗？没看哥，没看，
1: 很尴尬的一次，
0: 对，就是在这种，就是没因为看过电影之后再路演吧，就有话可聊。在商场吧，大家没看过电影，奔你明星来的，当时确实里三层外三层，楼上楼下整个融创帽那个中厅全都是人，我估计得有一万人了。然后对，但是大家没有一句《
1: 夏洛特烦恼》吗？
0: 我和我的家乡
1: 哦，
0: 我和我的家乡，对，当时木有人聊电影，然后导演和编剧在呢，然后我就问问题，问导演和编剧，我就把沈腾晾一边，导演和编剧就冲我笑笑，我们不说了。我不说了，
1: 那、就互动吧，
0: 互动吧，
1: 大家开心就好了。
0: 交给大家台下、然后我就看那个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总负责人瞪我一眼，他也没招、
1: 该听谁的呀？
0: 他也没招了，主要是就听腾哥的就好。
1: 对，
0: 但是就是还是很开心。
1: 如果他在，一定很特别开心的。
0: 对对，但是我还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饿太久，真的反弹很快，不长久。是这样的，
1: 胖子说那有啥害，但是健康。你们大四的时候摆摊了没？哎，我真的大学毕业我摆过摊儿，我也摆过摊儿。
0: 我没有
1: 啊。你没有吗？
0: 我是高考结束摆摊
1: 的、你卖过书。
0: 对，
1: 我是陪我同学一起摆摊卖衣服，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货源、然后卖衣服、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吆喝，
0: 挺好
1: 的。我觉得挺快的，现在想想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最穷的那段日子反而活得更真实，
0: 简单开心。
1: 对对对
0: 对，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的哈。所以现在物质生活已经这么好，对不对？尤其看完这个龙餐馆之后，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个小小当下，然后也不有太多的苛责，对不对啊？
1: 好好吃饭，
0: 对，好好吃饭，
1: 开心过每一天，
0: 对，开心最重要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开心的情绪真的是自己给你自己的。
1: 对，不要因为今天有钱了，明天没有钱了，就过分的去纠结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啊，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

0: 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八八九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3度。来看一下今天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吧哈。今天 A 股走完了8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哈，本周三大指数呢是均收涨，本月哈都是收涨的一个状态。上证指数呢收报于3986.30点，全月上涨了 4.02%。深成指月涨 3.21%， 创业板指数月涨幅 2.83%。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呢是探底回升。在板块方面，传媒板块持续走高，中文在线、芒果超媒、荣信文化等多只个股涨停，算力租赁概念股是震荡反弹，敬业达两连板，益田智能20厘米涨停，算力芯片概念股呢是回暖，万通发展是封涨停。在下跌方面，地产股冲高回落，湘江控股上演了天地板，招商蛇口跌幅超过了 7%， 贵金属股票呢是集体重挫，白银有色啊、莱申通灵是跌停，创新药 CRO 概念是持续回调，百花医药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100家。在今天盘面上，影视院线、AI 视频、短剧游戏、元件、液冷等板块的个股呢是涨幅榜的前列，贵金属、黄金概念、光伏设备、生物医药等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两位老师，分别做客到节目当中，一位是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哈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较上月上升 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介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明显改善的。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较上月分别上升 0.5 和 2.1%。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市场需求也有所改善。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看，6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 2.4%， 环比上升 11.8%。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医药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第一财经从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同比增长9.0%，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3.7万件，同比增长14.7%。有效商标注册量299.5万件，同比增长5.2%，专利许可转让次数2.45万次，同比增长28.3%。随着中国车企市场份额提升，车型迭代加快，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的客户结构和研发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第一财经记者从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法雷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本土车企已贡献其在华超过80%的新订单，较去年进一步提升。
2: With Chinese OEMs growing very much, today they represent close to 75-80% of the market in China, but worldwide they represent more than one car out of four. We understand they need three things: they need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speed.And this is what Valeo is working on to support them and to satisfy them.
3: 法雷奥披露， 今年上半年，中国本土车企占其在华主机厂配套销售额的53%，高于去年同期的约50%。在华新接订单中，超过80%来自中国本土车企，去年同期这一比例约为65%，两项占比均有所提升。
2: In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t takes 3 years to develop a new car. It's more, you know, 1.5 years. In China, that means that we need to adjust, we need to adapt just the way we work and be quicker and reduce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cost. So we are doing this. We have Chinese teams, Chinese local R&D, and Chinese plants, Chinese suppliers. So we are in this Chinese ecosystem. In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more than 26 billion RMB, which is for us a huge amount. It's the equivalent of 1 year of sales. The reason why we are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26 billion RMB is really to be ready to accompany these new customers. We are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3: 在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看来，中国车企对创新速度的要求正在改变汽车供应链的研发模式。通过组建本土团队，整合本地供应链，目前相关零部件技术从研发到应用部署最快已缩短至6至9个月。中国汽车产业正进一步带动全球供应链的研发方向和创新节奏。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沃什的鹰派言论，这是周末的消息，推升了加息的预期。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小幅度的收跌，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上涨啊，这是上周五。美国法国国债市场近期持续的遭遇了抛售潮。美联储前官员评论沃什的讲话，或提前为九月的加息埋下伏笔。还有，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到40年，还款困难可以协商调整还款计划。证监会的消息，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并购重组。优必选上半年具身机器人，就是人形的机器人，收入暴增了14倍，卫冕全球第一。还有10余家存储芯片上市公司发布半年报，想仗义创新，第二季度净利环比增长269%，还是很亮眼。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的高速激光通信。新科技、江波龙、百维存储、兆易创新、德明利，还有香农新创以及深南电路、蓝启科技、协创数据、大普威、军政股份、普冉股份，还有中电港等等在内的多家芯片存储公司都披露了半年报。其中江波龙上半年是净利同比增长71529%，兆易创新第二啊，这个净利环比增长了269%。应该说总体成绩都挺好，这个会对市场有啥利好吗？
5: 这些消息因为本身预报的时候都已经出来过了，当时预报的时候市场当中已经有一波特别大的反应，所以现在就算出来之后，我认为对市场的反应并不是特别大，可能更多的也是随波逐流啊。这个如果像一些存储芯片啊，还有包括科技类的个股在这个地方总体走得比较好，他们也会跟一跟，如果走得不是特别好也不会跟一跟。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提示一下，就是对于存储芯片这一块，其实是现在目前科技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分界点，和其他的可能还有很大的不一样。现在在海外来说的话，无论是海力士啊、三星啊，还有包括美股当中的一些存储芯片的这个龙头类的公司啊，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都已经开始签署了长期协议。长期协议也就代表说，他们本身在这个地方的价格的天花板在这个地方已经锁定了。所以既然锁定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的话，未来你要指望它的这个未来的复合增长率还要变得那么高，或者说不断的要提升，其实难度已经很大。所以存储芯片现在来说的话，的确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除非是你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长兴说我 DDR6 这个东西出来是一个新的技术，那么 OK， 那么这个地方有可能你还会有一些亮点。如果你之前还是在不断的去什么 DDR4 啊 DDR5 啊HBM 啊等等这些东西，仍然是在市场不断的去以价格竞争为核心的，而且你所有东西都是锁定在一个长期协议当中的，那我觉得这些存储芯片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未来对于他们的一个前景和发展可能需要更加谨慎。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6: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并且整体波动幅度较大。美军时隔一个多月空袭伊朗，伊朗随即向约旦发射了导弹报复，油价应声上涨。目前地缘局势仍在反复，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另外，国内能化品种低供应、低库存和高低差的情况。

0: 令很多品种本身一涨难跌。尤其是在上周油价大幅调整的时候，很多化工品的现货受到供应紧张的支撑，调整幅度有限，强化了期货端多头的信心。今天能化板块集体大涨，甲醇和乙二醇涨停。液化气方面，沙特计划停止2027年后对亚洲的丙烷供应，使得液化气期货今天盘中涨幅超过7%。焦煤期货延续了涨势，今天再创新高。国内煤矿复产缓慢，内蒙古进口煤减量，焦煤供应紧张，持续推高价格。黄金、白银今天则是大幅下跌。美联储主席沃什周末的讲话，相对之前的态度更加偏硬，令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增强，金银大幅下跌。后续继续关注美国非农就业和通胀的数据表现。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下有关黄金托管高息回报的诈骗的案例。近期呢，在全国多地呢频繁出现了一种投资陷阱，就是要以所谓黄金托管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诈骗。我们首先说一下黄金呢，它基本上有一种属性吧，就是在很多人眼里它是能抗通胀、能保值，是比较稳妥的理财方式。自古以来呢，它就是财富的象征，而骗子们呢，恰恰就利用了这份大众对黄金的天然的信任感。那么骗子们会宣传说啊，你把黄金存到我们这里，有专业金库托管，然后每年呢给你6%到12%的利息，这样你就能做到你不动金条呢，金条自己还能生钱，存金送金稳赚不赔啊。然后呢，有些公司还打出央企背景啊，银行存管的这种旗号，然后呢邀请你参加线下的金条展销会，然后呢你会看到现场的金光闪闪的一些实物啊，工作人员呢西装革履，场面气派，这个时候呢有的投资者就会很心动。其实吧，就是你冷静想一下，如果你真的有一根金条把它锁到自己家的保险柜里呢，那么它自己也不会变多，那么这些公司凭什么能给你这个所谓的托管的黄金它支付那么高的利息呢？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吧，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你的黄金拿去产生收益，而是呢拆东墙补西墙，就是用后面投资者的钱呢去支付前面投资者的利息啊，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然后呢，就是很多投资者交钱以后吧，他手里拿到的呢就是一张黄金托管证书，有的甚至呢就是一份电子合同，你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金条长什么样啊，编号是多少啊，存放在哪家正规的金库啊。等到你某天想赎回黄金了，或者是说你听说不对劲儿，赶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就突然暴雷了，人去楼空，你才发现呢你所谓托管的那些黄金呢从来就没有真实的存在过。在2023年以来呢，全国多地的公安机关已经查处了多起的类似的这种案件啊，有的公司以黄金租赁为名，有的打着数字黄金的旗号，本质上呢都是用高息做诱饵，吸收公众存款，等到资金链断裂的话呢，投资者往往就是前后两空。其实真正的黄金托管它只是一个保管业务，收取保管费，绝不会反过来呢给你提供高额的利息。也就是说呢，我们这种骗局呢实际怎么样才能够进行防范呢？有三。

0: 自己保管，或者是存入银行的保管箱，千万不要把金条呢交给任何所谓的第三方去进行托管生息啊。也就是目前呢，在投资的道路上啊，宁可少赚也不要被骗啊，就守住钱袋子。也就是我们再次的提醒呢，就是现在所谓的黄金托管的骗局啊，这个请大家呢要不要踩坑。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苏连克老师。苏老师晚上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哎，你好汪洋。
2: 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官之日哈，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啊，以及未来操作情况和投资者保护教育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3: 哎，好的。啊，今天八月份收官，而且呢今天收的比较好啊，今天是这个应该说一扫颓势吧，然后就是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上周五啊那个解盘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那个它在弱平衡式当中呢，在下午有个下杀，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今天这个低开的原因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那个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这个偏鹰派的讲话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讲话之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呢也都是出现了这种下跌啊，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低开呢可以说是受到了这个外围的很强的一个影响吧啊，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就是从这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韧性啊，因为毕竟就是今天我们又顽强的收了回来，而且呢是走在的这个收盘这个位置啊，是3980啊，这个位置就是已经是接近了这个4000点了，就是当然我们知道4000点这个位置是一个强阻力位啊，实际就是过了这个3980以后它本身就是一个强阻力位啊。那么今天这个收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觉得弱势市场的震荡呢，它有一个就是中报业绩披露结束了，那么实际这就是说市场比较弱的表现啊，就是只有当所有的这个中报不管是业绩好的业绩不好的你都这个结束了以后它才敢往上涨啊，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不是底气很足啊，这是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一个现象啊。其实呢我们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呢还有哪些，就是最近你要是就是大家就是比较不太敢往上拉，这个原因我说一下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在第三季度吧，第三季度它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市场这个资金呢比较这个看空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历年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保险机构啊，那个机构资金啊，那个公募啊险资啊，它这个四季度要结算了啊，四季度要结算了，而且你要看这个机构投资者，他在原先的这个可以说就是科技股吧，就是他们原来这个仓位还比较重，这是一个结算，每年这个都是这个时候吧，都会产生这种阶段性的这个你说是获利了结啊，减仓啊，或者是移仓啊，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那个隐藏的这个大家感觉到有点不安的因素啊，就是我们从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对中国呢还是有点动作啊，因为最近大家可能看到了，就是尤其是在这个 AI 这方面啊，或者是在芯片这方面，包括结算这方面，现在是比如说现在他搞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以前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像我们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一个公司啊，或者是我们这个 大厂吧，

就是我们可能是不通过美国，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到周边的啊，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那么可以搞到那个芯片啊，或者是一种算力啊，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算力呢，它有一个远程的这种转放啊，那么它现在是想把这个口封死啊，就是说它现在在酝酿这个种法案，就是说不光是在芯片贸易上我不卖给你，你也不能够得到，而且就是其他你通过周边一些国家的这种转移支付这种方式能得到这种科技的这种能力呢，那么它也是要这个怎么说呢，也是要封堵你啊，就是这个做的事儿比较绝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目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中日关系比较紧张啊，这个总的来看还是有这些因素啊，就是这个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机构移仓这个事儿应该是最大的这个因素，就是毕竟就是说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说那个我们924行情，这个就是用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啊，比如说我们924行情国家队进场的那个 ETF 抄底的那个情况在六月份它走掉了，这个大家看那报道都知道啊，这都是名牌。那么有两个走掉了以后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呢我们在以前解盘时候说了，首先我们很高兴，就是说我们这股市那个有托底的，因为资金嘛国家队手里现在都是现金啊，所以这个股市呢不会差啊，那么因为你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国家队它就护盘了，它是有钱护盘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也表明呢，就是说你是924进场的也好，或者是说你原先这个护盘的资金也走掉的也好，但是你现在这个机构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从924行情到现在是不是这个险资也好，或者是公募也好，或者是这个按照这个年度的这个结算的要求他们要搞一个兑现啊，这种事情。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原来你市场有主线的话呢，它是你兑现就兑现，那个你就是轮动嘛，你这个板块这个赛道你这个减仓了，但是别的又起来了啊，这种情况是问题不大。但是问题目前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市场是一个弱平衡，它没有非常明确的主线，在没有非常明确主线的这种前提下呢，那么如果你要是再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上拉的动作，那么就不太容易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也只能是，就算我们拉到这个4000点，那么我们现在也就是一个横盘的这么一个震荡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而且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要是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对利率这块的走势，因为现在看嘛，美联储目标它是说这个九月份它加息这个概率，就是它可能象征性的中期选举的因素，它是要加 0.25， 但不会再加了，因为特朗普是不想加息的啊，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不管是加多少，只要你加，那么科技股，包括贵金属、金银这个资产呢，它就会应声的下跌啊，因为现在这个大家这个预判这个美联储加息概率是60%，所以这个始终就是悬在这个市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心理上一个压力吧。也就是九月份不加，那么12月份以前加息的概率呢，那么有可能是90%啊。那也就是目前大家就看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管怎么说吧，怎么猜，那么基本上就可能就是要加一次啊，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再说一下今天这个我们觉得相对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在8月28号就是周五的时候，那个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那个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这种通知啊，这个情况呢就是个利好，这是肯定，今天高开了。但是呢，就是我们注意到从收盘的情况来看吧，或者是全天贯穿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至少在上午的时候好像这个地产链就是高开以后又走弱了，那么也就是目前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政策或者是在融资方面的一个政策的放松或者是一个刺激，但是呢房地产整个的大的这种趋势和周期性的拐点还没出来啊，也就是说就像原来我们举例子就是政策底儿和市场底儿一样，你这个政策底儿出来了，但是这个市场底儿还是在政策底儿之下，房地产现在可以理解为说有强化有政策的这个支持啊，但是它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就是已经到了绝对的
低点和拐点，就是以后一路向上的，好像还不是啊。所以说目前现在就。

或者是你说的直白点，就是目前市场资金还不认这个房地产，就是出现了这本质性的这种反转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得要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大的这个框架啊。大的框架就是8月28号这个国家发改委呢在8月份的例会上表示呢，是国家发改委将聚焦实物管用的落地见效的，以具身势能实际场和应用中试基地为重点的，鼓励有关行业企业开放真实场景，支持具身智能企业开展可靠的安全性测试，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安全啊。所以你看他说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加 ，AI 加是什么？它涉及的是什么？制造啊，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啊，这些方面啊，就是闭环应用啊，就是说，你这方面我们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比较宽的这种表述。我觉得你单比一个说，那个房贷那个30年变那个40年这个事儿好像要强一点，因为大家还会测算，就是虽然是说你把那个贷款房贷这个周期你拉长了，就是20年、30年你变40年了，每个月还的少，但是你要算大账的话呢，你在30年和40年的时候，你利息支出反而是增加了。就是我想以前你做过房贷贷款或者已经还过的，这个朋友呢，他都应该知道这里头的这个，你算大账的话，就是你的支出它并没有减少啊，甚至是随着时间拉长，可能还是那个比较多吧啊，可以这么说。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国内这块呢，主要是那个，今天这个就是中芯国际吧啊，披露这个半年报啊，它这个业绩是增长的，然后呢，包括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 AI 算力或者半导体的这个领域的高景气度，这个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在29号呢，这个电子元件业内的最新消息也显示呢，就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全面的提速，那么也带动了这个全产业链需求的这种增长啊。也就是目前，原材料这个主材呢供应比较紧缺，属于这个商品或者产品的价格上涨了。然后呢，就是相关的这个电子配件的这块呢也都是那个产生上涨啊。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觉得就是目前看至少泛的感觉吧，就是好像现在我们看消息面和这个行业政策哎都是利好偏多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找不出做空的理由啊。所以这个上周五的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已经讲了，我说还是看涨的啊，就因为现在你要是真实的想做空的东西没有啊，就是基本上这个大面都过得去。而且从今天来讲，那个你像这个热门的中概股啊，纳斯达克中国龙指数啊，就是也都是这个上涨的。 A 股低开之后呢，它是震荡上行的，那么目前呢深成指也是上行，创业板也都是涨，所以今天我们看总体表现比较好。而且今天这个热点轮到哪儿了呢？就是影视院线啊，这个影视院线里头呢，有一个芒果传媒的这个《后西游记》的这个，院线的这个排片要上位了吧？那么也就是大家按着这个消息，就是说，那你看，如果是这种院线影视类的公司，它有产品，就像原来的哪吒这个上市以后，它这个票房起来了以后，它对这个板块，这个传媒的这个影视这块，它肯定是有一个。影视股、院线股、传媒股，广告销售啊，那这块呢，那个上涨的这个属于这种题材或者是消息刺激的。另外，今天的这个装修啊，这个房地产，这个当时我们说过哈，就是要找房地产，是找房地产的相关的产业链，而不是说房地产开发商本身。那么基本上是装修、家电的这些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个解释一下电子元器件为什么涨啊，消费电子为什么涨，就是跟我们这个国家发改委的那个动静有关。另外，那个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还讲了这个军工这块啊，军工这个电子这块那个上涨的原因啊，它今天这个仍然是延续的啊。所以现在那个，那么今天下跌这块呢，主要是在这个贵金属这块，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加息会导致贵金属的这种调整，还有光伏设备，还有一个生物制品这块。生物制品从8月20号以后就开始调整了，那么到今天是调了12个交易日。那么我们觉得，按照阶段性看呢，就是生物制品或者是。

0: 生物制药这个细超这块呢，应该是短线应该也是调整到位了。我们觉得在本周的话呢，应该是企稳以后呢，又是轮动了。因为现在目前就是一个这种状况，就是没有100%绝对的涨跌啊。那么，这是今天是成交是2.1万亿，这个跟那个上周四、上周五是一样的。然后今天比周五、比上周五是放量了这个278个亿啊，而且是在年内呢，我们超过2万亿的这个天数呢是149个交易日了。但是今天这个由于今天毕竟是上午的时候是低开，而且有下杀动作，所以全天的话呢，我们是净流出57亿，但是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到中午收盘的时候，我们的净流出还是300多亿的，331亿。然后呢，这个到全天收盘的时候呢，我们只流出57个亿，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下午呢是有这个，280亿的资金净流入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下跌的幅度呢，就是没有全扭转，但是至少也就是那个流入比较多的，就是把这个红盘扭过来了。那么基本上就是数字媒体啦、消费电子、IT 服务，最关键就是银行啊。我们觉得今天走的最漂亮的就是银行啊，银行红利这个。应该说就是在今天早盘头一个小时，就头半个小时往下探的时候，我们看只有我们的银行股是拖着的往上走的啊，银行股走的比较强，包括近期的你像中国银行还创了这个近期的新高啊，所以这一点就是银行在这撑住了，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就比较好，这个就像我们解释为什么说不看外，那就是就像银行或者是公募基金这个国家队他买了这种这个蓝筹啊、权重啊，或者是红利啊，那么这种情况，至少指数它是红的。实际就是说，如果今天不是说银行，拉的这么猛的话，那么今天我想可能，也就是在那个3970那个位置，它不会说超过了这个3980。实际今天收盘这位置，3986实际是超预期的，就是你可能会想到今天会涨，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会涨这么多高。从一个侧面来看，你比如说我们的 B 股指数，也一样的。B 股指数今天跳空往上走以后呢，它有一个也是近期的新高，因为 B 股在5月13号是一个高点，今天也超过去了，所以这个也就是从一个侧面看了这个市场的情绪啊，所以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啊，或者是市场情绪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大家都是比较高兴嘛，就基本上涨的大家都是高兴啊，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我们觉得就是随着那个你这个8月28号，这个美联储这个鹰派首秀结束了，那么大家一想，那也就不过如此了。就是你这个利空，你加息这块，你反反复复的说，那么基本上你回避也好，不回避也好，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解读以后，就说你也就这样，也就是25个点，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啊。所以这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轮动的农业板块吧，或者是那个我们这个潜在的这个一些好的这种行情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那个蒙古超媒的那个后期邮递，这个导致的这个传媒股的上涨呢，我们觉得也就是一两天吧啊，大致就是总的来看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今天交易数据啊，今天这个交易数据呢，怎么看啊？今天是这样，我们在这个27号啊，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近期的吧。近期这个主力资金净流入这块呢，就是我们在25号，就是在24号下跌之后，25号是流进了79.95亿，然后那个26号流进了119.72亿，27号流进了537亿。28号流出343亿，31号呢是流出56.78亿啊，就是57个亿，所以目前来看还是那个属于这种资金流进流出是逐渐的转好，而且今天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观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中证 A500，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要看沪深300和中证 A500，我们中证 A500的这个ETF 呢，今天还是小幅放量的啊，这种情况它是一个积极信号，也就是你在护盘的时候呢，还是有资金的，或者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它是响应的啊。唯一欠缺的就是还是我们的沪深300，我们的沪深300还没有放量啊。这种情况也就是也可能是今天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收官嘛，就是9月份吧，也可能是9月份这个沪深300呢，我们再从这个起始这个计算来看，还是 应该还是可以啊，基本是从目前来看，八月份那个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不代表九月，所以我们还是要一切向前看啊。目前，另外从这个 ETF 这个，成交金额来看呢，就是，今天的比较好的这个成交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那个创业板ETF， 那科创五零 ETF， 包括呢我们的这个中证五百 ETF 啊，这个它还都可以是持平啊，所以从这个整体这个交易数据看，一会儿我给发给王洋啊，所以总的看它今天还可以啊，总的来讲挑不出什么这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判断就是，但是我们感觉这往往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每个月的月底和下个月月初的时候往往都是不错，你比如说8月31号和9月31号可能都是涨的啊，甚至也可能就是说至少在我们一二季度都是这样，就是那个收官的一天和下周的一天还可以，但是呢往往就是假如说明天9月1号再上涨，但是按照这个轮动的规律呢，可能就是从3号到5号可能又开始调了啊，所以目前这个就是这个市场就是这种轮动的这种波浪式的这种上涨吧，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个平常心啊，就是这个从我们那个投保投教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做这种稳健的投资啊，价值投资、稳健投资，这个不去追高啊。那么现在这个特点呢，你就考虑到呢，基本上是在阴线买啊，阳线卖啊，或者是说不追高啊，这是最重要的啊。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孙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辛苦您，咱们下次见，
0: 好，下次见。
1: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
3: 经济
2: 引领
3: 生活，
2: 财富
3: 实现梦想。
2: 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了，那下面时间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4: 晚上好，大家好。
1: 今天是八月份的收官之日哈，市场呢最终是以红盘报收。那对于整个今天盘面的运行情况，我们今天刘老师的梳理和分享。
4: 好的，那么今天呢整体表现是超预期的，因为我们这个上周五呢，特别是全球资本市场都在屏息以待的是关于美联储的这个表态啊，沃什的这个首一次发言，那么捕捉到未来可能在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这个持续性的有这种加息的动作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外盘呢，包括早上日本和韩国走势都比较的弱啊，那么所以说咱们今天就顺势低开。然后呢从这个全天运行的情况上来看呢，特别是午后那么风云的这个突变，那么整体上呢是这个阴转这个多阴转晴，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国产算力芯片半导体的这个异军突起，那么把整个指数那么就是拉红了啊，那么这个特别强势，特别是韩王的表现特别的强。我们觉得呢当前整体 A 股市场呢越来越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奏，越来越出现那个自己的一个节奏，就是不完全是跟着外盘的一个这个方向去情绪去动。前期呢我们跟大家去说，就是 A 股呢其实就是经常是跟着外围出现了一个联动，特别是这个韩国呀包括美国出现调整，我们这边也大多数低开的。但是呢从九月份开始，因为今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嘛，就是从九月份开始，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节奏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一是呢这个外围市场确实这个不确定性的消息呢也比较多，包括美债的，包括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汇率的政策，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可能都会扰动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势。但是呢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八月份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都已经公布结束了之后，我们大概率能感觉到整个机构也会要有一些调仓的动作， 也会有一个调控动作。特别是我们说目前的话，整体市场上上证五零包括沪深三百上证指数其实没有太多的危险，没有太多危险，因为某队一直在护盘，包括这个上证五零，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红利这个指数其实走势是非常强的，走势非常强的。那么如果说上证指数能护住的话，包括这种代表游资的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呢其实最近走的也非常好，从上周开始突破以后基本上是五根阳线，五根阳线市场做多的热情呢也是比较集中。那么我们分析来看，那么国家队守的这个上证银行红利走势比较正常和健康，那么游资呢代表买的这些微盘股走势呢也是比较好。那么市场当中唯一震荡比较大的就是这个芯片科技板块，芯片科技板块。那么从中期业绩情况来看呢，确实这一块非常的有利润有业绩，但是呢当前市场呢不完全是看业绩，它可能更多的在乎一种更好的宏大的趋势能够继续去引领去推动整体板块走出第二轮这个主升的行情。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 AI 应用啊，包括传媒啊影视啊，其实是跟这个周末的消息有很大的关系。你像这个西游后传啊，西游后传是用 AI 来做的，这种长剧已经搬上了电视的荧幕啊。那么这种趋势呢就市场就比较喜欢，包括周末比较这个聊的比较多的这种爆款的这个小黄鸭啊，小黄这个机器人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趋势，就是能够感受到物理 AI 能够应用到这种落地这种场景越来越丰富。所以说我们觉得当前的话进入到九月份，那么一方面呢市场八月份收官了，业绩出清了，市场呢可能更多的不会在乎这个业绩这个事情已经翻边了，后面的话可能更加的会关注整体市场的这个趋势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种亮点出现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呢走势呢能够看到市场已经开始寻找到一些其他的低位的板块的一些机会，硬件炒完了开始炒软件应用，软件 AI 的软件结束之后开始炒物理 AI， 其实都是一种新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
1: 嗯，那其实呢，跟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哈，之前的这个科技板块一直持续很久啊，这个应该是今年前半年吧哈。之后呢，进入到七八月份，其实亮点也有，但是亮点呢总是很短暂啊。刚才那个刘老师也说了一些未来的一些趋势哈，但是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持续性能久一点、长一点，让我们关注度能够拉长一点，而不是昙花一现？你像今天是影视院线。AI 视频短剧能火多久，这事儿好判断吗？
4: 这事儿还真不好判断，
1: 对吧？
4: 因为现在吧，市场是这种存量博弈，就是两万亿资金就是这些钱。那么增量资金呢，只是不进场，公募基金呢，这个子弹和弹药呢也是有限的，它没有持续的资金去这个推动，持续进入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少有哪些板块走得非常持续，因为一浪得需要高过一浪。才能不断的往上攀升嘛，那么所以说现在的话就给人感觉就是这种一日游啊或者两日游的这个情况都不是特别持续，所以说我们大体上能感觉到市场在进行一种高低切，就是科技内部也是在高低切的，包括一些板块，包括一些这个你像科创五零可能涨得有点多了，或者是开始走震荡了，那么上证五零它的走势相对好一点，所以说目前的话呢从这种线索上来看，目前可能九月份更多的是一种主题类的机会啊，主题类的机会啊，你像这个周末公布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新政啊，40年贷款，然后呢其实就是个高开低走，它也不持续，就政策这块如果说产业没有和政策形成一种共振，它也不是特别持续。其实我们可能在九月份的话更多的去关注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的机会，比如说军工板块啊，军工板块，那么最近也传来我们这个有一些军工的订单啊，外贸有这种突破啊，歼十啊歼十六啊都是有这种突破的啊，相对来讲低位的或者是有一种消息催化的这些东西叠加了一些政策上的共振，那么可能走势会稍微这个持续性好一点啊，那么其他的这种什么老的故事老的叙事 AI 的这种存光电啊，那么有可能还是阶段性的表演一下，就是调一调，然后这个出现了一个

0: 盘的机会，然后涨两天之后可能还会进三退一，进四退二这样的一种节奏。所以说进入到九月份的话呢，可能市场的这种主线呢会更加的这个热点呢会更加的均衡啊。那么前期我们说 AI 是一种主线，但是因为资金全都在这个方向里面，钱非常多充裕，所以说它就能持续性比较好。那么现在开始分散了，一经过万物生了，所以说其他的板块呢都有机会，但是呢总体给人感觉如果是存量博弈的情况之下都不持续。
1: 嗯，那所以对于我们投资来说操作难度还是不小是吧？哈，那作为这个操作技巧和难度方面，我们之前说过荤素搭配，哈哈，对吧？那下一步九月份我们在仓位上啊，板块轮动方面啊，短线长线的操作上，给我们点建议吧，刘老师。嗯，
0: 好。那么进入到九月份的话呢，因为八月份的业绩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再提业绩的事情了啊。好公司、差公司，好的不便宜，便宜的不怎么好，就是当前的这种生态了。那么进入到九月份，两种情况。如果量能没有持续放大，资金没有持续进场，这个时候我们要以轮动来看待。轮动是我们就是要做高抛低吸。那么两种打法，第一种呢就是你低吸埋伏，比如说今天涨得好的 AI 应用啊，这个 AI 应用广告传媒，其实这个板块半个月没涨，半个月从年这个八月以来基本上就没涨。你只有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蛰伏，然后有这种消息的催化，你才能动，这就是低吸埋伏的策略，你得耐得住寂寞。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这个板块我说了耐得住寂寞了，今天突然一下子涨起来了，这个时候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之下留个心眼，大概率也就是一日游，这种轮动行情不超过两天啊。你像今天整个芯片这个下午这个韩王带领那么涨了一下，然后明天可能继续冲，这个时候你手里的个股像我们前期提示你的，上周五整个芯片半导体调整了，想上车的没买科技的就是一个好的机会，调整了你要上，然后涨起来了，今天如果没有卖走的，明天如果继续有冲高，马上到四千点了，继续有冲高，我们这时候要走掉，那么这个时候就完成了一个高抛低吸的动作。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恋战，一定不能格局。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市场的资金持续源源不断的进场，这部分机构的资金持续流入，那么我们可能会对芯片半导体呀，这种 TMT 板块呢，可能更加的积极乐观一点。因为机构从目前持仓的情况分布来看，依然在持有硬科技的这个方向，有业绩的方向，那么它进行进场买，它也不会去买一些其他的红利啊、高股息啊，它还是买成长，还是买它手里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前期跌幅比较巨大的、业绩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特别是跟国产算力有关的、有这种政策加持的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方向，我们觉得可能持续性会好一点啊，可能持续性会好一点。所以说有量和没量两种策略，咱们投资者一定是要根据市场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持仓的情况来动态的做个调整。
1: 嗯，明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了，我们做一下明天的投资建议吧，刘老师。嗯，
0: 好，明天呢，今天基本上市场走势超预期，因为很多利空因素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表态也结束了，然后中报呢雷也拆的差不多了。资金呢，机构呢，特别是下午开始积极有这种进场的动作了，但是今天进场的资金呢，还是边打边看，资金净流入并不是特别的充分，还是2万亿上下。但是呢，我们觉得既然芯片半导体下午开始竖旗，韩王开始领涨，然后呢，这种情绪呢，市场是有这种资金这个带动的啊，资金带动，我们觉得明天还是有冲高的动作。明天冲高，我们上证指数、上证50没有太大的问题，深成指那么目前还是在科技的这个板块芯片这种波动比较大，那么如果明天科创50、上证50同时努力同时发力，就来到了4000点了。4000点这个位置呢，大概率是能冲上去的，因为我们前期也说，目前的话九月份下半年经济整个像今年的 PMI 数据也是比较积极啊，那么49.8，供给端和需求端，其实都是环比改善的，就是下半年国家还会有更多的政策来提振啊，像今年说完之后还是有这种消费的这种提振的政策。

0: 前的话，整体向年的经济的形势是相对来讲会积极一点啊，相对来讲会积极一点。那么资金呢，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布局一些顺周期啊、新质生产力啦、国家提倡的这几个方向啦。那么我觉得啊，资金如果是懂政治的话，包括目前对于整个中国的这种 AI 的这种未来的这个发展建设比较积极乐观的话，那他还会选择这种增量资金去进场啊，因为八月份结束了，机构调仓也差不多了。现在的话就看做一个中长线的一个配置，可能会选择一些这种机构这个比较心仪的这些板块，有政策这种支持的板块。所以说相对来讲，明天我比较的乐观，比较的乐观啊。那么这种高位的板块和低位的这种都有这种表现的，可能会把指数拱到4000点，但是你不能追，你不能追啊，就千万呢先就是谨慎一点。不能说我们上周刚经历过震荡调整，然后我这周就开始了，那不至于，因为20000亿的交易量呢，没有逼空行情，很难形成逼空，我们要这个深刻的一个认识啊。那么量能没有跟踪上，指数上去了，这个时候你要谨慎一点，啊，谨慎一点。那么冲高之后，我们要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然后调整之后没有太大的问题，指数还是比较健康的。遵循着整个机构的动向，包括市场目前喜欢炒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展开一些题材的这种机会，我觉得9月份的机会会比8月份要多一些。那么明天的话，投资者要看量能，看市场的一个情绪啊，我们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积极吧。
1: 嗯，好，积极乐观一些哈。好，最后的时间，刘老师留下咱们营业部地址吧，跟我们投资者线下和您交流。嗯，
0: 营业部呢就在群力这个第四大道399号群力第四大道和金江路交口，我们是汇智广场16楼啊。大家呢也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在丁香公园站下车，然后能够来到我们营业部，咱们做一个现场的交流，给大家去梳理一下投资逻辑。
1: 嗯，好，那也感谢刘老师做客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咱明天见。嗯，
0: 好，明天见。
1: 嗯、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了，也祝愿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都能取得更多的收益。稍后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4: 889
0: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

0: 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

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

0: 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1: 别动，咱们有危险。
0: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
2: 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1: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0: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也

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警犬想不明白，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回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

0: 俺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1: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它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1: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2: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3: 狗熊咕噜着说，
1: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2: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1: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2: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1: 被关了很久吗？
2: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1: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4: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

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那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皮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
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

0: 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档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他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
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

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
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

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他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
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

0: 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

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10: 889
6: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70%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100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10几万，甚至是20几万。

每斤一吨，这让王湘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湘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帐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十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湘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湘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湘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两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湘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湘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湘林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他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他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湘林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湘林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王湘林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王湘林及时的止损，但是王湘林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
早在天无绝人之路。

到了2008年，王湘林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王湘林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王湘林终于转型成功了，他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5年呢，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湘林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湘林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湘林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湘林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培育1436所需的特定规格的羊绒，向牧民收购原料时不仅高于市场的平均价，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发放优质的羊绒补贴，同时呢牧民也很清楚他们的羊绒用于1436。王珍呢还请来了格雷姆布莱克这样的国际顶级设计师，像中国的著名的演员章子怡啊，一些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客户。作为一个热爱羊绒的苏格兰人，格雷姆操刀设计的1436摆脱了羊绒衫在年轻人心中的妈妈衫这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年轻和时尚了。甚至连渠道的打法都不一样，在电商火爆的今天，1436却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珍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珍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

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被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那么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通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

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呢。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二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巴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二》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两个楼层分别放置了8台乐摩巴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7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巴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一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坐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它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巴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巴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3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37.3%，是行业第二名的2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2022年到2023年从3.3元提高到5.87亿元，增长了超过77%。到了2024年的前9个月，更是达到了6.15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收入就有6.04亿元，占比超过98%。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9月底，乐摩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2.3万个，其次是影院有1.6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

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檬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九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8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8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盟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钟会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8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钟会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零对价获得了谢钟会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盟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盟8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

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仪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么么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 0.6 亿元，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么么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檬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檬吧的生意。谢忠慧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忠慧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巴仅用了2500万元就度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巴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檬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檬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檬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檬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忠慧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 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檬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檬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他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檬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2.45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3.70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椅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
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摩巴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摩巴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它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巴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5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他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1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店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 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 80% 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三五百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到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到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到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 2.9%， 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 88.8%， 利润率低到 0.37%， 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 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首先，除了一些客流量比较大的网红菜市场，其他菜场的消费者基本都。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它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虹市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地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大破铜网阵第113讲，朱文来到唐古的跟前，伸手把这鼓槌抄起来，刚要击打唐古，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呼唤：哎呦，这不是朱大爷吗？您慢着敲慢着敲，嘿，我们哥俩正找您呢。朱文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衙门里边的公差。朱大爷，嘿嘿，真想不到啊，太爷呢让我们哥俩去请您去，想不到您自己来了，这可太巧了。朱文这么一听啊，县太爷平白无故的请我干什么？请您干什么？您的案子发了，难道说还不知道吗？说着话，这公差是不容分说，掏出锁链的哗楞就把朱文给锁了，拽起来就往县衙门里边走。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两位公差要锁拿朱文呢？嘿嘿，早已经让那个郭宗德给算教了。郭宗德心想，那温老员外只能够上朱家庄。哼哼，朱家庄呢，那哥俩一个文秀才，一个武秀才，绝不肯善罢甘休。肯定的，那个朱文他得上县衙告状来。不如啊，我先走一步吧。所以人家郭宗德呢，就从这个温老员外家中出来，急急忙忙回到家中，人家呀带上了500两文银，又急急忙忙的来到县衙找他的拜弟，也就是县令吴良。吴良一听说自己换体的大哥来了，赶快的把他迎至书房，俩人落座之后，书童献完茶，县令把手一摆，摒去了左右，就剩他们两个人了。哎呀，兄长，您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哎呀，贤弟呀，哥哥有一件危难的事情前来求你。哎，哥哥，在咱们这个地面上边，您还有什么危难的事情呢？哥哥有什么事情您只管道来。好，兄弟，你听我跟你说，恐怕我的事情你也有个耳闻，就把自己原来怎么破落，这个崔德成呢怎么花钱，又让自己做买卖，又给自己盖房子，而且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惦记着你的嫂子呢，一天到晚呢跟你嫂子是明来暗去，名声非常不好听，我总想呢给他娶这么一房妻室，让他别缠着你家嫂嫂了。无奈一劫，跟他一说，他是看见人家温家的小姐了。我这事儿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的。我恐怕那个朱家呢，绝不会是善罢甘休。兄弟，你替我想个办法，你看怎么样呢？这郭宗德呀，把前后的事情跟着县令这么一说，随着又把这500两纹银往上这么一递。这吴良看见银子了，满脸堆笑：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就这点小事儿，兄弟我是应该办的，您这么一拿钱呢，嘿。

0: 就显着兄弟我贪财了不是？您看哥哥，这是怎么话说呢？话是这么说呀，这个三官呢，他把这500两银子这么一收，就想出了一条毒计，告诉郭宗德了，我马上就升堂。我跟您说啊，我这监狱里边压着这么一个大盗，此人名叫霍世端，嘿嘿，我把他带上堂来，我这么一审问，您甭管我怎么审的，我一定让他咬出他的窝主来，他的窝主不是别人，就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这兄弟二人。嘿嘿，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贼咬一苦，肉骨三分。我保证能把这哥俩置于死地，哥哥，我替您免除后患，不知兄长您看如何呢？郭宗德这么一听啊，嘿嘿，好兄弟，要说你这个方法比我呀又损多了，要么咱们俩怎么可能够换铁的把兄弟呢？好，就以贤弟，这么着我就放心。哥哥，您但放宽心，他们俩一个都跑不了啊，您放心吧。郭宗德走了之后，这个知县吴良立刻把差人给找来了，立刻升堂，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县令升堂，马上从监狱里边就把那个贼霍世端给带上来了，当堂松刑。啪，这吴良啊把公案这么一拍，胆大的霍世端，你在外边作恶多端，今天我不问你别的，我就问一问你的窝藏窝主是不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从实的将来，你要说出实话呢，本县我可以宽判你，如果你不说出实话，哼哼，我绝不留情。这霍世端这么一听，哪跟哪儿啊，我在监狱里边待着好好的，猛然间把我提到这儿，怎么着今天又问起我的窝主来了，我这儿还没说呢，您先说出来了，朱家庄的朱文朱武，我跟这俩人根本就不认识啊，您让我招什么呀？这霍世端呢把牙一咬，县太爷，小人不认识朱文朱武，哈哈，看起来不用大刑是亮而不招，来呀、啊、给我大刑伺候。当啷，衙役们就把三木夹棍往地下这么一扔，说不说呀？那告诉你说真情实话，还则罢了，你窝主是不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不是告诉你了吗？只要你说出你的窝主来，那就是他们指使你偷盗的，你呢这个罪过就可以减轻，明白不明白呀？县太爷，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你说了，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真的得使上夹棍你才能够清醒过来吗？霍世端这么一听，哦，明白了，怎么甭说呀，这个朱文朱虎啊指不定因为什么事儿得罪了哪一位了，哪一位在县官这儿花了银两了，这个知县呢是个贪赃的贪官，我如果要是不招出这哥俩来，恐怕我性命难保。刚才县令说了，只要我招出咬准了朱文朱虎，我呢就可以轻饶。想到这儿啊，他把牙这么一咬，太爷，小人愿招啊，愿招，赶快说，你的窝主到底是谁？那就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他们兄弟二人
1: 啊。你每次偷盗都藏在他的家中？
0: 对，而且呢我们是就地分赃。
1: 好好好，
0: 旁边的师爷呢就把这口供全都录好了，让他签字画押，供招事实，打上手印足迹，仍然的带回原件。
1: 这件事情办完了，
0: 县太爷啪这么一拍公案，把两位公差叫过来，你们拿着我的签票，立刻给我捉拿朱文朱虎，甭管他们兄弟俩是谁，见着一个给我抓一个，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这两个差人呢刚刚领了签票出来，要去找这个朱文朱虎去，刚一出这个班房的门，一瞅见，也和过了一人黑，看见没有，不是别人，正是朱文。这小子啊，这真是啊自投罗网，你瞅的还要击打堂鼓，所以朱文这拿起鼓槌来刚要打鼓，这俩人过来了，到处锁链哗楞

0: 火上了。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回禀，说已经把朱文给抓到了。这吴良这个高兴啊，升堂，梆梆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众衙役手持毛竹大板，站列两厢。刑房师爷在旁边矮桌这么一坐，这位县太爷是稳坐大堂，吩咐一声，把朱文带上堂来。把朱文带来了，当堂去刑。他是孝他呀，见这县太爷可以不下跪，只是作了一个揖，声援见过父母官。朱文呐，朱文，你好大的胆子呀，既读圣贤书，为什么又当上贼人的窝主，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就这句话呀，对朱文来讲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劈雷，这是无中生有啊。哎呀，老父母，您应该知道，学生我一贯在家读书，绝绝无有此事，我怎么能够奉匪盗通连呢？呵呵，好一张利口啊。来人呐，革去他的功名。这一下就把孝太的功名给革去了，朱文只好是跪倒公堂，还不与我从实招来吗？朱文，我告诉你说，如实的招来，免得皮肉受苦，你不明白吗？哎呀，大人呐，我是冤枉难招。哈哈，还冤枉难招。来人呐，给我重责四十。说着话呀，这热牙一立刻上前，把朱文摁倒在地，吞下中印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啪啪啪啪，这就打上了，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朱文咬紧了钢牙，破口大骂：“三观的三观，甭问，你跟郭宗德两个人是换了体的吧，兄弟，你是受了他的丧了，你还加害我朱家兄弟，哈哈，怎么着？”好一张利口，分明是个刁民，来呀，给我收。这一句话马上先把这个朱文是定肘收监，带着家往外这么一走，家人朱福看见，哎呦，金罗，你看我不让我家大爷前去告状，他非得上那儿告状，结果怎么把自己给告下了，这可怎么办呢？朱福啊立刻骑着马返回家中，到家里边啊就把这些话啪啪这么一说，干妈妈温员外还写这些家人这么一听，哎呦，这边如何是好啊？你看，哎呀，怎么事情没办成，反倒把这位朱大爷给搭进去了？哎，这正着着急呢，就看见另外一个家人朱寿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跑进来了。哎呦哎呦，大事不好了，干妈妈，大事不好了。孩子，什么事儿？干嘛这么慌里慌张的？我们家二爷朱武让那郭东城给框进家里边去了，把他给关起来了。啊！大家这么一听，怎么二爷朱武也出事了？怎么回事啊？哥俩在南乡那儿呢收租子，这个朱文呢先走一步，紧跟着朱武呢也没什么事儿了，就带着家人朱寿两个人呢骑着马往回走。走在半路途中，越走越近呢，就看见呢这个街道上有不少人的议论纷纷。议论什么事儿呢？就议论这个赖头龟呀，怎么要强抢人家温家小姐的事情。你想，在农村那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啊，传得特别快。这些人呢正在议论着呢，一看朱武来了，有的人呢就指指点点，有的人呢也就不怎么说话了。朱武一看，这是为什么呀？平常没这样过呀。要说我们弟兄二人跟这个街坊邻居，甭管啊是哪个庄的哪个村的，见面之后都要打个招呼，我们也都是以礼相待啊。今天大家伙这是议论什么呢？为什么看见我来了指指点点的，还有点变颜变色？他呀就勒住了坐骑，就告诉家人，这事儿你呢过去打听打听，我去不方便，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干嘛看见我来了他们就指指点点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寿呢就过去了，哎，也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识他的，他过来跟着那么一打听，哎呦，列位大叔大爷，哎，你们这儿议论什么事情呢？人家就有人呢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跟他这么一说， 而且人家还讲了，你想想老朱家不是好惹的 啊，那朱文是文秀才，朱武那是武秀才呀、啊。看着这件事儿啊，一定是越闹越大，就把这件事情事儿打听明白了，回来再跟朱武这么一说。朱武不听还则罢了啊，朱武听到这件事不由得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心想：好你个赖头龟呀、啊！哦，抢来抢去，怎么抢去我没过门的妻子身上了？我岂能容得呢？嗯，告诉这儿不回家了，咱们直接奔郭靖营找这个郭宗德去。少爷一再说呀：“二爷，您可小心着点。那郭宗德别看外号叫赖头龟，他可还有个外号叫做双锤匠。那小子可不是好人，咱们可千万千万别中了他的诡计。你放心吧。”有我呢，怕他什么？双锤匠啊，今天我非得给他打成烂酱不成。说着话，这朱武带着家人怒气冲冲的就奔往郭家营。来到郭宗德的门前，下了坐骑了，站在门口这儿，他是高声大骂呀：赖头龟，郭宗德，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你怎么敢抢爷的没过门的妻子？你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郭宗德，你给我滚了出来。他骂了半天了，忽然间呢，人家门开开了，嘿嘿，郭宗德呢从里边下巴子的就出来了。哎呦，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朱二相公吗？啊，赖头龟，嘿嘿嘿，兄弟兄弟，别见面就这么叫，多难听啊，是不是？兄弟，今天您怒气冲冲的，您是为着谁来呀？
1: 我为谁来呀？
0: 我就是为着你来啊，为我来。说明白了，我怎么着了？你怎么着了？你为什么到温家庄温哄温老员外到那儿去？怎么着，你还要给你的拜弟做媒，说后天就要强抢我那没过门的妻子温婉玉，是不是你小子干的？郭宗德呀，眨巴眨巴眼睛，把脑袋摇晃跟拨子鼓似的。哎呦，贤弟贤弟，你这可是冤枉我了，我根本就没出这家门啊。嘿嘿，你是打哪儿听信的谣言呢？上在我门口这儿高声叫骂半天，一定有此事，无风不起浪。嗨，你啊也别这么嚷嚷，对不对？你说有我说没有，你肯定不信我的。这么着，你呢也乏了也累了，到我家中你喝口水，我换身衣裳，我跟着你一块儿去趟温家庄，咱们三头对岸面见那温老员外，问一问到底有没有这事儿。我还告诉你说，兄弟，我不背这个黑锅，我郭宗德再不是东西，我办不出这样的事情来。兄弟先别着急别生气，怎么样，进来喝口水，我换件衣裳，咱马上就走。就这几句话呀，还真把这朱武给拍回去了。朱武一想，哎呦，真的，难道说外边传言是假的？嗨，我也是那么想的。郭宗德他再不怎么样，他也不至于办出这样的事情来呀。嗨，既然这样，我就跟你进去。哎，进来吧，进来吧。这哨啊存了个心眼儿，一直牵着牲口就在外边等着。眼瞅着这朱武呢就跟着人家进了广亮大门，然后往西边这么一拐，这儿有四扇屏风。他呀也是抬脚刚要往里边这么一走，嘿嘿，感觉两边那蹲着人呢，一人呢都拿绳子这么一头，这拽着一根绳子呢，一看朱武进来刚这么一抬脚，人家把绳子往起这么一兜，朱武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啊，这就是一个绊马绳啊，扑通一声，朱武栽倒在地。到这个时节了，郭宗德把手这么一摆，捆。人家定下的计策呀，就知道朱武得找上门来不答应，这早就防备好了。郭宗德一声命令，家人立刻上前骂箭头拢二位，就把这个朱武给捆起来了。朱武是高声叫骂呀：好你个赖头龟呀，咱们俩能够明刀明枪的干，你为什么使下这样的阴谋诡计？你不是人啊，你是个畜生。家人过来还还骂谁呢，刚往前这么一走，这朱武这么一抬脚，砰，就是这么一脚，把这家人给踹得噔噔噔噔退后好几步，扑通一下就趴在那儿了。

俩不就是一个文孝胎一个武孝胎吗？爱怎么办怎么办，郭大爷，我奉陪，我接着你们的。来人呐，把他给我押走，西边那空房子里边给我关起来。几个家人赶快的就抬着朱武啊来到西边房间，以后帮灯往这儿这么一扔，出来把门这么一关，上层一把大锁嘎噔给锁上了。少呢在外边等了半天呢，一看二爷怎么不出来呀，听见里边有响动，随着呀又弄买菜的婆子出来了。少赶快上前跟人家这么一打听，人家说，哎呦孩子你还等着呢，你们家二爷被人家捆起来关起来了。啊，少啊赶快骑马回到朱家庄，进门以后就把他家二爷朱武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讲。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功夫，芝花、北侠、南侠还有丁兆慧就让那个彭玉领着拿着刀啊拿着剑蹭蹭窜进来了。说到这儿，那个温老员外泪流满面，你们几位一来呢，我还以为是那个赖头龟派人找茬来了，所以吓得我就钻在桌子底下去了，这不是吗？我把话全都讲清楚了，你们也都听明白了吧。北侠、南侠、丁兆慧、智化他们听完这些话以后，一个个不由得是涕愤填膺啊。尤其是那丁兆慧，本来就是爱管事的人，听到这儿怎么站起来了。您说吧，郭晋营这郭宗德住哪号，我马上找他们家去，我跟这小子没完，我把这小子给劈了。北侠伸手就把他给拽出来，二弟着什么急呀、啊、坐下坐下坐下啊，你想像这样的事情咱们冲哪方面咱们能够不管吗？咱们当然得管，当仁不让啊，但是有一样，管得有管的方法，你们说是不是啊？对不对？咱们好好的商议商议，你着什么急呀、啊、坐下坐下。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家人从外边进来，哎呦回禀干妈妈，那什么那个沈大爷带着人也回来了。啊，干妈妈一听怎么沈仲元回来了，一看可不是吗，沈仲元带着人进来了。那都是谁呀、啊、云中鹤、魏真、柳青，后边跟着的那就是蒋平啊。云中鹤、魏真、白面判官柳青一见到自己师娘了，赶快上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沈仲元在旁边也跪下了。两个人啊跪到师母的面前，师母您一向可好啊，徒儿这儿给您磕头了。干妈妈往这儿这么一站呐、啊，眼泪围着眼圈直转，你们起来吧你们起来吧啊，我挺好的，你们在外边也挺好的吧。啊，哎，托师母的福，我们在外边也算过得去啊，大家都平安，这就挺好的了啊。人家见完礼了，您再看这蒋平过来了，哎呦我的小青哎，这一向可好啊。啊，妈妈一看蒋平来了，当时就你个病鬼，我跟你说啊，你是找挨骂是怎么着。云中鹤也狠狠瞪他一眼。干妈妈上前砰腾一把就把蒋平给拽住了，姓蒋的瘦鬼，今天你来正好，咱们三头对岸，你把这件事情得给我说个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铜网阵第114讲，干妈妈一看见蒋平，当时就急了，过来砰砰一把就把蒋平的胳膊给拉住了。
8: 瘦鬼，你可来了，这不当着两位亲家的吗？今天呢，咱们这三头对岸啊，你说说当初你为什么蒙我？
7: 蒋平看了看北侠南侠他们，嘿嘿嘿，亲家您先撒手啊，有什么话咱们今天都能说清楚了，您等我们先见礼，等我们见完礼咱们再说话成不成啊？行，你见礼去吧。
8: 干妈妈把手这么一松，蒋平这才过来跟那个北侠南侠智化丁兆辉他们见礼。彭玉他不认识啊，北侠赶快给他这么一引进，彭玉也赶快过来向他行礼。北侠问了问大人怎么样了，蒋平就把黑水湖的事情跟他们这么一讲，说大人现在啊已经比较安全的，由卢峰徐庆他们保护着奔往武昌。北侠南侠他们听完之后把头一点，总算可以放心了。又问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北侠呢又把温老员外家里边的事情告诉了蒋平。他们这会儿啊说了半天的话了，那干妈妈在旁边等着实在受不了了，嘿，瘦鬼，你那有完没完呢？完了，完了，过来，说说咱们这档子事儿。当初你凭什么冤我？嘿嘿嘿，青姐，别张嘴就说我冤你成不成啊？我蒋平什么时候冤过你呀？啊，我真要是把你蒙了，把你冤了，我对得起你这些徒弟吗？我尤其对不起我那个柳贤弟，知道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冤你，没冤我。当初你是怎么给保的没？谁给保没了？谁给保没了？当初我说没说呀？我是做媒不做保，我说过这句话没有？你好好想想再着说呀。人家沙扎的小姐父亲有难了，人家是雨伴男装来到你这个婆婆店，嘿，你们娘俩愣看上人家了，是我先说的还是你先看见的？看上人之后非得让我给保媒，当时我就说了，我是做媒不做保，对不对？做媒保证给你一个爱虎，保我保得了吗？我也不知道人姑娘当时为什么举办男装啊，到现在了你又跟我找起后账了，你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说我做了半天没我还做出不是来了不成吗？当着你的徒弟们让他们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跟我说呀，当时我是不是这么讲的？就蒋平当当当这几句话呀，把这干妈妈真给问回去了。干妈妈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北侠到这时候过来，行了行了，这都是宿世的姻缘，哎，这个姻缘呢都是月下老啊早都给签好的，哎，我看呢也就这样了，干妈妈。 哎，
7: 就这样吗？那还能怎么着啊？哎，我问问你们，那么温家这档子事儿，那么到底管不管呢？蒋平把眼睛一瞪，谁说不管了？谁说不管了？这件事情咱们大家当然得管呢。哦，可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什么话您说吧。我那个闺女刚才说话了，她也要去啊。嘿嘿，她上哪儿去呀？她呀要替她温家的姐姐到那儿做一回花轿，深藏短斗，到那儿她杀她个干干净净啊。蒋平一声把手一摆行李，这话您别说了啊，这是万万的使不得。我跟您这么说吧，如果说要是以前的话嘛，那咱们管不着。现在您的闺女已经是有了人家了，再这么抛头露面的恐怕多有不便，我说这话对不对啊？亲家，这件事情是万万的去不得。他这话音刚落，就听见后窗户那儿又喊上了，妈呀妈，你看看叫我呢，我先过去啊。这干妈妈过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哎呦列位，您看这可怎么好啊？怎么了？没别的，我呀也不怕你们笑话，老头子死得早，我这个闺女呢我又养得娇，这闺女呢有这么点本事，她呀是非去不可。刚才跟我说了，她是非去不可，要是不让她去呢，她是定刑短见，你们说这可怎么办呢？江平一想怎么办呢，看了看北侠，瞅了瞅智化，得嘞，你们哥俩商量商量，谁说句话，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智化看了看北侠，哎呦，欧阳哥哥，您出个主意吧。欧阳春这么一想，哎呀，我是他的义父不假，但是呢，这件事情之前的还得你说句话呀，到时候万一爱虎要是一不答应的话，我也担待不起呀。嘿，智化一听这倒不错，欧阳哥哥，您是推了个一干二净，不是我推个一干二净，毕竟我是义父，这个义父不如你这个师父啊，是不是啊？北侠为什么要这么讲话呢？您看那个时候的师父那还了得呀，有这个断子不断徒这么一说，如果说儿子不听话了，甚至于不孝顺父母了，可以到衙门里边告他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甚至于把孩子的七大姑啊八大姨都给找来说这么一遍，从此隔掉父子关系，我不要这儿子了，这都行。唯独这师徒，甭管到什么时候，这师父对徒弟对

都得负责任，徒弟对师傅也得负责任的。所以说呢，这个义父不如您这个做师傅的。说到这儿了，江平过来，哎呦，我说之前弟呀，你也别一劲儿的难为咱们欧阳哥哥啊，我看这件事是不是这么办，哎，人家姑娘呢有这么一身的本事，养的呢又娇，哎，你看甭管是义父还是师父，以后爱虎得到这个消息，你们谁说出一句话来，那个爱虎那个孩子没有不听的道理。既然这样，又有咱们大家保着呢，我想呢姑娘去这么一趟也出不了差错，不如就让她去一趟，你们看怎么样？我这可是多嘴啊，大主意还得你们哥俩拿。这干妈妈在旁边一听都吃乐了，嘿哟，我这说过耶，说了半天呢，你还就这会儿说点正经话？那是啊，你不是嫌我瘦吗？我这正在长肉呢，去你的吧，净找挨骂。到这个时节了，智化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就让他去吧。得，这件事情啊总算说停当了，干妈妈呢也乐了。那么大伙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呢？大伙儿啊全都看着蒋平，蒋平眨巴眨巴眼睛，把这倒八字的胡子往上捋了捋，我看咱们这么样，文老员外啊，那个江老爷，您说您呢先回家啊，给闺女呢甭管找个亲戚家朋友家呢先这么躲避这么一两天，让这儿啊先藏起来，您看怎么样啊？啊，哎，是是是，您赶快走，事不宜迟，回家让姑娘也归置归置，把这儿的事情跟姑娘也讲好了，让姑娘也放心。是，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全都依托各位了，您放心吧。这温老员外心里边总算踏实了，急急忙忙的又从那个朱家庄奔回家中而去。他走了以后，蒋平看了看大伙儿，咱们几个人呢可以说得各负其责。欧阳哥哥您救人，哎，展大弟啊，事情完之后呢你得上趟县衙门，到那儿要人去。这事儿归我。魏道爷啊，廖贤弟，怎么你们二位呢，嘿嘿，在后边给寻风，您看怎么样啊？行了，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两个人了。沈贤弟，来，你表妹跟你姑妈这个千斤重担可就您一个人挑了啊！哎，瞧着事情不对，你可马上亮刀，咱们就开始杀人。哎，听见没有，咱们这些人有个暗令，是击掌威号，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青家说鬼，对我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没别的，您呢就好好的看着您的姑娘，您呢就扮作姑娘的奶妈，您可看好了，千万千万可别让咱们姑娘跟人家拜了花堂，这你放心吧，这绝对不可能的。哎，另外我告诉您啊，就说这个日子呀，好是好，但是有一样不能够掌灯，甭管是上轿的时候还是到了郭家入这个喜房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够露脸，不能够掌灯，您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吗？嘿，瘦鬼，哎，你才出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听你的，告诉他们不准掌灯。对，嗯，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全都不得好死，剩下的咱们这些人呢全都扮成送亲的啊，到时候听号令行事也就成了，好不好啊？行，就这么办，咱们大家赶快的分头准备一番。等到了第二天了，天哪，也就是刚这么一蒙蒙亮，家人诸福诸寿已经在外边准备了两乘二人小轿，干妈妈跟她的女儿蓝娘是分别的就坐上这个二人小轿，诸福跟着这两顶轿子呢马上就抬到了温家庄，也就到了温老员外的家门前，轿子往下这么一落，打去扶手，干妈妈跟她的女儿也从中下轿来到门前了，朱福上去啪啪啪一叩打门环，老员外温红把门开开，哎呦，你们都来了来了，赶快进来吧，就赶快把这娘俩呀给迎进去了。眼瞅着从后边那温家小姐温暖玉
人家呢也从后边出来，见着干妈妈赶快跪倒在地就要磕头，干妈妈赶快伸手把姑娘搀扶起来，看了看瞧了瞧，哎呦姑娘，咱们娘俩一见面啊我就喜欢你，说明呢咱们有这么个缘分。这么着吧姑娘，我认你这么一个干女儿，不知道你愿意吗？这温家小姐这么一听，这是好事啊，上哪儿找这么一位干妈去？赶快过去就磕头，来吧，你们今儿俩也见见面吧。这样温小姐跟那个蓝娘儿，人家呀就是姐妹相称。哎呦，这一次妹妹，我姐姐您放心吧，啊，我有本事不怕他们。哎呦，我说亲家呀，这温员外赶快过来，怎么着啊？亲家，您倒是选好地方没有？什么时候把他们姑娘给送走啊？得躲避躲避啊！我已经选好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他舅舅家，一会儿呢轿子就来了，我呢先把他给送去。我这儿连那个酒啊菜呀、啊、都准备好了，你们娘俩呀先在这儿略微等一等，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这都好办。一会儿的功夫，主仆进来了。啊，温员外，外边您找的轿子已经来了，是吗？姑娘，赶快收拾收拾，咱们人俩走啊！我送你上你舅舅家去呀、啊！哎，人家温小姐呢，早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哎，他父亲帮着提了包袱，怎么着，到外边坐上了小轿。这个温员外送着自己的闺女奔往女儿的舅舅家去，咱们暂且不表。这家里边这么一看呢。这温员外啊确实是准备了不少的酒啊菜肉，全都准备停当了。这么一会儿，那个朱福进来，干妈妈什么事情啊？您看看那个蒋老爷他们这些人全都来了。哎呦，是吗？赶快把他们请进来吧。于是蒋平啊、芷花呀、彭玉呀，还有不少家人呼呼啦啦的全都进来了。这些人都是要扮作送亲的呀。干妈妈马上张罗他们坐下，张罗让他们喝茶。蒋平这么一看，哎呦呵，我说亲家，您怎么在这儿张罗开了？咱们可都是帮忙的。哎呦喂，受鬼，你可不知道，人家温家小姐呢认我作为干妈，那是我的干闺女，到了这儿啊就跟到我的家一样，所以我前后得张罗着你们呀。呵，感情还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呢，那我蒋平可得给您道喜了。少客气吧你啊，坐那儿好好喝茶。哎，是，我听您的。接着呢，这娘儿俩呀马上就奔往厨房，又炒菜呀又切肉啊，娘儿俩就忙开了。把这个饭菜全都准备完毕之后，把桌子摆好喽，把这酒啊菜呀饭啊往桌子上那么一摆，您瞅这干妈妈吧，还真能张罗。这娘儿俩呀就张罗这些人赶快吃啊赶快喝。一会儿的功夫，那位温员外也进来了，一看，哎呦，亲家主啊，您怎么替我张罗啊？我替你张罗张罗，这还不应该的吗？大家伙呢就在这儿连吃带喝准备着，也就是什么时候花轿一来迎亲人的时候，蒋平告诉这位温员外，您赶快的给我们找几身衣裳，也甭管是买卖人的吧，哎，还是乡下人的，准备好喽，到时候我们都扮作送亲人的模样啊。这全成了，别的事儿您就全都甭管了。行行行，这件事儿交给我办，这件事儿交给我办。他们这边怎么做准备咱们暂且不表。那么北侠、南侠丁兆会，还有云中鹤魏征，还有白面判官柳青，他们这几个人是怎么准备的呢？早晨起来，这几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郭家营。到郭家营这儿啊，来到了郭宗德的门前，前前后后看了看，把这道全都踩明白了。随着这几个人又急急忙忙互相使了眼色，回到了朱家庄。朱家庄，朱家这些家人们也给准备好酒菜了。几个人围着桌子往这儿这么一坐，商量商量吧，咱们到了夜间到底应该如何行事。云中和魏征看看大家，我看咱们是不是这样，道爷您说吧，没别的。哎，反正呢这朱家他们家人也多，咱们呢就不用老在那儿耗着去，咱们在家里等着，让他们家人呢在郭家营那儿盯着点儿，什么时候他们从那儿花轿这么一起轿奔往温家庄了，咱们立刻动手再奔郭家营，你们看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
好好好，就这么办，赶快叫我一个家人来，告诉他你就上郭家营，郭家那儿给盯着去，什么时候只要一看见那花轿起轿了，哎，奔往那个温家庄走了，立刻回来给我们送个消息去，我们是马上动手。于是这个家人呢就奔往郭家营了。一直等到夜里边定惊天的时候，这个家人急急忙忙回来看清楚了，那边呢已经起了花轿了。好，这几个人呢，北侠、南侠、云中鹤、柳青、丁兆慧，浑身上下收拾锦衬利落，个个都带着百宝囊，而且呢还带着应用的东西都带好了。他们呢就从这个朱家庄这儿直奔郭家营而来。来到郭家营，郭宗德的家门前了，也就是往北这么一走，再往东边稍微拐角这儿到东墙这儿，几位英雄蹭蹭蹭蹭蹭蹭全都是越墙而过。到了郭家的里边了，可就分开道了。咱们呢先不说这个云中鹤跟这个柳青，单表北侠、南侠、丁兆慧这三个人专门负责救人的。他们顺着东北走下来以后，他们来到了这个太湖山石这儿，全仗着北侠那一双夜眼，北侠一眼就看见那边两间窟子里边怎么有一盏灯笼在那儿晃动呢。随着眼瞅着从屋子里边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出来以后好像一回神把那个屋子又给锁上了，他们赶快的往旁边引住了身形，就瞅这两个人呢打着灯笼往南边走，一边走这俩人还一边说话，你说这事怪不怪啊，既然是把他给拿着，干脆把他给宰了就得了，费这事干嘛呀，还给他送好吃的，这不是捣乱吗？那个就说你懂得什么呀，你懂得什么呀，这咱们大姐呀想好好的寒碜寒碜的，你看世界上能有这事吗？一会儿的功夫只要把新人抬过来以后，把这小子提了出来，让他亲眼看着他这没过门的媳妇儿怎么跟着别人拜花堂啊，怎么跟着别人入洞房，生意做成收饭了，然后明天再把他往外这么一放，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个武校的，你咋像咱们呢？狗眼偷生，人家可不是。哎，到外边怎么见人呢？背不入啊，嘿嘿，这一下非得寻了短见不可，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咱们大爷想计策，你懂得什么呀？俩人一边说着往那边走去了。白霞认准了，那个屋子里边肯定的关的就是朱武啊。所以手掌啪那么一拍，南侠丁兆慧这两个人立刻过来了，北侠冲他们把手一挥，三个人就奔这个空房间这儿跟前到来了。到了房门口头了，北侠用这个七宝刀先把这锁头给落下来，一推门进来以后，黑乎乎的从百宝囊中立刻就掏出那个千里火筒那么一晃，果不其然那司马道团体捆着一个人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北侠赶快过来就把朱武的绑绳给解开了，把口中塞的东西往外这么一掏，一看这个人呢趴在地下动弹不了了。丁兆慧这么一矮身，哎呦，难道说你是受伤了吗？是不是跟人交手了？朱虎摇摇头，南侠告诉他说，哎呀不是，他是被捆的浑身麻木了，赶快把他搀起来，在屋子里边先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北侠这么一听，这哪行啊，没有那个功夫啊，咱们得赶快把人救走啊，啊，赶快救人要紧。南侠呀把自己的宝剑往剑匣里边这么一插，来到朱虎的面前这么一矮身，丁兆慧帮忙一提朱虎的两只胳膊就往南侠肩膀上这么一放，紧跟着南侠用这个超包就把朱虎的后边都紧喽，在胸前系了这么一个麻花扣，晃了晃，系得特别结实，知道即便是穿房越脊的话也没有任何闪失。这样冲北侠说了一声，欧阳哥哥行了，咱们走走。这么着南侠就背着朱虎出来了，北侠呢拿着七宝刀在后边保护着，回头就叫这个丁兆辉，二弟咱们走啊。万也没有想到
丁兆慧告诉北侠哥哥，你们先走啊，我先不回秦南，我打算在这儿我要好好的看看热闹。哎，他还想留在这儿看热闹。北侠扑哧一笑，告诉他说，兄弟你可得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啊。这么着，北侠保着南侠，背着朱武是越墙而出，转回了朱家庄。这是救人的这一道。那么寻风的那二位呢，那不是云中鹤魏征还有那白面判官柳青吗？这哥俩往正北一直来到了后花园。来到后花园，抬头这么一看，嚯，这儿有这么一座高楼，高楼上边灯光闪烁。柳青从这个百宝囊中掏出来飞抓百炼锁，这么一扔，吧嗒勾在上边了。两人一拽这绒绳，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这两人立刻就上来了，起飞抓绕绒绳，又把飞抓百炼锁重新收在百宝囊内。两人啊就奔楼上的西屋亮着灯这个房间走过来了，来到窗户跟前，用手指一探唾液，把这窗户纸轻轻的一人捅了这么一个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看，嘿，这屋子里边啊灯光明亮啊，看得特别清楚，不单有床还有桌子，桌子上边摆着这么一桌的酒席，两把椅子对面，一男一女对面那坐着呢。这男的那就是那个奸夫崔德成，女的就是那个淫夫花氏。这花氏啊端着酒杯就看着这个崔德成，兄弟呀，今天你拜完堂以后，各月期成了一年半载的，还不知道来不来嫂子我的房间呢。崔德成啊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两人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心中暗想，今天在郭家甭管杀多少人，咱们也是理所应当。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

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啊。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却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啊。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呢，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呢，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哎，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却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柳传志的创业史。2019年，75岁的柳传志退休了。回看中国商界35年，能挺立潮头者屈指可数，柳传志是其中之一。马云曾表示，中国有柳传志，柳传志和联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或者任何企业家的教父，他就是中国企业界的财富。王健林也说过，为有柳传志这样的兄长和朋友而感到骄傲。雷军呢，更是称赞道，在每一个中关村人的心里，柳传志都是中关村的教父。柳传志的创业史，创业于北京，崛起于香港。柳传志在40岁的时候创立了联想，35年后的2019年，他正式卸任，退休，做个快乐的老头儿。公开资料显示，柳传志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任职国防科工委实验室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柳传志40岁，工资只有78元，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自行车棚改造的12平米的小屋中。安稳生活并没有磨去柳传志的雄心壮志，他曾总结说，我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光阴。于是在这一年的10月17号，柳传志在时任中科院计算机所长和11名同事在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研究所传达室里，创办了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恐怕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家小公司会成为日后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1988年，电脑刚刚兴起，而且售价不菲，柳传志发现在香港进口电脑要远低于内地售价，于是他建立了香港联想，并拿到了美 AST 电脑的总代理。初到香港，一穷二白，毫无经验的柳传志和联想的员工几乎是全凭着一口气在香港硬闯。当时联想在香港唯一的房产是一间80平米的旧公寓，所有的员工包括柳传志在内都蜗居在那间旧公寓里。为了省6毛钱的电车费，他们在香港都是步行出门。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一行人不舍得住宾馆，一起挤在旧公寓里打地铺。但艰苦的生活起初并没有立刻收到回报。1989年，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产品质量欠佳，导致资金积压，香港联想的亏损持续加剧。1990年，联想迎来转机，联想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可以生产自销系列的微机，联想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诞生了。1993年，中国调低了进口电脑关税，国外品牌的 IBM、 戴尔、惠普等大举进入中国，联想品牌受挫。柳传志进行了内部的大调整，换上了当时还不到30岁的杨元庆担任自主品牌的重任。次年，联想在香港上市，这也是柳传志提出的战略部署之一。根据当时港股记者的报道，公司售价 1.68 亿股，每股 1.33 元，市值盈率为 13.8 倍。而后呢，柳传志两度辞去了联想集团职务，他不止一次地说想退休，做个快乐的老头。2005年，他卸任了联想集团的董事长，少壮派杨元庆接棒。 但是联想集团首次出现亏损，柳传志出山再次担任联想集团的董事长，直到2011年才再次卸任交棒。如今柳传志这个梦想成真，关于柳传志的争议与遗憾月有阴晴圆缺，在柳传志的创业生涯当中也有不少的争议和遗憾。2013年，柳传志在一次企业家团体内部会议上提出在商言商，迅速引发热议，甚至出现了众多质疑的声音。在公众心目中，他的中国企业家领袖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商人，只是一个商人。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领袖，正好我非常愿意回到商人的位置。面对质疑，柳传志淡然回应，但凡是影响到企业、危害企业或者是危害到员工的利益，那我就不说了，我这就是在商言商。除此之外，柳传志还有一大遗憾，就是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BAT 三家巨头。据柳传志自己透露，这三家公司在早期都曾去找过联想融资，但出于当时公司财务紧张，而且当时联想并不看好互联网业务，最终没有投资。这让柳传志后来都觉得是个教训。2000年前后，联想也曾经想过切入互联网业务，做起了 FM365 网站，但最终这个网站在2003年、2004年左右被战略放弃。孙宏斌、雷军、柳传志支持后辈的企业家，作为第一代企业家的领袖，柳传志还不遗余力地支持后辈的企业。现融创中国的董事长孙宏斌就受到过柳传志的帮助。孙宏斌从清华毕业后加入到了联想公司。1989年，26岁的孙宏斌便被任命为专门负责汉卡和危机产品全国分销业务的企业部经理。1992年，曾备受柳传志重用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13万元被判刑。1994年3月27号，孙宏斌准备出狱，在外出帮助监狱采购的时，通过前同事想约见柳传志见面，但没想到后者爽快地答应了。孙宏斌见到柳传志时，向柳传志认错，并希望自己重新在创业时能够获得他的帮助。孙宏斌出狱后，柳传志送出了他的50万，并借了500万元支持他创业。这500万元借款，孙宏斌已经还给了联想。颇为戏剧的是，2016年，孙宏斌的融创以173亿元收购了联想的地产项目。不过，对于柳传志，孙宏斌依然只有感谢，甚至如今两家人还经常相聚吃饭。雷军呢，也曾经接受过柳传志的帮助。早年间，雷军担任金山公司总经理，公司面临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差点关门。正是1998年，联想向金山投资了450万美元，帮助其走出了阴影。无论如何，柳传志的人生足够幸运。40岁开始创业，先后创建了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女儿柳青如今是出行巨头滴滴的总裁，侄女柳珍则是新一代互联网巨头今日头条的副总裁。曾经他和太太的梦想是买一辆三轮车一起去旅游，如今他已经成为受人敬仰的创业教父。柳传志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很幸福。对于接班人，他曾表示想要把联想建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柳传志曾经与世界首富巴菲特进行过交流，并部分效仿了其经验，将接班人计划在公司里集体讨论并明确接班人，但是每隔5年会根据接班人的表现来宣布接班人是否调整。 柳传志的成功和他做的几个重大决定分不开。我们来看看联想风云中记录着1988年1月8号张祖祥来到香港，要将海外拓展计划在这个城市铺开。所谓的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这段日子里的三个步骤。第一呢，是在边境以外地方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进入香港的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选择香港，这时就不得不提柳传志的父亲刘古书。刘古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的刘古书带着80万港元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而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两家，一个是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一个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联想的海外业务不断拓展，2005年收购了 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2014年从谷歌手中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业务，2018年收购了卢森堡国际银行。

柳传志做的另外一个决定就是进行改制。《联想风云》一书中记录着，1998年计算所改制，千余人缩减到百人，大部分人并入了联想集团，联想员工持股会成立，并在这一年获得了 35% 的分红权，可以享受企业的经营净利润。2001年，联想再次改制，联想员工持股会出资 2.3 亿元购买了 35% 的联想股份，中科院只有 65% 的股份，此举让联想员工也成为了股东。2009年，联想又一次进行了改制，中科院将 29% 的联想股权转让给了泛海控股，从绝对控股股东降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柳传志通过三次改制，让联想从一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家市场化运作的民营企业。

在柳传志的创业路上，还有一位重要的大将加入，也是使联想集团有了质的飞跃。这个人就是倪光南。根据联想风云中记录，1985年的早期，柳传志心中的一颗珍珠就是倪光南，后者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也是计算所公认的技术方面的佼佼者。1985年年初，柳传志首次和倪光南的手上有 LX80 联想式的汉字系统，当即预感到这将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当柳传志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 LX80 联想式的汉字系统正式命名，并且相当成熟，向个人计算机移植过程中也已经成功在望。倪光南已经把他的 LX80 给了北京的通信公司和深圳的中航科技公司，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号，13亿中国人通向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那扇门就要打开了。柳传志是个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逻辑和他的激情，以及他那副充满渴望的眼睛，常常让人无法拒绝他任何请求。他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倪光南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成品。随后倪光南带着他的 LX80 全新地投入到了柳传志的公司当中。1986年汉卡在市场上并没有显示出优势，只不过售出1300套。1987年是汉卡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汉卡销售至少6500套，占领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和税务局，还附带售出了1000多台的外国飞机，让公司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工商局的年终审计表明，公司已经拥有了7345万元的销售收入，550万元的流动资金，400万元的固定资产，给政府纳税347万元。但是两个人之间还是出现了摩擦。1993年，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寻找芯片技术上的突破，而柳传志则认为联想根本不具备自主研发处理芯片的能力，更希望在电脑组装生产线上赌一把。芯片研发与生产线无法两全，各自也不愿意让步，两个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在研发投入持续得不到联想高层回应之后，倪光南开始向科学院领导控告柳传志在内的高层主管，内容从个人工作作风发展到严重的经济问题。

经过调查，结果是柳传志等人并没有存在违规违纪的操作。由于这些控告，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工作整整被推迟了半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倪光南被联想董事会罢免去了集团公司董事，并于后来继续解聘，柳传志与倪光南彻底分道扬镳。

柳传志退休的时候已经74岁了，虽然前几年就想卸任联想总裁，但是他的事迹却被广为传颂，并且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宝贵经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要一边吃着碗里的饭，还要一边注意锅里的饭。他说，对于正在发生的变化，要抬头看路，但不是忙于下结论，做的时候也要冷静。对于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要一头往下栽，这也是给创业者提了个醒。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找对方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愤怒会腐蚀一个人，寻找办法才是首要做的。这些前辈们用多年的奋斗给予后人经验，也是希望后来的人们能够少走弯路，做大做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低调的民族品牌鸿星尔克，守初心，创非凡。提起我们的民族品牌，首先会想到的是最近火出圈的鸿星尔克。从亏损 2.2 亿到如今货品供不应求，深受大众喜爱背后，鸿星尔克是如何做到逆转局势，重获新生？那就不得不提起鸿星尔克背后的创始人，低调的前行者吴荣照。吴荣照，男，1977年出生，毕业于福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此后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留学，获得国际贸易硕士学位。2003年吴荣照进入鸿星体育，2005年吴荣照其兄弟吴荣光改造父亲创下的家族生意，注册了新的鸿星尔克公司，大大方方地推出了尔克品牌运动鞋及其他运动服饰品牌。在澳洲修毕国际贸易硕士学位的他，也同时返回国内，为父亲创下的基业助力。同年被任命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担任副总经理。2007年5月，比吴荣照大两岁的鸿星体育原 CEO 吴荣光让出该职位给吴荣照，自己改任鸿星体育董事会主席。2012年8月，中国鸿星体育有限公司公告，公司首席执行官吴荣照将辞去 CEO 一职。

空缺的 CEO 一职暂时由其兄吴荣光担任。红星体育强调，吴荣照请辞是出于个人原因。清瘦儒雅，简单的穿着，一身都是自家品牌的行头，脚上是一双100多元自家产的运动品牌鞋，这是吴荣照在直播间亮相时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闽商。1977年，吴荣照出生在福州省晋江市安海镇，他上面还有大他2岁的哥哥。两兄弟的父亲叫吴汉杰，吴汉杰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福州泉州制鞋，此前一直做别的品牌代工，因为为人实在，做事精益求精，生意也就越做越大，所以后面很快就完成了技术和资金的原始积累。也就在那个时候，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吴荣照从此与鞋子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吴荣照考上了国家重点高校福州大学，开始攻读经济专业，同时还兼修法律方面的知识。在毕业之前，聪明好学的他成功地拿下了法律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取得双学位的吴荣照开始出国深造，去了澳大利亚留学。红星尔克能有今天的成绩，首先离不开吴荣照的大哥吴荣光。他于2000年注册了红星尔克公司，从此家族有了自己的自主品牌。可是刚刚成立的新品牌开局却异常艰难，立马就遇到了资金链断裂的难题。吴荣照凭借着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管理理念，他建议哥哥大胆地引入外来战略眼光投资，同时小心地维护客户资源。在一系列的操作下，红星尔克终于转危为安，而原本需要2年时间完成的课程，吴荣照也仅仅用了15个月就全部修习完毕。一年以后，红星尔克不惜重金聘请了香港明星陈小春做品牌的代言人，凭借一句 To be number one 的口号，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红星尔克在众多体育用品中脱颖而出，火遍了大江南北。2003年，学生归国的吴荣照正式进入了红星体育，原本准备开始大展拳脚，可却没有一丝丝防备，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席卷了红星尔克的仓库，一时之间所有要交的货的鞋全都泡了水，生产线也被摧毁大半。这段深刻的记忆，也就是今天吴荣照在捐款之后所说的，可能是因为淋过雨，所以想要为别人撑把伞。2005年，吴荣照提出想让红星尔克上市，可父亲吴汉杰却担心企业一旦上市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吴荣照耐心地开导父亲，如果上市能让企业做大做强，并成为百年企业，就算是失去控制权也值得。最终在两兄弟的努力下，2005年11月14号，一只中国红星的股票在新加坡成功上市，并成为国内体育用品首家上市的企业。在突破了上市的门槛之后，吴荣照凭借强悍的能力，使得红星尔克完成了由大众体育品牌到专业体育品牌的转型。到了2007年，吴荣照正式从哥哥手中接过红星尔克总裁一职，吴荣光改为担任董事会主席一职。此后的几年，吴荣照也是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也曾经陷入像其他国产运动品牌一样的问题，比如说款式老旧、千篇一律。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也遇到过对线下实体店冲击的难题。好在吴荣照都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壁垒，成功地进行了转型升级。然而2016年却成为了这支老品牌企业最后的高光时刻。
这一年，里约举办奥运会，鸿星尔克成功签约克罗地亚。

代表团站在了他被年轻人最后一次看到的位置。之后，无论吴荣照再怎么努力，年轻人的目光不再放在鸿星尔克鞋子上，他们开始热衷于阿迪、耐克、特步，甚至是李宁。一双限量版的新潮运动鞋价格更是令鸿星尔克望尘莫及。吴荣照想不通了，他的产品定价明明那么低，质量也不比他们热门的品牌差，怎么就卖不动了呢？营销为王的时代，或许也让很多国货品牌在反思，是营销还是价格出了问题。屋漏偏逢连夜雨，2015年一场大火更是让鸿星尔克接近倒闭的边缘。厂区的三号楼仓库着火，并引燃了旁边的二号楼和一号楼，即殃及到了旁边的一家玻璃厂，接近11个小时才扑灭了大火，却带来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吴荣照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当时最难的时候，手上的现金流还撑不过一个礼拜。面对这样的难关，可他们依然咬紧牙关硬撑，没卖一声惨，连公司官方的大事件中都没有记录这一年的大火经历。2021年7月，河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导致300多万人受灾，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多家企业和众多的明星纷纷捐款捐物，帮助灾区群众度过险情。心绪灾区的吴荣照也大大方方地捐了5000万的物资。这低调的善举本来并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网友在下面留言直呼心疼，而没想到的是，这些令人感到心疼又有些幽默的评论铺天盖地地涌了进来，直接将鸿星尔克送上了热搜。与很多企业一样，都是捐了5000万，为什么鸿星尔克的反响会这么大呢？首先，鸿星尔克在将近查无此人的状态下，与其他土豪品牌捐了同样的数额。这就好比一个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长辈，当国人遇到危难时，把所有的家当都拿了出来，却没有皱一下眉头。另一个是这家老牌企业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根据2020年的财报显示，营收 28.43 亿，净利润却是负 2.2 亿。2021年一季度亏损6000万元。大灾大难面前，这般有良心的国货企业怎能不令人感动？网友们疯狂地涌入直播间后，这波极大的热情让吴荣照久久缓不过神来。毕竟啊，在他心中，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吴荣照骑着单车去直播间亮相后，更多的人把目光聚集在了这位创始人身上。面对网友的每一条给他对于产品的意见，他都十分认真地回复了。还有人问他是党员吗？吴荣照立刻自豪地回答网友，是的，我拥有23年的党龄。察觉这句话说的还不够，是大二的时候就入的党，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是热乎的。是的，你没有看错，吴荣照28岁担任总经理，今年才44岁，大二就已经入党了，党龄已经有23年，比很多网友的年龄都大。鸿星尔克实业董事长吴荣照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履行民营企业的担当，继续扎根在泉州创业热土上，继续厚植实业，专注主业，把我们的品牌做好做优，本本分分地做好我们这个创业者的角色，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产品。对我们自己而言，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双鞋子，每一件衣服。

温暖与感动。没有社会的关怀和用户的认可，就没有现在的鸿星尔克。在泉州市民营企业发展大会上，鸿星尔克实业董事长吴荣照表示，鸿星尔克始终怀揣人民至上的感恩之心，践行民族品牌和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奋斗激情，履行党赋予民营企业的使命。鸿星尔克2000年成立至今，一路走来，不论顺境逆境，都始终坚持创业者的初心，牢记干实业的使命，一步步踏实向前，不敢停滞。近年来，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新一代年轻人文化自信、爱国情怀觉醒，让国货品牌有更多回归大众视野的机会。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给了国货品牌更多成长的机会，国货的崛起也彰显了新时代年轻人更加理性的消费观念，让运动品牌拥有了更多机会去拥抱国货黄金时代的来临。吴荣照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更要坚定地去做长期主义者，抓住机遇，苦练内功，扎根泉州，厚植实业，勇敢担当，勇毅前行。去年鸿星尔克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怀和支持，热情的网友为鸿星尔克的品牌发展、产品设计等提出一系列的建设性的意见。在这样独特的契机之下，鸿星尔克启动了青年共创计划，并以新创概念店打造共创的线下实体载体，与用户近距离地进行共创。未来鸿星尔克将开启战略升级，围绕为用户创造价值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品牌、产品及服务方面发力，持续打造外观时尚、品质可靠、价格公道、服务贴心的国货品牌。

空，我身上蓝光点。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2.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来关注社会消息，8月31号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移入到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一次发展为台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近日江苏徐州蟠桃山景区一名游客突然昏厥倒地，危急时刻景区应急救护人员韩杰迅速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急救电话，患者病情好转后被送医，目前该游客已出院。近日有网友留言建议取消 ETC 的设备使用，呼吁全面推行车牌识别无感支付。对此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和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行选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此次 ETC 争议的官方回应为数字化时代公共服务优化提供了生动的范本，倾听每一位民生的诉求，正视每一个服务短板，兼顾技术进步与公众体验，平衡效率提升与普惠兜底，在多元协同之间稳步做固推新，才能让新时代发展既有时代速度，更有民生温度。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来关注体彩啊！为了进一步回馈黑龙江省广大购彩者的支持与喜爱，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专属促销活动火热进行当中，为黑土地上的购彩爱好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专属回馈。那么这次活动呢，清晰明确，自超级大乐透第26098期，也就是8月26号的21点10分开售，8月29号开奖正式启动，持续到9月19号21点止售啊，连续开展时期，所有福利仅面向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的体彩实体店门店开放。活动参与规则公开透明，门槛清晰易懂。促销期间，所有在黑龙江省内体彩实体店门店啊购买超级大乐透6+2复式票的，基本投入12元的购彩者，都可以自动获得活动参与的资格。多倍票、预售票、追加票与多期票都可以正常参与这次活动，其中多倍票、多期票、单张彩票仅有机会获得一次，获赠一次啊。每一张6+2复式票都将自动纳入到当期的京东卡抽奖池，就是每购买一张6+2复式票呢，就有机会获赠一注价值2元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每期活动准备10万张赠票，先到先得，赠完即止。那么每期还会随机抽取2200张面值100元的京东卡送出，中奖彩票的票面将直接显示恭喜您中得京东卡，请在龙江体彩服务号领取，购彩者只需要按照指引进入官方服务号就可以完成兑奖了。流程呢非常的便捷清晰，两项活动不兼中兼得啊。那当期赠送完2元彩票与京东卡，6+2复式票票面则显示谢谢参与。每一张购彩票的数据背后呢，都凝聚着一份助力公益的微小力量。本次活动的所有投注资金将按照规定计体彩公益金，那么持续投入到黑龙江省的乡村振兴、社区全民健身设施的升级，还有一些民生公益项目当中。大家在收获幸运和福利的同时，也在为龙江的公益事业添砖加瓦，让每一份投注都兼具幸运价值和公益温度。那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购彩者，请始终保持理性购彩的良好习惯，量力而行，快乐参与，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奖。那么这个九月，走进你身边的体彩实体店，解锁超级大乐透的双重惊喜，让幸运和公益一同在龙江大地温暖传递。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每买一张排列五，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每买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其金额的22%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今天是九月一号，星期二，各位都已经上班路上了，是不是？哎，不是上班路上，送孩子路上，哎，送完了，还到不到学校呢？孩子一般是几点钟到校？七点半还是八点钟啊？基本上已经到学校了吧？
2: 初中应该是七点半
0: 啊，初中七点半，小学八点，是不是？基本已经到校了啊。但是今天早上的路况估计会有一点小拥堵，大家打好提前量啊。就是如果说不送孩子的，就错峰出行，晚点出来啊。Get on that party train。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感觉就是，哎呀，我们的城市好像又活跃起来。这一个假期就是早上起来感觉有点太安静了啊，感觉太安静了，然后一下子又活跃起来了。开学了没老师？半个月没听着你节目了。我也知道终于开学了，我们节目迎来春天了啊，收听率上来了。哎，就这一个月，别说这一个月，这半个月我跟超哥我们俩熬的呀，哎呀。基本上我们节目得说到几点钟呢？八点半左右吧，八点半左右啊。咱欢迎大家啊，尤其是已经半个多月一个月没听节目的朋友了啊，在节目里打卡报道啊。那你说这孩子放假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孩子放假大家出门真的是不够早，真的是出门不够早啊。

0: 古大夫来了啊，来了。他那个之所以这半个月没来，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解释啊？习惯性解释，我你都没问我为什么要解释。来了来了来了，来欢迎各位啊！咱新一轮的竞赛开始了，哎，这下半年看谁跑得快了。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大家在路上吗？来发一发路况过来啊，发一发路况过来。你们都在哪条街哪条路上呢？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今天早上啊，我大概是6:58左右到单位，我碰着好几个我同事，我说呀，咋都来这么早呢？啊，都是送孩子啊，都是送孩子，就是怕早上堵车，都提前送到的，所以来单位7:00就来了。古大夫今天送孩子了吗？哎，你儿子今天是刚新初一是不是啊？
1: 对，
0: 刚刚那个叫
1: 军训
0: 啊，军训第二天了都。
1: 对，
0: 哎，现在这个军训啊，小朋友能不能吃这苦？他们跟军训跟咱们当年军训一样吗？烈日炎炎就是站军姿那种，他们干嘛呀都？
1: 反正没有咱们这个上高中军训那么严那么累，
0: 嗯，
1: 但是强度对他们这个年龄来说也挺高。一开始
0: 干什么呀都？
1: 计划是半天吧，
0: 嗯，
1: 但是昨天据说是全天。
0: 全天干什么？就站着。
1: 应该也会，这个，
0: 他是在学校里军训是不是？
1: 对，
0: 哎，我记得咱们是初中的时候，哎，我们初中那会儿是出去有一个训练，去训练营了，你们去过吗？就军训营里面，去营里面军训的。
2: 没有，我们那时候应该都在学校。
0: 哎，大学生是不是已经训完了？大学生训没训完呢？我怎么看网上都已经对教官有点那个分离焦虑了呢？都哭上了。就是堵车，江北祥安大街就是堵，是不是？哎呀，初一军训，哎呀，就想起我们军训那会儿了，还是非常值得怀念的。大学军训也是，大学军训也挺值得怀念的。哎，你说他们军训为什么强度大呀？都干什么？
1: 应该就是站军姿，然后什么前后左右转了，然后队列了，
0: 基本上，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这个站军姿，他特意让我们在大太阳下面站，有阴凉地方不让站，上太阳下面站去。但是现在小朋友不知道能不能，就是这个军训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觉得很好奇、很兴奋呢，还是说，哎呀妈，太累了，爸，我不想练了？他们啥感觉？
1: 肯定累的，这个挺多的，
0: 啊，挺累，是不是？嗯，
2: 踢正步。
0: 啊，踢正步，对，嗯，踢正步。哎，现在教官都应该是还好吧，不算太稳。哎，咱们啊，对，他是初中哈，咱们是大学的时候叠被子来着，还得检查你的被子叠成豆腐块。开学的时候总要聊一些这些问题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新上小学的，还有刚上幼儿园的啊，小朋友们可能家长有一些分离焦虑啊。我上幼儿园家长会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了，他说呢，如果第一天送孩子上学，你一定要选你们家那个他最不愿意跟的人送他上学，选了他最讨厌的人送他上学。啊，这都是招啊，这都是招。不知道你们送孩子上学那个这个过程怎么样啊？反正都是招，你就使吧。好吧，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私信我也能看得到，对，你现在发的这个就能，我就能看得到啊。然后想要座椅加热的，想要座椅加热我们现在开始了，想要座椅加热现在开始了啊，私信我是可以的。所有大学都军训吗？比如老年大学。但是确实送老年人上大学呢 就跟咱们送孩子上学是一样的，得给带好吃喝，还得嘱咐嘱咐，注意听讲，得嘱咐自己。我因为我妈妈之前也上老年大学来着，她是学电子琴，我送过她好几次，我都得嘱咐她，我说妈，那个你上课的时候
1: 别溜号，
0: 别溜号。然后我妈说，但我妈没有孩子那么黏我，甩头就走了，她没勒我。但是他们那个老年大学，他们也有一些课后服务什么的，反正挺有意思，确实挺有意思的。我给我妈带的水，带的水果，然后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跟你同学一起吃，我说你跟你同学一起吃。反正哎呀，就是送孩子上学这个经历啊，就是只要有的都能懂啊。好吧，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问啊，然后加好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随时来咨询，咱们上上人啊，今天的路况也可以发一发啊，路况发一发。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7: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7: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